0: 刘海粟曾经说过，我和黄山从师生变成密友，我对黄山的感情越来越深了。从1980年到1982年，复出画坛的刘海粟连续7上、8上、9上黄山。年逾80的他，以惊人的毅力登上了黄山的众多险峰，创作出了大量绚丽多姿的精品力作。
1: 他的作品的话呢，气势撼人，而且笔墨精到，能够把自然的一种精神和画家的一种情感达到一种高度的融合。笔笔有出处，每一个地方的话呢都有传统的痕迹，同时也有自己的一种创造。
0: 刘海粟的泼墨泼彩黄山更是酣畅淋漓，不仅融入了他本人内心的丰富情感，也挥洒出了大自然雄浑浩渺的万千气象。1988年7月，94岁高龄的刘海粟再一次登上黄山，最终实现了他十上黄山的夙愿。
2: 这个历史上有记载的达10次之多呢，应该说就是怀老艺人，而且他跨的年代也久远，因为他长寿了。他这个十上黄山呢，我觉得表现了他的一个顽强的精神，一种不断攀新的精神。
3: 刘海粟这个人，他本身很像谜一样，他那么传奇，我认为他真的就有点像黄山的那个烟云遍遍。他画这个泼墨泼彩的山水，真的是跟他内在的心性、跟他的胸怀、跟他的这个气度、跟他的个人素质是分不开，太像。
4: 他已经创造了十上黄山的辉煌奇迹，他还要十一上黄山，一直是耿耿于怀的要十一上黄山。
5: 我亲爱的
0: 1994年3月16日，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上海南京美术界人士为虚岁将达100岁高龄的刘海粟举办了隆重的百年华诞庆祝会。这是刘海粟人生中最辉煌的一刻，在众人的簇拥下，他为自己写下了一幅豪迈的寿联：遍历五大洲，四海风云，横跨3世纪，百年沧桑。然而就在几个月后，刘海粟病倒了，十一上黄山的愿望终成遗憾。这是一幢独立式4层楼花园住宅，坐落在上海复兴中路与重庆南路的交汇处，这里就是刘海粟故居。自上世纪30年代初，刘海粟从他人手中承租下来之后，便一直住在这里。
6: 这个房子始终是租的，自己没有买房子。这两个椅子还在，这两个椅子把它放在这里，一个放在这里，一个放在这里，这两个。
7: 我父亲一生顺利的时候比较少，波折比较多，越是有困难的地方，他又觉得越是要去解决。他说你们不能怕事的，这个世界你怕事情，什么事情都办不成的。
6: 我父亲啊，他的耳朵以前很好，喜欢古典音乐，贝多芬的第9，
0: 我们无从知晓晚年的刘海粟为什么会喜欢这样一首激昂有力、充满

0: 英雄主义精神的乐曲。我们也无从知晓，他从中感受到了怎样的一种震撼与感动。但是我们知道，贝多芬在这首交响曲第一乐章的开头曾经写下过这样一句话：命运在敲门。或许正是这句话，让一代巨匠刘海粟在冥冥之中感受到了一种不言而喻的命运契合吧。
1: 他本来想就活到100岁的。
2: 8月7号，他说我累了，我想睡一下。他说他很累了，要休息，就这么过去了。
0: 我累了，我要休息。1994年8月7日凌晨0时38分，一代巨匠安然睡去，享年98周岁。

0: 跟你们不一样，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1: 一个皮子还80多米，我俩能爬犁，正在今日的夜场，无休无止的厮杀。这个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2: 葬礼要就会被他们杀绝了。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你的人头质量百万。 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3: 这是无人区，不是武器。

0: 观天地壮阔，山水有灵。
1: 我觉得在我心里，我家乡是最美的。
2: 我想看了那里的生物、植被都是怎么生存的。
3: 它是可以共同存在着的，这边是生产，这边是生态。
0: 感生命蓬勃，万物可爱。
4: 这自然界中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
5: 我觉得我应该跟它有一种更和谐的相处的方式。
6: 他们就在自己的这片土地上保护这个生态，而且是全心全意的。
7: 人生得到一种启示叫规矩，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8: 环保这个事儿我是很喜欢的，然后我要是能参与，我很愿意参与。
0: 与剧同行，同题共答，八集纪录片《生命树》，纪录频道精彩呈现。

0: 被误会的墨。
1: 啊，快到地球了。
2: 好耶！
1: 这就是动物罗盘。
0: 嗯，罗盘转动就能显示出这次我们要补齐数据的动物啦。
1: 啊，
3: 看来动物数据库确实损坏了，除了动物的外貌和名字，什么都没有啊！
0: 啊，
1: 接下来我们要找到墨，将相关的动物数据录入到资料数据库中。
2: 收到。
1: 小小护卫队，出发！
2: 哟哈！
1: 地球这么大，去哪儿找啊？
2: 谁啊？
1: 一只小猪？不是猪，是我们要找的墨先生。
2: 啊！
0: 你好，墨先生，我们找你。
4: 琪琪，你为什么要伤害我的宝贝儿子？
1: 啊！

0: 请问你的孩子怎么了？
1: 我的孩子被那只叫琪琪的墨推下了山坡，额头上摔了好大一个包。
2: 快来，我找到他了。
3: 什么？琪琪把人推下了山坡？
4: 琪琪看上去胆子小小的，应该不会那么做。
0: 那就问问琪琪。可是我追了他好多次，一靠近他就害怕的跑了。那怎么办呢？
3: 有了，大圣出来帮忙。
5: 小子，有什么需要俺老孙帮忙？
3: 大圣，我想变成小老鼠的模样，这样琪琪就不害怕我了。
5: 好说，变！
3: 猴王能量七十二变，变身为鼠。
5: 小子，暂时你只可以变成十二生肖中的动物，等你补齐一些动物数据后，你就可以变成补齐数据的动物。
6: 哇，太酷了！耶！哎，救命啊！我救救我这只可怜又可爱的不孝鼠啊！谢谢，你的鼻子真厉害。
7: 我的鼻子可以做很多事情。
3: 你就是琪琪吧？他们说你伤害了小熊猫，我觉得你这么善良，肯定不会那么做的。
6: 太好玩了！
7: 欢欢，你这样太危险了，要是你爸爸知道了，又得骂你了。
3: 嘘，别提他，我可是偷偷溜出来玩的呢。
1: 儿子！怎么摔下来的？到底是谁搞的？被我发现，我可不会客气。琪琪，
7: 灰灰爸爸以为是我推的灰灰，要教训我，我太害怕了，就跑掉了。
3: 原来是误会，我去帮你解释。
0: 琪琪，被别人误会，逃避不是办法，而是要解释清楚，化解误会。
4: 我们会帮你解释清楚的。
7: 好，谢谢。前面不。

0: 不远就是灰灰的家，救命啊！谁来救救我儿子？救命啊！快救人！儿子！儿子！
1: 爸爸，之前是我自己贪玩掉下了山坡，我怕你骂我，就不敢承认。琪琪，对不起，我害你被冤枉了。
0: 琪琪，对不起，我错怪了你，你还义无反顾地救了我的儿子，谢谢谢谢你。
2: 没关系，灰灰是我的好朋友，我当然要救他。
3: 我宣布。 琪琪是我一辈子最好最好最好的好朋友。罗盘正在录入墨的数据资料。
1: 怎么回事啊？
4: 问问导师们。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

0: 这是混沌病毒的气息，就在腕表里。
1: 我们进去看看。嗯，
0: 哎，果然是混沌病毒，他想干什么？
2: 混沌变成奇迹了！
3: 混沌，宇宙护卫队的数据库也是你破坏的吧？
4: 没错，一定要让地球恢复到开天辟地前的混沌状态，没有任何动物一团叫喊。有我在，别想成功录入动物数据。
2: 风暴，
3: 好强的撞击力！
1: 风暴，集中精神。
5: 宇宙能量，彩虹能量，
2: 彩虹。
6: 你的速度太慢了，再连100年吧。
3: 丑牛战士，冲击！

0: 最后一击，白虎战神，
1: 玉兔战神，
0: 猴王战神。

身。

0: 小小伪装大师，
1: 用力，用力啊！
2: 妈妈，我感觉我很快就要拉出来了。
3: 妈妈，可是我根本就不想拉便便。
1: 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拉便便哦，用力，用力！
3: 我拉。
0: 出来了，
1: 哦，都拉出来了，真是妈妈的乖宝宝。走，妈妈带你们去吃好吃的。
3: 我明明没有拉出来啊，为什么地上有两坨便便？
1: 灿灿，快走啊！
0: 北美乌张凤蝶数据库只剩下了图片，其他信息全部遗失了。
4: 快找到北美乌张凤蝶，补齐它的信息吧。
5: 这么平平无奇的小蝴蝶会有什么亮点呢？

0: 嗯，谁拉的便便？
1: 好可怕呀！还好我及时伪装成了便便。我这是飞哪儿了？哇！小心脚下有便便！
2: 什么东西啊？我叫的便便。
1: 仔细看，好像不是便便，
0: 看起来像是一只虫子。
1: 你们才是虫子，我就是便便，我好臭，我好臭！
3: 不要再装了。
1: 既然被你们识破了，其实我的名字就是便便，我要赶快逃走。别担心，我们是小小护卫队。我能感受到你很胆小，我们不会伤害你的。
0: 不仅不会伤害你，如果需要保护，可以随时呼叫我们。
2: 对了，你见过一只北美无章凤蝶吗？就像这样。
1: 没见过。不过我吃撑了，我要变身，我需要你们的保护，一定不要有任何人来干扰我变身。
0: 放心吧，保护的任务就交给我们吧。
4: 白虎能量，
5: 玉兔能量，
6: 猴王能量，
4: 力量加持，小小护卫队风暴变身。
5: 智慧加持，小小护卫队彩虹变身。
4: 速度加持，小小护卫队闪电变身。
1: 这么夸张，不过你们这么厉害，我就放心了。我也要开始变身喽。

0: 哎呦！
1: 糟糕！
2: 彩虹能量！便便去哪儿了？
0: 看来便便还是不信任我们。
2: 既然暂时无法信任，我们就用善意的行动赢得信任。
0: 真的可以吗？
2: 那些家伙真是太危险了，还好我完成变身后及时逃走了。
0: 什么东西？
2: 才出虎穴又到鸟

0: 在这里啊！
1: 妈妈，刚才太可怕了。
0: 别怕，妈妈给你准备了好吃的，快和妈妈回家吧。
1: 谢谢你们保护了我，我天生胆小，现在完全信任你们了。
2: 不用谢，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3: 善意的行动果然可以赢得信任。

0: 我感觉自己又有变身了，请你们继续保护我。谢谢你们，小小护卫队，我的变身完成了。哇，原来便便就是北美乌江凤蝶。之前我们见到的是便便的幼虫形态。
1: 快把便便的数据采集进数据库吧。小小护卫队，力量守护。白虎战神套装，速度守护。猴王战神套装，
0: 玉兔能量智慧守护。
2: 玉兔战神。

0: 啊！混沌幻化，化为乌张凤蝶。
1: 这次可不会轻易让你们储存数据了。
2: 那你就试试吧。白虎能量，风暴力量。嗯，
0: 我来助你，岿然不动。
1: 龙王能量，七十二变，变身为龙。嘿嘿，看我的！别以为只有你们会变，看我的！哎，变变攻击！这攻击太不像普通了！嗯，耶！白虎战神出击！可恶，让你们尝尝别人的厉害。

白虎战神，暴风出击。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太医请。请太医请。
1: 怎么样啊？
2: 嗨，陛下的病不但没治好，还又重了。
1: 是啊，什么药都不管用啊。
3: 哎，你们看，那边又来了个太医。啊，哎，快找找找找。

0: 陛下，太医在此问皇上看病吗？
1: 啊，寡人疫病多日，连医无效，国内并无一人能够治得了寡人的病，休要再来打搅。
0: 啊，是，走。朕西牛贺州朱子国王，近因国事不祥，臣可服诊，日久难愈。本国太医院屡选良方，未能调治。今出此榜文，

0: 普照天下贤士，若能治愈朕宫，愿将社稷平分。
1: 快些张贴出去。
0: 是。

0: 八戒，收起嘴脸来。
1: 请众位老爷在此方安歇。
0: 谢施主。请问一声，你们国王可在殿上？
1: 哦，我国万岁久病，极少上朝。今日乃是黄道良辰，正与文武官员朝中议事。啊，要是到了明日啊，就不知要等到多少时候了。请，请，请，
2: 多谢，
1: 请，
3: 多谢施主。
1: 好，
0: 悟净，你去准备斋饭。
3: 是。
0: 悟空
2: 啊，
0: 八戒，我去换了官文，回来好赶路。
2: 啊，去吧。
3: 您就快走吧。
0: 你们切不可出外生事。
2: 放心，
3: 您
2: 放
3: 心，放
2: 心吧。
3: 这也不是头一回了啊。该让我歇会儿了。大师兄，茶饭好煮，可菜蔬不好办呢。
2: 怎么？
3: 你看，油盐酱醋都没有啊。
2: 我倒有几文钱，叫八戒上街买去。
3: 对，我可不去。
2: 怎么？
3: 惹出祸来，师傅又怪我。
2: 八戒，公平交易，你又不欠他钱，惹什么祸呀？
3: 猴哥，每次走街过市，全让我把脸收起来，怕吓着别人。二兄，我可不去。
2: 过来。
3: 我可不去啊。
4: 满这个找我来了。还得歇会儿呢。让我好好歇歇腿吧。
2: 师弟过来。沙师弟，刚才咱们进城看到街上有卖吃的没有啊？
4: 哎呀，那个卖吃的好多了啊。
2: 是
4: 有苹果，有梨，有香蕉，还有菠萝呢。各色各样的糕点、烤肉、烤鸭，还有那个啊，
2: 都有什么？再重说一遍。
4: 还有烤鸭。
2: 沙师弟，你再说一遍。
4: 哎呀，太多了，我都记不住了。烧饼、果子很多很多呀。
2: 沙师弟，咱们上街买点吃吧啊。
3: 猴哥，
2: 走，
3: 猴哥，好猴哥，你带着我去吧。
2: 不带。
3: 猴哥，这次啊，我饶了你，下次我有了钱再请你啊。
5: 烤羊腿啦！
3: 猴哥，你看，羊腿，猴哥，咱们买点吃吧啊！猴哥，买点吧啊！
2: 八戒，你在这待着，我去那边瞧瞧。
3: 你可快点回来呀！
6: 师傅，来个烤羊腿吧。
3: 多少钱一斤呢？
6: 便宜的很
7: 呐。不生病了。
8: 这家的游客真是不好弄。
9: 今天
10: 我师傅强，
11: 沉疴不止。
12: 保温
13: 怎么背了？
14: 快去
15: 给我追！
16: 快！
17: 在这儿了。
18: 快！
19: 公公，是他接的皇榜。
16: 你接了这皇榜，那就快快随我进宫，为我们万岁爷爷治病去吧。
3: 你儿子接的皇榜，你的孙子才会治病呢。
16: 那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3: 我不知道。
16: 哎呀，这可是当今皇上的榜文呐！你要是把它撕毁了，要治你死罪呀！
3: 死罪！
16: 我说这位长老，还是快快随我进宫为

0: 皇上治病。
1: 嗨，真不是我接的皇榜。嗨，我知道是谁了。我带你们去。
2: 好啊，寡人刚才出榜召医，就有高僧来过。快，快宣上殿来。
3: 陛下，唐三藏参拜陛下。
2: 高僧免礼。

0: 法师，你那大唐国王为何让你远涉山川到西天求经呢？啊，我王唐朝国君李世民，大德宽仁，为超度孽苦升天，特遣贫僧远涉道途上西天拜佛祖，求取大乘真经。
1: 诚然是天朝大国，君正臣贤。后宫拜宴，寡人与法师同享。
2: 那呆子怀中揣着皇榜，还站在那儿看烤羊肉呢。猴子，你倒会做人呐！
1: 说是带我去买吃的，原来是骗我，怎么还弄个什么皇榜揣在我怀里头？哎呀，你这个干什么你？你这哎，哎，呆子，我几十届的皇榜啊！啊，你还哄我？你瞧，那看榜的官来了，就是他。
3: 啊，哦，啊，你就是看榜的官？啊，正是，张女士，你就是孙长老吧？嗯，
1: 这张皇榜。 是我接的啊，孙长老，近日天前老爷下降，若能治得国王病愈，江山有份，社稷平分。哦，看他怎么办。嗯，我老孙有手到病除之功，既然国王请我给他看病，嘿嘿，那就请国王自己来请我。啊，
4: 这。
0: 是，陛下。啊，陛下，万千之喜呀！什么？啊，
4: 昭仪皇榜被东土来的孙长老给接去了。啊，
0: 孙长老。啊，
4: 在什么地方？啊，现在会同馆内，他说他有医道病除之功，就是要，哎，
0: 要什么？
4: 就是要陛下亲自去请。啊。
0: 陛下，这孙长老乃是贫僧的徒弟。嗯，你的这位高徒可懂医术？啊，
4: 不瞒陛下，贫僧有三位徒弟，但俱是山野庸才，他们只会挑包被马而已，都不懂药理，不会看病。啊，
0: 长老过谦了，你的徒弟若不懂医术，怎肯接我的榜文，还叫寡人亲自去迎他？
4: 陛下，
0: 传我的旨意。
5: 让文武重卿代替寡人去到会同馆内敦请孙长老为朕看病。
1: 遵旨。啊，陛下，
4: 慢，你们要以君臣之礼相见，切不可轻慢。是。臣等有请孙长老。啊，<笑>
2: 干这猴子。
1: 你们先去啊，太俺老孙更衣啊，更衣啊。
6: 是。嗯。嗯。<笑>陛下，请来了接榜的神医。
0: 哦，快请上殿来。
6: 是。

0: 快点吧，姐。
1: 悟空，
0: 师傅，这
2: 是师傅。哎
1: 呀，你怎么也来了？
2: 在这，猴哥叫我拿这个。猴哥，猴哥，你等等。
3: 你们二位谁是神医呀？
0: 陛下，正是老孙呢。
4: 陛下，陛下，
1: 悟空，你怎么这等粗鲁？
0: 师傅
2: 是吗？见了陛下，粗声大气的，连一点礼法也没有。
0: 你错怪我了，去
2: 把皇上都给吓坏了。
4: 去，
2: 这
4: 怎
0: 么？像你们国王这样慢待于我，他的病一千年也治不好啊！
1: 悟空，你过来，
0: 师傅。
1: 还敢在此满口胡言乱语？
0: 我不是胡说，师傅。这一门礼法需对病人望闻问切。现在病人拒不就医，我看就是神仙也治不好他呀。
5: 吓死寡人了，
6: 陛下。那长老要用望闻问切之礼，方能认病用药啊。
5: 哎呀，让他去吧，寡人再见不得生人面了。
6: 是。
0: 哦，他见不得生人面？我还会悬丝诊脉。
6: 悬丝诊脉？
0: 悬丝诊脉没听说过。就请公公再去通禀一声。
6: 好。
2: 师傅，这猴子捣的什么鬼呀？他哪会什么悬丝诊脉呀？这你看这。
1: 你这猴子又弄玄虚，你跟我这些年来哪曾见你治过病啊？
2: 就是嘛。
0: 去。师父，老孙当年出海学艺也曾学过几个草头方啊。长老，长老
2: 来了吧。
0: 陛下真是悬丝诊脉了。长老请。
1: 悟空
0: 啊，
1: 你
0: 师父，你先请安坐，看老孙的脉络如何啊。
1: 悟空，
2: 师傅，我去看看去啊。
1: 你，
6: 就请长老在此就医。
0: 在这儿啊？好好好。
2: 猴哥，
0: 你怎么来了？
2: 你没拿这个，
0: 快坐下。
2: 纸
0: 啊，
2: 笔，你那丝呢？就是那丝。
6: 陛下，孙长老已经请到。陛下，可否是他？一试。
5: 好吧。
6: 把这个说的说，把这个说的说。把这个说的一个把子说的。
0: 这三条脉络，一为筋脉，一为木脉，一为阴脉。
2: 对。

0: 对对对，
1: 想陛下有意，是啊，老孙一试。
0: 对，他是在试探你呢。
2: 哦，果然是神医，快，将金丝系我腕上。
1: 陛下，你的脉象病情，俺老孙已经尽知了。
0: 啊，猴哥，你真行啊！啊，
2: 真乃是神医呀！
1: 诊此贵样是一个惊恐忧思，号称双鸟离分之症。
2: 说得对，说得对，果然如此啊！快，有请孙长老。
3: 遵旨。陛下有请孙长老。
1: 请。
3: 啊，请。
1: 陛下，双鸟暂时离分，必有重逢之日，千万放宽心呢，陛下。
2: 双鸟还能重逢？
1: 老孙自有办法。
2: 那就请孙长老快快用药吧。
4: 师父，师父，
0: 师父，
5: 八戒，
0: 师父，猴哥悬的那丝啊，还真灵。那国王的病根还真让他给找住了。
3: 长老，陛下有旨，请大唐法师下榻文华殿。长老，不知长老神医用何药医治啊？
1: 不必开了药方，见药就抓。
3: 药有八百多味，岂有全用之理？
1: 古人曰：“药不知方，何医而用？”快去抓来。
0: 真热呀！
1: 八戒，快干活，快点！
0: 大师兄，这药八百味，每味三斤，总共2400斤。这国王就一个人，什么年月才能吃完呢？
1: 我是叫那国王难使我神秘之方，知道吗？快点，快点啊！
0: 真妙。
1: 沙师弟，你快去取些锅底灰来。
0: 锅灰？没听说药来还放锅底灰的。
1: 你不知道啊，锅底灰又名百草霜，能治百病啊！快去。八戒，你再取些马尿来。
0: 马尿？马尿？马尿？
1: 马尿，你快去取些来。快点。
0: 马尿？
1: 快去。
0: 马尿。
1: 请把药拿去。
3: 此药何名？好像我王回话呀。
1: 这药叫乌金丹。
3: 乌金丹。
0: 锅底灰搅的还不叫乌金丹呢。
3: 此药不知用什么引子？
1: 用无根之水送下。
3: 无根之水？
1: 从天上落下不曾沾地之水，即为无根之水。
3: 那需天阴下雨时方能服用。
1: 你等速速回宫，准备锅盆碗盏，不出半个时辰，便有无根之水了。
3: 多谢神僧指示。
6: 老龙王，
7: 大圣，东海龙王敖广来见。
1: 少见的老邻居，请你注一些无根水与那朱子国王下药。

0: 哎呀，小神未带雨器，如何降雨啊？
1: 不要许多，只要饮药之水，你打个喷嚏，咳嗽几声就行了。
0: 哦，好好好，好好，既如此，要我来试一试。
1: 啊，多谢多谢啊！
0: 阿切，阿切，阿切，阿切。

0: 法师高徒，妙药回春呐、啊！长老，寡人敬您一杯。
1: 酒乃僧家第一戒，还是请我这三位徒弟代饮吧。
2: 好
0: 也好也好，孙长老，寡人敬你一杯。
3: 好酒好酒啊！
0: 沙长老，请。
2: 多谢。
0: 神僧真是恩重如山呐、啊！寡人还有一事相求。
3: 陛下的心事不说我也知道，可是叫我老孙替你解决那疑难病因吗？
0: 孙长老真不愧是神僧啊！
3: 陛下有话请讲，有何疑难之事啊？
0: 孙长老，这，寡人的正宫娘娘金圣皇后不在宫中，已是三年了。
2: 三年了。
3: 陛下，她为何不在宫中啊？
0: 三年前正值端午佳节。

0: 爱妃，爱妃。爱妃，
1: 啊，老孙的买卖又来了。陛下可是要你的金圣娘娘回宫吗？
0: 正是，正是啊。
1: 好说，好说。
0: 孙长老若能救得我金圣娘娘回宫，我愿出城为民，将这一国江山尽付你神僧。
2: 陛下请起，陛下请起。小徒自当为陛下分忧。
1: 陛下不必多礼，这件事包在老孙身上。请问陛下，可知那妖怪的来历吗？
0: 那妖怪来时曾说他是麒麟山谢之洞的赛太岁。
1: 谢之洞啊，二位师弟好生保护师父。哎，老孙去了。
0: 不想尊徒有如此法力，我爱妃回宫有望了。

0: 哎，道兴，上哪儿去啊？
1: 啊，还礼还礼，我家赛太岁派我去巡山了。
0: 哎，慢着，请问你山中可有个金圣宫娘娘？
1: 有，只是啊，大王他没那个缘分。
0: 此话怎讲啊？
1: 嗨，你不知道，自从那天射了来，就浑身长刺儿啊！我家大王一碰他，那手就疼啊！
0: 那你家大王可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1: 可不是嘛！金圣宫娘娘成天哭哭闹闹，吵着要回朱子国，我家大王好生的烦恼啊！
0: 我去给他们唱段道情，解解闷儿，怎么样？
1: 好，随我来，随我来，随我来。
0: 有来有去，心浮小笑一鸣。

0: 娘娘，
1: 有来有去啊，打哪儿来呀？
0: 哦，大王让我到朱子国去给娘娘买粽子。
1: 粽子，此时并非端午，买什么粽子？
0: 哦，粽子没买着，可是我在朱子国打听出一件大事。
1: 什么大事？
0: 我在街上看见一道招医榜文。
1: 招医榜文？说什么？
0: 上面说朱子国王病体沉重。
1: 什么？陛下！
0: 哎，娘娘，你休要悲痛。国王的病已经被东土来的圣僧治好了。
1: 真的？谢天谢地！你是谁？
2: 我便是朱子国王特地请来搭救娘娘还朝的孙悟空啊！娘娘可认得这串宝珠？娘娘请看。
1: 陛下，陛下他可好啊？
2: 娘娘尽管放心，陛下的病被俺老孙治好了。
1: 长老之恩，终生难忘。
2: 哎，起来起来，俺老孙走了啊！
1: 长老哪里去呀？
2: 我去捉那妖怪，你也好还朝团聚呀。
1: 长老若降服此妖，须放他身上有件宝物。

0: 管，是。哎，大王。
1: 金圣娘娘有请。
0: 娘娘她从不理我。

0: 我当日今日又要擒王，
1: 是才是小的编了几句谎话，对娘娘说，那朱子国国王已经一命归西，国中又立了新王，想是娘娘断了念头，才命我来请大王的。啊哈哈哈哈哈哈！还是你小子聪明伶俐啊！好，大王我一定要重重赏你。谢大王，谢大王。
2: 大王请，
3: 请，
2: 您请啊。我承大王厚爱，已有三年，也算是前世有缘。从今以后，我愿以身相。
0: 这是我贴身的宝物。
2: 大王，
3: 怎么了？啊！
2: 大王并不以诚待我。
0: 冤枉！我对娘娘之心，天日可见。
2: 你我夫妻一场，你这三个金铃儿既是宝贝，何不交给我收藏呢？你要用时，我再给你，也有个心腹相托之人。
0: 哎呀，这……
2: 可如今。你看也不让我看，岂不是外待于我吗？
0: 娘娘说的是，说的是。你要愿看，看看就是。宝贝在此，今日就托给娘娘收藏。
2: 你这才是真心待我呢。有来有去，
1: 在
2: 准备酒菜，我要与大王。欢迎几杯。
0: 对对对，快去快去快去。
1: 是。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6: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7: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8: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9: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

0: 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珍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0: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0: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

0: 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2: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3: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1: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看着呀就有档次。
3: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0: 张院长，
1: 你不能送他走。
2: 我想进去看看他。
0: 你不行，
2: 就给你。
0: 一言也不行，就是你害了队长。
3: 老何，你们心里不是这么想的吗？
0: 你们都是这么想的。
4: 还是当地的警察吧，滚出警察队！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
5: 从无人知晓，应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旺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6: 当我们被困电梯时，应及时按住电梯面板上的应急按钮，并拨打电梯应急救援专线或119报警电话，然后耐心等待救援。要记住电梯急救口诀：电梯突停莫害怕，电话急救门拍打，配合救援要听话。层层按键快按下，头被紧贴电梯壁，手抱脖颈半蹲下，平安出行你我他。

0: 很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波浪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5: 某人群里没有人管，
6: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7: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8: 停车！停车！
1: 别动！
5: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9: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0: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1: 你的人都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了。

0: 哎，快快快！
1: 娘娘勿动。
2: 请大王稍等，我去把灵儿收藏起来。
1: 娘娘快来啊！来呀、啊，快来啊！

请稍待，好，好，来去，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你在何处？
1: 我在这儿呢，娘娘，我在这儿呢。
0: 你在这里做什么？
1: 娘娘，你再去哄他一次啊！我老孙好变行事啊！啊，
2: 娘娘，娘娘，
0: 方才为何献花？
2: 哎，不要惊慌，刚才那贼呀、啊，偷了我的宝物，他拿我这宝物去放火，
0: 即使没有被盗。那就是万幸了。
2: 哎，幸亏没有被他盗去，若抓到那贼，定要把他

0: 烧死，嘿，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
1: 想是大王的烟火厉害，我看他呀，再也不敢来了。
0: 啊，
1: 你就放心吧，大王，再多饮几杯。
0: 不不，你放下，
1: 请。
0: 嗯，
1: 再来一杯。
0: 请娘娘共饮一杯。
2: 现在吧，还是
3: 娘娘，请娘娘哎用菜。
0: 哦，好好好好。娘娘喝呀。
1: 大王，来多饮几杯。想是内衣穿久了，生出虱子来了。
0: 哎呦，哎呦，我今天怎么在娘娘面前出丑啊？你看，哎呦，哎呀，哎呀，哎呀！
1: 大王还怕出丑？常言道，皇帝身上还有三只玉虱呢。
0: 哎呦，痒痒呀！
1: 我来帮你捉吧。
0: 哎，不不不，我自己来。哎呦，哎呦，哎呀，
3: 哎呀，哎呀！
1: 这宝还是让我替你收藏。
0: 好，你要多加小心，千万不要再让那贼给偷走啊。
1: 哎，
4: 嗯，哎，哎，妖怪，我是朱子国王请来的外公，接金圣娘娘回宫的，再不送出来我就要打碎洞门了。嗯，
5: 大王，大王，门外来了一个朱子国姓外的，前来讨战。
0: 什么？娘娘，你们朱子国有个姓外的吗？啊，
1: 这倒没听说。
0: 嗯，不管他，走。
5: 是。
0: 嗯，啊，那个朱子国的外公在哪儿？啊，那个朱子国姓外的在哪儿呢？就是你。
4: 外孙叫你外公做什么呀？啊？
0: 嗯？
4: 啊？
0: 哦，哦，原来是大闹天宫的弼马温呐！你不跟唐僧去西天取经，跑这儿来干什么？
4: 妖怪，既知是大闹天宫的孙爷爷，就该快快送出金圣娘娘，少时不要后悔莫及呀！
0: 嗯，金圣娘娘已经归我了。
4: 嗯，
0: 你回去带个口信，告诉那国王，让他死了这份心吧。
4: 呸！你这个强霸人妻的妖怪！

0: 哎，孙悟空，你原本打不过我，你以为我肚子饿了，你就让我回去吃点东西，我再来打道。
1: 好，那就快去吃吧，快回来！哎，
0: 快快快去呀！快点，快点拿给我呀，快点啊！
1: 你看我摇摇铃儿，你有铃，我也有铃，哎，
0: 啊，你也有铃，你拿出来我看看。
1: 好吧，看，这就。

0: 是我的金铃，哎。
1: 怎么你这个铃儿跟我这个铃儿一模一样啊？你这个铃儿是从哪儿来的？
0: 你这铃是从哪儿来的？
1: 我这个铃儿是太上老君八卦炉中炼出来的。
0: 我这铃也是太上老君八卦炉里炼的。太上老君一共炼了两个，你那个是母的，我这个是公的。
1: 这宝贝还分什么公母？
0: 那不一样，你那母的见了我这公的就不灵了。
1: 呸！胡说八道！
0: 口说无凭，我让你信谣。
1: 好。怎么？这，
0: 该我摇了啊！
2: 休伤他性命。
3: 菩萨，请问菩萨何往啊？
2: 为这孽畜而来。
3: 请问这是一只什么怪物啊？
2: 他是我的坐骑金毛猴，趁着牧童睡着了，咬断铁锁，逃下界来。
3: 原来是这么个孽畜啊！
2: 孽畜。还不显出原形！悟空，还我的紫金铃来！
3: 什么金铃？老孙不知，不曾看到啊！
2: 若不被你盗去，就是十个悟空也难胜他。
3: 我实在不曾看到。
2: 你真没有？
3: 没有。
2: 再不还我，我就要念紧箍咒了。
3: 莫念，灵儿在此。啥？菩萨。
4: 爱妃。
5: 陛下，
4: 爱妃，
5: 陛下，
6: 这怎么回事啊？
7: 不知道，
4: 寿堂，寿堂，
3: 陛下，不知哪位神人送给娘娘一件侠衣，如同生了毒刺一般，在妖洞三年，那赛太岁也不曾沾得他身。
4: 那如今连寡人也亲近不得。这可怎么办呢？
8: 我来也。
3: 紫阳真人，你来此何为啊？
8: 来收我的五彩侠衣。

0: 这里有户人家。
1: 八戒，你看这比俺老孙的水帘洞如何啊？
2: 差不多，差不多。
1: 哎，八戒，就是没有果子，
2: 是
1: 对吧？
2: 猴哥，你说这果子，老朱的洞。

0: 活动活动了。对对对，
1: 不是我困了，你们看，来，你们看，
2: 茅屋，
0: 是座茅屋啊。
1: 对，徒弟们，我想前去化斋。
0: 化斋？
3: 师傅说哪里化来？师傅要吃斋，我们去化。哪里弟子告诉师傅去化斋的道理？
1: 话不能这么说。平日间你们化斋没远没近的，很是辛苦。今天茅屋离得很近，还是让为师的去一次吧。
0: 哎呀，师傅，您说话好没主张啊！您是长辈，我们是弟子，师傅有事，弟子效劳是应该的。还是对吧？还是让老朱去化斋吧。
1: 不，还是为师的去吧。
4: 二师兄，师傅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吗？你就是化了斋，师傅也不会吃的。你就让师傅去吧。
3: 对对，我看就让师傅去吧。
0: 那师傅，你可小心着点啊！
1: 放心吧，
0: 师傅，
3: 当心呐！
1: 放心吧，
0: 小心点啊！
4: 师傅，当心一点。
0: 早点回来呀！
3: 师傅走了，你瞧。
1: 女施主，
5: 姐姐们，
6: 哎，怎么了？
5: 你们看呢？
6: 原来是个和尚。
5: 和尚。
1: 女施主，贫僧是来化缘的。
6: 化缘的。那好吧。请屋里坐吧，
5: 请吧，
6: 长老，
1: 请，
5: 快走，
6: 长老，这就是舍下，
5: 我给开门去啊，
6: 长老，请屋里坐吧，
5: 快来，
6: 快走。
5: 哎呀快点请
6: 长老，请请坐吧，长老请坐呀。
1: 多谢女施主。

0: 请问长老是画什么圆的呢？
1: 我不是画圆的和尚，贫僧是路过宝方，木画一斋，即刻就走。
0: 哎，是画斋的和尚。哎。请问长老是从何宝山而来呀？
1: 贫僧是东土大唐差往西天大雷音寺求取真经的。
2: 哎呀，原来你就是从东土大唐来的高僧呐、啊！
1: 正是。
0: 既是大唐高僧，我姐妹们一定要用心相待呀。嗯、
2: 长老，我们姐妹最喜欢斋僧布道了，你既然来到我们舍下，我们姐妹一定要热心相待了。

0: 善哉善哉，只是
1: 姐姐妹妹们妹妹们快去备办斋饭
2: 啊！是，
1: 哎，你们快去吧，
2: 去吧去吧，
1: 去吧，快呀快呀啊！快去快去，快来，快去呀！你们干什么呢？
3: 哎，听说吃了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呢，
1: 真的？我给你看看斋饭准备好了吗呀？哎，你等着啊。哎，
0: 女施主。
4: 这不对呀。
5: 怎么了？
4: 这师傅去了这么半天，准是趁热吃了，给咱们带回凉的来了。
5: 二师兄，别乱说。
1: 姐姐，斋饭已经准备好了，
6: 那就端上来吧。
1: 姐姐们，来呀！
7: 哎，来啦！
6: 长老，请。
0: 啊，
1: 请。
6: 长老，仓促间不曾备的好斋，请长老将就着用些吧。请。
1: 请吧，请吧，
8: 请呀，坐呀，坐吧。

0: 有劳你施主，贫僧一向吃素，不吃荤腥。
1: 哎，这本来就是素的，
2: 本来就是素的，
1: 你斋吃还挑挑拣拣的，
2: 是
1: 真不知趣儿。
0: 我要是吃了这样的素斋，只怕是见不了佛祖，取不来经卷呢。
1: 瞧你这个出家人，怎么？难道还嫌我们的茶饭粗淡不成？啊，
0: 不敢不敢，贫僧一路西去，全靠施主布施，怎敢嫌茶饭粗淡？
3: 哼，那你是什么意思？
1: 啊啊、就是呀、啊，
2: 吃
1: 不
2: 吃呀、
1: 啊？吃
2: 呀、
1: 啊，
2: 真
1: 是不知趣儿。
3: 好了好了。
4: 哼，我们姐妹们费心为你办斋，你倒挑挑拣拣的，好不知趣。
3: 哼，长老，你就将就用些吧。
0: 实在不敢开荤，贫僧就此告辞了。
3: 吃吧，长老。

0: 瞧你这个和尚，还想逃出我这盘丝洞？
1: 啊，盘丝洞！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别闹了，别闹了，站好了。哎，你们给我把那个和尚看好了，别让他跑了，听见了吗？
1: 记住了吗？记住了没有？
0: 好，妹妹们，快去洗澡吧，走吧，
1: 好，走吧，看好了啊。
2: 二兄，啊！二兄，哎，你看，这是
3: 这师傅准是让开当铺的给抓走了。哎，瞧，这连裤子、衣裳，都给抢来了。哎，
4: 呆子，啊！
2: 胆兄，
5: 呆子，你懂什么？此处唤作盘丝洞，盘丝洞中有七个女妖怪。
3: 啊！女怪。
5: 杀师弟，就是他们抢走了师父。哎，
2: 大师兄，那你为何不把他们打死，把师父救出来呢？嘿嘿，
5: 你不知道啊，那七个女怪啊，那七个女怪在堂中洗澡呢。
3: 洗澡？
2: 大师兄，那你干嘛不打死他们呢？
5: 你不知道啊，我若打死他们，岂不坏了我的名头啊？
2: 也是啊，
5: 所以我变作一只老鹰，叼走了他们的衣裙，叫他们上不到岸呢。
2: 对，
3: 如此说来，这女的还在水里头呢。
5: 在呀。
3: 依我看还是斩草除根的好啊。
5: 要去你去，我可不去。我不去。
3: 我去，我去。
2: 哎。二师兄，
5: 师弟，
2: 别坏了名头。
3: 我打死他们，喊救师傅。
5: 哎，去吧，去吧，
3: 我救师傅，
5: 去吧，
3: 我救师傅，
5: 去吧，八戒。
0: 这水太舒服了。哎呀！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女菩萨，女菩萨，你们洗着呢，哎呀，带我和尚洗洗吧，啊，洗洗吧，带我洗洗吧，带我洗洗吧，天太热了，哎呀，这天热，也就顾不了洗多了。哎呀！我吓死了！哎，我来了！

们这些妖怪，我乃是东土大唐取经高僧的徒弟天蓬元帅朱无能，你们竟敢戏耍我，看我不打死你破！

0: 和尚，咱们还要吗？嗨，那个和尚留他干嘛？收回法术，把他放走。哎，走吧。
1: 猴哥。
2: 是个道士人家，嗨，还管他和尚道士的，咱们先进去歇歇脚，喂喂马啊！你好，安排斋饭。
3: 哎，是啊。<笑>师傅，师傅，外面来了几个和尚。
2: 和尚，各位长老，我家师傅有请。
4: 请，
5: 走，走，走，走，走。

0: 师父，他们来了。哦，
1: 道长，贫僧问讯了。
2: 哦，长老失迎了，失迎了，请请请请。
1: 阿弥陀佛，
2: 长老请到厢房待茶，
1: 请。
2: 啊，
3: 快开门，
4: 快呀，
3: 快点，快点！
0: 啊，来了，来了，来了！原来是师姑到此。
3: 童儿，你师父可在观中？
0: 正陪客人说话，请师姑到后房歇息。
3: 好，快走。
2: 啊，长老，请坐。长老是从何方而来呀？
1: 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奉唐王的差遣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
2: 哦，哎呀，长老原来是大唐高僧，失敬失敬啊，失敬啊。
5: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6: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7: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5: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6: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8: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

0: 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中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中阿。

0: 销，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0: 一个地方，把生命扔进，才是尽兴。

0: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1: 观天地壮阔，山水有名。感生命蓬勃，万物可爱。电视剧加纪录片，携手共展生态长卷。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0: 一个皮子还发射了，我让他们爬了，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某人的军力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的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别动！
2: 尽管和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3: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 你的人都质量百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4: 我不忍心，我这无法解。
5: 快跑！

0: 童儿，快快砍茶。
1: 是。
2: 哎呀，我了，
3: 哎呀，
2: 累死我了，
3: 哎呀，真倒霉，
2: 哎呀，
3: 真气人，
2: 哎呀，去，
4: 啊，我要。童儿，来的是什么客人？
5: 是四个和尚。
2: 四个
4: 和
2: 尚？
4: 和尚？
2: 哎，你听啊，
4: 和尚，慢着。是什么样的和尚？
6: 哎，是不是那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5: 啊？对对对，是有一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4: 是长嘴大耳的和尚吧？
5: 啊，
6: 是那个胖和尚，是不是？
5: 啊，是是，
6: 是不
5: 是？
6: 是
5: 个胖和尚。
6: 姐妹们，
4: 是咱们的仇人，到了，
6: 姐姐，
2: 怎么办？
6: 怎么办？
4: 童儿，快叫你的师父进来，我有话和他说。
5: 是。
7: 列位长老，我去去就来。
8: 嗯，
7: 好，失陪了，
5: 道长请便。
7: 啊，好好。
8: 嗯，
4: 师兄，请为我们姐妹们报仇啊！
6: 为师兄报仇，为我们报仇啊！
7: 哦，众位师妹，有事起来慢慢的讲。快快起来，快起来。
4: 师兄，
9: 茶呢？嗨，真是，去哪儿去了呢？嗨呀，怎么还不回来呢？还真是，嗨呀，这道士也真是小家子气，纵然不拜斋饭，也不能躲着不见人呢。
5: 八戒，稍安勿躁，坐下。
8: 坐下，八戒。
10: 大师兄，莫非又有祸事？不如早些走了吧。
8: 啊，别急，且看看再说啊。
10: 哼，想不到这几个和尚竟这般无礼。
5: 师父请用茶。
10: 哎，诸位师妹，你们稍后带我去收拾他们。
4: 师兄。
10: 嗯，
4: 那个白白胖胖的和尚就是唐僧，听说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 师兄，你要打我们帮你。
6: 对，我们帮你。
10: 啊，不用打，不用打，一打三分低，你们放心，我自有办法。

0: 师兄，这是什么？
1: 他们要是得了这个，哦，各位长老，
2: 来了，
1: 各位长老，久等了，各位长老，久等了。

0: 了。长老，贫道适才到后边去吩咐小徒速斋款待，故此失陪了。
1: 有饭就好，有饭就好，
2: 不必如此多礼。
0: 贫道在后边亲自寻出12枚红枣，奉敬4位长老，以表诚意。长老请。
2: 多谢道长。
0: 长老请坐。
2: 请。
3: 慢，师父。道长，你的杯子里怎么是黑枣啊？
0: 贫道杯中乃是隔年的黑枣，不及长老杯中的红枣香甜呐。
1: 嗨，猴哥，你管他是黑枣红枣，咱们先弄几个尝尝吧。
4: 兄，不能吃啊。
1: 没事没事，
3: 我老孙自幼就爱吃黑枣，咱们两个换换怎么样啊？
2: 悟空，道长乃爱客之意，你换什么？请。
0: 请。
3: 还是换换吧。
4: 师父师父，不能喝呀。
3: 道长，咱们两个还是换换吧。换换吧。
4: 师父。二师兄怎么了？师父师父，
3: 换换吧。
4: 大师兄，师父，大师兄啊。
3: 师父
4: 师父
3: 师父，好你个道士，竟敢用毒药害我师父。
0: 你们为何在滴垢泉辱我师妹，还烧了他们的洞府？
1: 是师兄啊，他们是一伙的。
3: 原来那7个女妖是你们一伙的。

我的儿，打不过脱光了也没用啊！啊！

0: 小和尚，你哭的什么呀？
1: 那你哭什么？
0: 我哭我丈夫。你哭谁呀？
1: 我哭我师父。
0: 哭你师父？
1: 哎呀，
0: 我的丈夫在三日之前跟黄花观主吵了几句嘴，就被他用毒药给毒死了。
2: 哦，我的师父和师弟也是被那黄花观主的药枣茶给毒倒的。
1: 哎呀，
0: 我是个妇道人家，不能去给丈夫报仇。哎，小和尚，你怎么不跟你师父去报仇啊？
2: 哎，你不知道啊，那道主的肋下有千只眼睛，放射万道金光。哎呀呀，好生厉害呀！哎呀呀呀呀呀！
0: 那道人是个白眼魔君，又叫多目怪。
2: 多目怪，
0: 要想破他的金光，须得去找一位菩萨。
2: 哦，哪位菩萨？请女施主指教。
0: 哎，恐怕来不及了。
2: 哦，那是为什么？
0: 那道士毒药最狠，

0: 要是药倒了，三日之内骨髓就要烂掉。
1: 哦，
0: 那菩萨远在千里之外，去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1: 没事没事，我会走路，不论多远有半日就回，请女菩萨指教。
0: 好。紫云山千花洞里。
1: 哦，紫云山千花洞。
0: 有一位毗蓝婆。
1: 哦，毗蓝婆没听说过呀。
0: 就是卯日星官的母亲。
1: 卯日星官。
0: 卯
1: 日星官。哎，他不是只大公鸡吗？
0: 就是他的母亲。
1: 哦，这么说他是只老母鸡喽。老母鸡。
0: 快去救你的师父吧。
1: 是哪位？是哪位？哪位菩萨？多谢菩萨指点，多谢，多谢了。

0: 嗯，
1: 哎，
2: 这边
1: 是，哎，在那边追。
2: 这是到了哪儿了？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老鸡婆。
1: 谁呀？
2: 讨嫌。嗯，
3: 皮兰婆菩萨，老孙有礼了。
2: 啊，哦，原来是孙大圣。
4: 今日来此有何贵干呢？
3: 别提了，别提了。我师父西天取经，路过那黄花观，被那多目怪用毒药早茶给毒倒了。特来请菩萨前去救我师父性命。菩萨，菩萨，别走啊！
2: 你怎么知道我能降服此妖呢？
3: 自有神仙指点，菩萨，你可不能推辞哟。
2: 好吧，承蒙大圣亲临，我这里有两枚解毒丸。哦，救你师父性命啊！
3: 多谢多谢。
2: 好。随你走一趟吧。
3: 请。哎，菩萨，需要什么兵器，我老孙可以替你扛着呀。
2: 不用扛，只是一根绣花针。
3: 哦，绣花针。绣花针，老孙要一条也有啊。
2: 我这根绣花针呢，非金非银非铜非铁，是从我小儿某日新官的眼睛里练出来的。来来来，你看。

0: 师傅，师傅，二师兄，二师兄。
1: 师傅，师傅，哎，大师弟，师傅，大师弟，我，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你看这怎么办的啊？哎，
2: 别急，啊，不慌事，师傅。
1: 八戒，八戒，八戒，八戒，没事儿，没事儿啊！哎，好点吗？啊，好点吗？啊！八戒，八戒，起来，起来，怎么样？啊？哎，怎么样？啊？
0: 别说了，大师兄。
3: 大师兄，师傅也好了，师傅也好了，师傅也好了，好吧。
4: 孙悟空，哈哈，我看你往哪跑！
3: 师傅，快走！哎！
5: 去你的！哎，去你的！哎，边儿待着吧。师傅！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我站住！站住！看爬不错。
1: 天堂息怒。
2: 啊！
1: 待我收他们去看守门户。
3: 原来是只蜘蛛精啊！
0: 蜘蛛，菩萨，你要这些蜘蛛干什么呀？
1: 嗨，我要他们去打扫庭院。
4: 师傅，师傅，莫怕，师傅。哎，

0: 多谢菩萨救命之恩。
1: 多谢菩萨。
2: 孙大圣啊，你们一路保重。
1: 多谢师父。菩萨走了啊。
3: 哎。

0: 哎呀，那边。
1: 哎呀，在这边
0: 吧。那边。
1: 你听啊，在这儿。啊！
2: 救命！救人呐！
0: 我给解开。
1: 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
0: 该我给解开呀！
1: 二师兄，
0: 怎么了？
1: 女子不知是人是妖，待大师兄回来，我们再来相救也不迟啊！啊！
0: 哎呀，还等着猴子干什么？把我解开得了！
1: 走吧，走吧，走吧！
0: 哎，我解开，别！哎，沙师弟，
2: 救人呐！
0: 哎，沙师弟，
1: 哎呀，走吧！
2: 救命！
0: 二师兄。

0: 你拉着我呀，你放开我，你放开我！师父，
1: 像话吗你？师父，
2: 附近，你们可曾听见有人在呼救？
1: 听见，我还看见了呢。
0: 我不但听见了，一个落难女子捆在树上，可怜着的。
1: 那你们为什么不去救她？
0: 我要救，她不让救。
1: 师父，是这样的，这荒山野岭的，大师兄又不在，若是妖怪变化多端，
0: 哪有你这样的？
1: 二师兄，师父就是他见死不救，他师父，师父，咱们去吧，去看看去啊，豆豆。哎，师父，师父不能去啊，师父，你去你的吧，你。二师兄，去你二师兄，二师兄，师父去不得呀。
3: 你还就在前头，二师兄到了。二师兄，你去不动，师父，你瞧瞧，多可怜的！哎呀，多可怜，多可怜的！师父，只因我随父母荒山扫墓，不料路遇强徒，要争我为妻，我誓死不从，故而将我绑在此处。
0: 眼看命尽，望师傅发发慈悲吧。师傅是多可怜的，你看，快把他解下来。哎呀，大师兄，大师兄回来了。八戒，猴哥，
1: 你好鬼！猴哥，你好端端的，你干嘛摔我一跤啊？
0: 师傅，你瞧，
1: 悟空，这是个良家女子，不幸遇难。
4: 为师的叫八戒救他一救。
1: 师傅叫我救的。哎，师傅，这荒山野岭哪有什么良家女子？哎，悟空，师傅你又发慈悲，你还记得红孩儿吗？啊，嗯，哎呦，悟空，我看他不像妖怪呀。妖怪都会变化，你可还记得白骨精？啊？
4: 师父，救救我！救救我，师父！师父，大师兄惯会降妖，不会弄错。嗯，
0: 那让我打死他，快！
1: 八戒，
4: 人妖尚难断定，岂可伤他性命？
1: 师傅，救救我呀！大师弟呀，我怎么觉乎着那个女子她不像坏的呀？快走吧，二师兄，快点，快走！
3: 拜佛何用啊？
1: 徒弟们，你们可曾听见那女子的声音？
0: 师傅，我耳朵大，遮住了。

0: 没听见。
1: 师父，我没在意，没听见。
2: 师父，怎么偏你一人听见了啊？
3: 救命啊！
2: 哎，师父，你是不是还惦记着那个女菩萨呢？
4: 是的，胡言。
2: 哎，哪儿去？哪儿去？哎呀，
1: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为师怎么见死不救？
2: 师父！
3: 感谢师父救命之恩。
1: 阿弥陀佛。悟空。
2: 嗯。
1: 悟空。把他送回家去吧。
2: 嗯。把他送回家去。
0: 你别哭了，赶紧回家吧。
3: 如今我已经无家可归了。
0: 师父，他都没有家了，这可怎么办呢？
1: 看来我们得带他一路同行了。
2: 哎，师父，这可是犯王法律条的。
1: 此话怎讲？
2: 倘若我们被官府拿住，不打个奸情，也问个怪带人口啊！哎，
3: 师父，救救我！
0: 师父，您看这怎么办呢？
3: 师父，救救我吧！
1: 为师主意已定，有什么事我一人承担。
2: 哎，
0: 师父上马吧。
1: 好。
0: 师父，这您上马了，这女子她哪跟得上啊？这
2: 八戒，过来，就让师父和那女子同乘一匹马吧。
0: 这个主意不错呀。
1: 悟空，这是什么话？也罢，让他上马，为师与你们一同步行。
3: 多谢师父。
1: 好一座西方庙宇。
2: 八戒，你看，走。
0: 走。
5: 师父，您看。
6: 高僧远道而来，失迎失迎。
1: 贫僧棘手了。贫僧乃东土大唐唐王驾下差往西天拜佛求经去的，途经宝刹借宿一晚。
6: 原来是大唐高僧理当留宿，请。
0: 走。
6: 师父东来，路遥辛苦，可在贫僧房中安歇。只是这女菩萨……
1: 哦，院主不要生疑，我师徒并无邪意，这女子乃是路上所救。
0: 对，是我们在路上救的啊，对吧？
1: 请院主随意安排个住处就是了。
0: 对，
6: 如此甚好。徒弟，
7: 在
6: 带这位女菩萨到天王殿去歇息。
7: 是。
8: 女施主，请在这里安歇吧。

0: 多谢师父。
1: 不谢不谢。
0: 哎，师父
1: 啊，
0: 师父，只是我一路上有些口渴了。
1: 哦，好的，我给您送茶来。
2: 师兄，这么晚了还喝茶呀？师兄，你是不是给那位女施主送茶呀？
3: 去去去去，少管闲事，回禅房歇息吧。

0: 女施主，女施主，我给你送茶来了。哎，女菩萨，女施主，哪儿去了？
1: 师傅，
0: 啊，哎呀，我给你送茶来了，啊，请喝点茶吧。

请喝水。我啊，嗯。

0: 谁？谁呀？哦，师傅，师傅，你怎么了啊？
1: 我忽然感觉头晕目眩。
0: 哦，
1: 只怕是受了风寒。
0: 哦，师傅，那就上床休息吧。
1: 哦，
0: 哎，走，这边。
1: 悟空，
0: 嗯，
1: 为师感到口干舌燥。
0: 师父，我去取水来啊。

0: 师傅，师傅，师傅，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0: 老朱夜里睡得实，也不知道您病了，现在好点了吗？啊，
2: 好些了。哎呀，好些了。
0: 瞧您这一头汗呢，哎呀。
1: 师傅，
3: 师傅，你怎么了？啊？
2: 这是浑身乏力，浑身酸痛。哎，
3: 师傅别着急，再次歇息一天，明早再上路。啊？
0: 师傅，师傅，来来来，来，师傅，来来。
4: 啊？悟空，啊？是谁在啼哭啊？哦，
3: 带徒儿打探一下。八戒、沙僧，好生照看师傅。哎呀，
0: 啊，你可快点回来啊！你快点回来啊！
5: 师兄，师兄，哎，
3: 你们这些和尚清早起来为何在此啼哭啊？为何呀？啊？
5: 师父请看。

0: 小蟑螂，小蟑螂，哟，好一个俊俏的和尚。小蟑螂，
1: 哎，
0: 怎么你还叹什么气呀？
1: 我叹你命不好啊。
0: 哎呀，你还会相面呢？
1: 略会一二。我想你是被公婆赶出来的吧？
0: 哎呦，你算相对了。正因为公婆虐待，我才深意逃之古刹。不想竟与你有缘。
1: 我是出家人，命小福薄，怎配得上你花容月貌呢？
0: 哎呀，我就是喜欢你这出家人嘛。过来。
1: 好吧，
0: 过来。景和尚，

0: 悟净，
1: 师傅，我腹中有些饥饿，师傅，我去给你取些吃的来。二师兄，我出去一下，你好生保护师傅啊！
0: 你快点回来啊！
1: 师傅，
0: 八戒，也不知悟空怎么样了。
1: 嗨，大师兄一会儿就回来，没事儿。
0: 求菩萨保佑，悟空早日扫除妖孽。

门怎么开了？怎么回事啊？

0: 哎，真是，哎，嗯，
1: 哎，这窗户怎么又开了？猴哥，
2: 八戒，
1: 是你啊、
2: 师傅呢？
1: 那不在那儿呢吗？
2: 师傅不见了！
1: 刚才还在那儿，怎么一口功夫就没了呢？
2: 你上去了，
3: 师傅，师傅，
2: 师傅不见了！
1: 啊！
2: 哎，这你干什么去了？
3: 我给师傅找吃的去了。
2: 中了那女妖怪调虎离山之计了。
1: 对，都怪你，看着师傅不好好看着，非得擒什么妖，妖怪没擒着，师傅也给弄丢了，还怪我呢。
4: 香，真香，
5: 酥，真酥。
6: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7: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8: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6: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9: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7: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 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9: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7: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0: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他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6: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两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4: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0: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7: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9: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7: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

0: 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他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

0: 一遍，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疏通五 K 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 K 桃酥就选健疏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 K 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1: 不好了，不好了！怎么了？狼来了！
2: 啊，都是他来了！
3: 谁来了？
2: 来就来吧。
3: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个呆子还搞胡说！哎，
1: 导师兄，
0: 看打！
2: 猴哥，
0: 看打！
2: 哎呀，猴哥，哎
3: 哎哎！导师兄，别打了！
1: 大师兄，
0: 你瞧他，
1: 这单丝不成线，孤掌难鸣啊！再说你这降妖，我们还是帮手呢。
3: 二师兄，哎，
4: 是吗？打虎还得要个新兄弟呢。猴哥啊，你先记着，这打，
0: 去。
4: 我，
0: 也好。我们一起去找师傅啊！你们都要用力啊！
4: 猴哥，这事儿就包在我老朱身上了。
0: 哎，师傅，
5: 师傅，
0: 师傅，沙师弟看到师傅没有？
5: 没有啊！
0: 哎呀，师傅，
5: 师傅，
0: 师傅，
4: 猴哥，
0: 哎呀，八戒，你怎么在这儿呢？
4: 我找师傅呢。
0: 看到师傅没有？
4: 哎呀，这么大地儿，上哪儿找师傅去啊？哎呀，我
0: 哎，算了，
4: 你看，
0: 八戒你不说找师傅这事儿包在你的身上吗？
4: 啊，是啊，是找，我没地儿找，我没地儿找啊，我上哪儿找去啊？
0: 你上那边找去，我和沙师弟上那边啊。
4: 好，
0: 快走，
4: 我去，
0: 走，师弟
4: 走，我去，
0: 走，
4: 哎，我上那儿找吧，
0: 快走，八戒，快，
4: 那儿，
0: 快，
4: 那儿，好，我去了。
5: 师傅。

0: 呢？
1: 妖怪！
0: 那是谁？哎呀，大和尚！
1: 你好个妖怪！好疼啊！哎呀，
2: 打得少，打得少！
1: 你们怎么知道我挨打了？你们看见了？你们知道我挨了打，你们还笑我呀？
2: 你叫人家妖精还不打你？
1: 那我叫他什么？
2: 八戒，你听我说，见了小的要叫姑娘，见了老的要叫奶奶，
3: 二师兄，说话和气，这才能打听出消息来呢。
1: 哎呀，你们要是早点告诉我呀，我也不至于挨打了。
2: 起来，起来，起来！哎呀，
1: 我再
2: 八戒再去打探打探啊！
1: 好好好，我再去。
3: 我何不变个样儿啊？
1: 我还得变。
4: 二位，

0: 二位奶奶，二位奶奶，
1: 啊，
0: 二位姑娘，家住在哪儿啊？
2: 我家住在悬空山无底洞。
0: 哦，二位姑娘，这无底洞干嘛，到这儿来打水呀？
2: 洞中的水不如这泉水甘甜。
0: 哎呀，
2: 今日洞中有喜事，我家夫人要和一个和尚。
0: 喜事，夫人，了不得了！
3: 长老，莫要悲伤。长老，今晚我们就要成亲了。
0: 不不不，
3: 长老，你看，在这福地洞天，你我做个快活神仙，岂不是更好？
4: 不。请大发慈悲，放我西去取经。
3: 取经？哼！休想！
5: 对对，就是这两个女子，对对，
6: 二师兄，
5: 对。这两个女子怎么不见了呢？
7: 走，看看去。
5: 走走，看看去。悬空山无底洞。
7: 走。
5: 就这儿啊？啊，这儿。
6: 大师兄，这洞子好深呐，你看，足有200-300里深。
8: 是。你们二位在此守候啊，我下去打探打

0: 长老，请用茶。
1: 不用。
2: 师父，师父，
1: 悟空，悟空，
2: 师父，
1: 悟空，你在哪儿啊？
3: 师父，我在这儿啊。
1: 哎呀，悟空，你怎么才来呀？
3: 师父，你在此做客，害得徒弟们好找啊！
1: 哎呀，悟空，都怪当时为师不听你好言相劝，快救我出去吧！那妖怪要与我成亲呢。哦，
3: 师父，以我之见，你在此成亲也好，让他。让他给你养个小的和尚、啊、哎呀，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打趣，为师若有邪念死无葬身之地。
3: 哎，师父，我有办法
1: 啊。哎呀，不行不行。
3: 哎
1: 哎哎呀，
3: 哎哎、
1: 啊、那妖精来了。
0: 长老，长老，素宴都已经备齐了，您快去和我用饭吧。来，请坐吧。

0: 长老，来，饮了这杯交杯酒吧。
1: 啊，贫僧从不饮酒。
0: 哎，长老，这是杯素酒，但也无妨，喝呀。

0: 贫僧也敬你一杯。
1: 哎呀，长老，平日都说你不为女色所动，今日看来你也是人参肉长成啊。
0: 饮了杯中酒再续也不迟啊。
1: 好，我喝。哟，哪来的小虫子污了这杯酒
0: 啊？你
2: 大师兄，里面可曾有师傅？
3: 有，八戒。
2: 是生了，是煮了。
3: 八戒，这回啊是成亲。
2: 成亲。哎呀，沙师弟，快把行李拿来，咱们分行李了。
4: 二师兄，你怎么又要分行李啊？
2: 哎呀，师傅要成亲了，咱们也寻生路去吧。
3: 呆子，一到紧急时刻，你就要分行李，看老孙不打断你的腿！
2: 猴哥，猴哥，别打，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猴哥，你想个主意吧。
4: 大师兄
3: 啊，
2: 猴哥啊，你可依你怎么办呢？
4: 是啊，出个主意吧。
2: 别光打我，打我也想不出主意来。
4: 哎，别说，
2: 是。
3: 哎，八戒。有了，
2: 有了！
5: 师傅，师傅，师傅！
0: 悟空，
5: 正是我父
0: 亲。悟空，你刚才变的那阵旋风，惹恼了那个妖怪，现在他又去备办酒席，硬要和为师成亲，这可如何是好啊？
5: 师傅莫慌。
0: 来人呐！
1: 长老，什么事啊？
0: 快去请你家夫人。
1: 是，长老，我来了。长老，叫我有什么事啊？
0: 我只觉心神不爽，想到后花园一游，不知你可愿相陪？
1: 太好了，我来陪你。

0: 你看，这桃无比鲜艳，你把它吃了吧。
1: 长老，我们一日夫妻未做，却这般恩爱。长老，他怎么一下就进去了？长老，
2: 师傅，俺老孙得多少啊？
1: 谁在说话？
0: 这是我的大徒弟孙悟空。
1: 啊，孙悟空，他在哪里？他在哪里呀？
0: 他在你的肚子里。
2: 妖怪，俺老孙在你的肚子里，要吃你的肠胃。
0: 只要你肯放我出洞，我那徒弟绝不会伤害于你。
3: 怎么了？
1: 快把这位长老放出去。
3: 是。

0: 师傅，快走，快走，快走！哼，这猴哥也真是，刚才在他肚子里把他破了膛就完了，何苦还出来跟他打呢？快快快，快走！嗯哼，哎，哎，站住！
1: 撞个窟窿不可，不能让他跑了，真是这事办的。哎呀，哪儿跑？啊！
2: 沙师弟，
3: 大师兄，
1: 师傅呢？
3: 和二师兄在一起。
1: 哎，
0: 累坏了。师傅，咱们在这歇会儿吧呀。哎呀啊！
1: 师傅呢？
0: 师傅呢？
1: 师傅。
0: 这是，
1: 请吧，请啊，
0: 请啊！下去，肚子太大，下不去，这肚子太大，下不去。
1: 沙师弟，你看你行李号码啊。

0: 八戒，快，
1: 来，
0: 八戒，快过
1: 来了，
0: 来，八戒，你瞧，尊父李天王之位，尊兄哪吒三太子，三太子之位，呆子，有主了，有主了，走，告诉他去。玉帝，俺老孙今天到你这是告状的，告的是托塔天王，他门户不紧，纵女成精，在下界兴风作浪，你玉帝管不管？
2: 后头休得放肆。来，李天王可有一个女儿？
3: 有一女儿，年方七岁。
2: 哦，年方七岁，如何下界成妖？
0: 玉帝老二，你可别护短，正是他女儿下界为妖，逼着我师父成亲的。
2: 哦，
0: 不信你瞧瞧这个。
2: 啊？太白金星接旨，
3: 臣在。
2: 速去云罗宫，宣托塔李天王见驾。
3: 遵旨。
0: 慢着，玉帝，太白金星一人前去，恐那天王累将，还是老孙同他一同前去吧。
2: 好。原告同去。
0: 走，老官，走。
3: 你这猴子，
0: 走了啊。
1: 你这猴头诬告我了，来人把他捆起来。
4: 天王，
1: 哎，
4: 天王，你莫闯祸呀。
1: 太呀，他如此诬赖好人，我怎能容他呀？
4: 天王，天王，
1: 待我砍了这猴头。
5: 吴父王，父王慢动手。
1: 你为何拦我？
5: 父王，你是有个女儿在下界呀。父王忘了，那女儿原是金鼻白毛老鼠精，因在灵山偷吃香花宝珠，如来命我父子将他拿住，当时父王怜悯饶他一死，

0: 恩，拜父王为父，拜孩儿为兄。
1: 果有此事，
2: 去带我到义弟那平里去啊！去见玉帝，去见玉帝。嗯，俺老孙，
1: 太白，
2: 一定要见玉帝。
1: 你就给我说个情吧。
2: 哼，竟敢如此对待俺老孙！
3: 这古人云：“万事从宽。”你呀，也太性急了。
2: 俺老孙岂是好惹的？
3: 这个猴子本来就是个泼皮。这回呀、啊、我看你呀、啊、如何是好
0: 啊。老伯曾有招安大圣的恩义，还是请老伯去说个情吧。
2: 俺要去见玉帝。
1: 就说个情吧。
0: 就是
2: 要去见玉帝。
3: 好好好。
2: 我就知道你来说情。去去去，我不听不听。
3: 大圣大圣大圣，
2: 俺不听不听。
3: 你须知，天上一日，地下一年呐、
2: 啊。哦，不听。
3: 你再若唠叨不休，一年时光，别说那妖怪和你师父成亲，就是小和尚也生下来了呀。
2: 我，啊，险些误了俺老孙大事。啊，哎，嘿，哎。走，师傅，
1: 师傅，师傅在哪儿啊？
2: 咱仨找找。
1: 师傅，师傅，师傅没有啊？啊，好好，
2: 师傅，
1: 师傅，
2: 师傅，
1: 师傅，
2: 师傅，
1: 师傅。猴哥，师傅，师傅在哪儿啊？
2: 没有，
1: 师傅。悟空，
4: 啊、哪儿跑？为了你，把我的洞府都给我捣坏了。你若是依了我便罢，你若是不依我，我就吃了你。大圣，
2: 三太子没有啊。
1: 猴哥怎么办呢？
0: 我自有办法。

0: 精收住了，待老孙打死这个御鼠精。
1: 大圣，我等奉旨拿妖，还要回去复旨呢。
0: 你这个当父亲的可不要讲私情啊！啊，
2: 大圣放心，天庭自会发落。
0: 好好好，
3: 多谢天王三太子，
1: 啊、
3: 阿弥陀佛，
0: 多谢了。
4: 哎，

0: 你，爱妃。王儿，
1: 来，
0: 爱妃，王儿。王儿，爱妃，王儿，来人呐！
2: 陛下，你怎么了？
0: 啊，
2: 定是做了什么噩梦了吧？
0: 可恶的和尚！王权是至高无上的。
2: 陛下，你怎么了？
0: 哼，我最讨厌和尚。我要在三日之内把所有的和尚赶出御花洲。
2: 陛下，你不要，你。
0: 哼。
3: 众百姓听着，国王有旨，不准僧人居住城镇。

0: 快走，快走，快走，快！
1: 哎，有人
2: 跑！啊，躲在这儿。
3: 师兄，哎，师傅，
2: 师傅，
3: 师傅，怎么这些和尚都藏在这儿啊？
4: 善哉善哉，你们为何如此慌张？你们这是？师傅们为何这般模样？
0: 几位师傅可是往西去啊？
4: 正是正是。
0: 哎呀，可去不得啊！前面乃是御花洲，国王心计下旨要驱赶和尚，我们逃都来不及啊！
5: 这是啊，长老，
0: 你们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啊？哎，
5: 师兄，我们快走吧！
0: 快走吧！快快快快快！快走！快走！快快快快！快
4: 走！快！悟空，眼看快到灵山，怎么还有驱赶和尚之事？这。
2: 师父别急，待俺老孙去城里打探个明白。
4: 也好。

0: 哦，哎，哎，这儿，这儿，走，那就住这儿吧。哎，住这儿呢，请啊，有上好的房子，有，请，请，请，请，住这儿。哦，店主，哎，有上好的房间没有？
1: 住店呢？啊，团长一点的。
0: 哎呀呀，请，请，请，请，
1: 好好好。
0: 哎，哎，啊，这上面都是土，请，请，请，请。 都安顿好了？
2: 好了。
0: 今天这客人还真不少啊，
2: 可别住和尚啊！
0: 哪能啊？玉华粥啊，已经没和尚了。

0: 我的裤子！这！
1: 我的衣服！
2: 还真不少啊，
3: 不少呢。
4: 哎，
2: 来，我带这个。
4: 哎，拿了。
2: 你，
4: 师傅，快穿上吧。嗯，
5: 悟空。嗯，我可从来没穿过俗人的衣服啊。哎，
4: 师傅，入乡随俗，我看你就将就穿吧。啊，
5: 这。
4: 哦，怎么都关门了？奇怪。
5: 快走啊！
4: 这儿开的门，
5: 那就进去看看。
4: 进去瞧瞧。
2: 哎，走。哎，就是那儿。
6: 四位可是住店的？
5: 正是正是。
6: 你们从哪儿来呀？
4: 哎，老板娘，我们是北方来贩马的客人，今晚要住在这儿。
5: 请问店主，里面可有空房？
6: 有，请进啊。
2: 哎，那就快点进吧。
4: 走。
2: 好。
6: 客官请。请。客官，我这店原有上中下三等房，可如今都住满了。我楼上还有一间仓房，也能住的。可就是委屈你们了。
4: 行，有个地儿住就行了。
2: 不妨事啊，只要有好吃好喝就行了。啊，
6: 那么客官，请随我上楼吧。请。
2: 好。
6: 客官，请啊，请进。
5: 多谢店主。
2: 你看啊。
4: 去
2: ！哎呦，这房间可真凉快啊！啊，是凉快。
4: 店主婆，店主婆，快把饭菜拿来吧！快，
6: 好，是。
2: 吃啊，
4: 师傅。
6: 吃。客官为何不吃鱼肉啊？
4: 吃呢。
6: 想是不合口味吧。来，客官请尝尝这个。
5: 多谢，我们一向不吃荤腥，有劳施主。有劳店主为我们。
4: 店主婆，我们这几天感冒风寒，不吃油腻，不吃油腻。
2: 对，不吃油腻，不吃伤风感冒，不能吃荤。我就不吃荤。
4: 哎，店主婆，你们这里为什么如此仇恨和尚啊？
6: 你们是外地人，告诉你们也无妨。听皇城里的人说呀，国王做了个噩梦。
7: 好。里边去看。
4: 好个荒唐的国王！
8: 到那边去看看。哎，这又抓了一个，好险！要一个和尚。
9: 我不是和尚
8: 啊，不是和尚，兔子，
9: 我是外地来客商。
8: 少废话，
9: 是
8: 客商。
2: 走，瞧，又抓了个秃子。
8: 走。
2: 哎，不好，他们奔这儿来了。啊，师傅，
4: 我去看看
6: 啊。
2: 这，
5: 哎呀。

0: 悟空，那官兵上来了，我们怎么办？哎，
1: 别着急，咱们先躲起来。
2: 楼下都查过了吗？
3: 楼下已经查过了。
2: 那楼上呢？楼上还未查看。
4: 太子殿下，楼上住的也是过往客商。
1: 哦，快点，快点。
5: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心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宴，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饮食，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6: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7: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5: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心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8: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想减肥吃它很合适，膳食纤维特别足。心芹苦瓜面，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吃着暖胃舒服，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南瓜温和，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
5: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9: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

0: 好，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1: 他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六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2: 艾彼得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日常吃，健康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放心。
5: 这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艾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

0: 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1: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一把您，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丽德草本果蔬面。
4: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爱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2: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丽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一把您，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咱们的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想减肥吃它很合适，膳食纤维特别足。辛勤苦瓜面，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南瓜温和，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茯苓山药面。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一把您，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丽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爱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没负担。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辛勤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

0: 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1: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2: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日常吃，健康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0: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那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没负担。
0: 趁着活动买呀、啊，99元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啊、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1: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2: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日常吃，健康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0: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那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

0: 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哪儿不一样？
2: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波浪的马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3: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5: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2: 停车！
6: 停车！停车！
2: 停车！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3: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7: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8: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0: 京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
1: 京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
2: 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
3: 向世界上宣布了，我们能建好也能运好一条铁路。
4: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5: 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6: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0: 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青海湖国际公共自行车赛的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垃圾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5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如果把西部发展比作一盘棋局，那么青藏铁路就是关键路子。通车20年来，这条雪域天路彻底重塑青藏交通格局，依托强大货运能力，打通高原经济大动脉，书写着新时代天路的使命与担当。
1: 一条铁路连接的不只是青海和西藏，更是内地与边疆、资源与市场。青藏铁路就像一条粗壮的主动脉，将血液输送到祖国的机体之中，生动诠释了全国一盘棋、各民族一家亲的深刻内涵。
2: 双寨铁路货场是青海唯一的铁路二级物流基地，也是进藏核心转运枢纽。来自全国各地的物资在这里集结，奔波运往西藏各地，
3: 48小时内直达拉萨，大幅度压缩高原运输时效，降低物流成本，是支撑青藏地区生产生活、建设保障物资供应的重要物流节点。
2: 铁路货运运量大、成本低、安全准时，市场优势持续凸显。
4: 青藏铁路通车20年呢，给我们整个社会物流提供了非常大的这个运输时效和保证。
1: 我身旁的这些饮食品即将被送往1900多公里外的拉萨。经过了30多个小时的铁路运输，这些货物就到达了我现在所在的拉萨西站铁路货场，随后他们就会被发往西藏的各个地区。
5: 货场货物到发量从2006年通车时的32.9万吨增加到了2025年的642.9万吨了，货物品名从最初的10余种增加到如今的50多种。进出藏货物种类更加多元化，包括化工、建材、石油、汽车、副食、百货和钢材等。货场面积从最初的32万平方米增加到现在的67万平方米。货物装卸线也从最初的4条增加到现在的11条。日均到发量较扩建前增加了2000吨左右，极大提升了货物的到发能力。
2: 天路运送物资，更输送发展机遇。格尔木鹿港园区是入藏入疆的中转站，便捷的铁路物流吸引大批企业落地，带动群众就近就业。
6: 带动就业10000余人，年货物吞吐量达680多万吨，日平均车流量5000余辆，累计产值达150多亿元。
2: 从资源输出到开放前沿，从物流通道到经济走廊，青藏铁路将边疆与全国紧密连接。
1: 独行快，众行远。20年来，青藏铁路蜿蜒在雪域之上，列车往来运送着8方物资，也流淌着彼此守望、携手同行的温暖与力量。正是这份团结与坚守，让高原大地始终回荡着奋进的乐章。
0: 针对青海省气温低、温差大、传统圈舍保温采光差、牛羊出栏周期长等问题，2024年，我省在全国率先开展装配式圈舍成套设备纳入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范围试点工作，先后汇集全省农牧区7个县市的群众。2年来，我省各级农机部门扎实推动政策落地，一座座无需红砖水泥、可循环利用的装配式圈舍在农牧区落地生根，以实干担当铺就出一条生态优先、群众增收的新路子，搭建起农牧民增收致富的暖心棚。
7: 黄南州尖扎县当顺乡拉德村。

0: 村海拔2900多米，这座云端村落四周群山连绵，草场开阔，是一个典型的牧业村落。这两天，村民斗本家一边跟工人搭手干活，一边交代着自家这座150平方米装配式圈舍的安装要求。在农机构之语应用补贴政策的帮助下，这座原本造价18万元的装配式圈舍，斗本家只需个人支付3万元，用5到7天就能建成。
1: 3万块钱的话，时间好又划算，里面的温度好。
0: 目前，黄南州尖扎县正在陆续建设43座装配式圈舍，仅当顺乡拉德村就有6座。在青海省农业农村厅的统筹部署和严格技术标准把关下，4家具备资质的企业纳入补贴系统，实行企业一标生产，部门对标验收，确保建一座成一座。这种圈舍的建造方式很特别，没有挖地基的水泥砂石，也没有传统的红砖砌墙，所有构件都在工厂预制好后，像搭积木一样现场拼装即可，具备建设速度快、迁移灵活、综合成本低等优点。
2: 这是这么长的一个钉子吗？它是做什么用的呢？
3: 这是一个我们牛棚用在牛棚上打基础的一个螺旋桩，我们建在这个草原上，抗风性能比较好，有一个保护那个耕作层的作用，它可以循环利用，到时候这个牛棚要拆要回收的时候，可以把这些都拔出来，不会对草地或生态产生破坏。
0: 在海东市循化县，装配式圈舍已经让当地群众实现增收。在白庄镇的养殖园区里，2025年12月搭建的装配式圈舍，帮助当地养殖户的牛羊实现更早出栏。
4: 今年我育肥了80多头，一个月在差不多甚至在10万多块钱。去年我出了2次，今年打算出3次，多买80多头。这个畜棚里面在热得很，现在这个过道里面在饲料喂的话方便一点。
5: 循化县2025年装配式圈舍总面积是10400平米，建了26栋装配式圈舍。26年报名的有32家，大部分是500平米的。
0: 目前，青海已将装配式圈舍成套设备纳入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采取中央补贴、地方配套、群众自筹，并以工代赈减免相结合的方式实施。目前，试点工作在玉树州、海东市落地的基础上，已经推广到海南州、果洛州、黄南州等地。截至今年5月，已有近100栋20000平米装配式圈舍开工建设，50余栋已完工交付。
6: 我省也是在全国率先开展农机购置补贴装配式圈舍试点工作。我们严格执行我省农机补贴直达机制，养殖户完成圈舍备案、安装验收后，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审核公示无异议，中央财政补贴资金直接足额发放至养殖户一卡通账户，全程直达闭环运行。

近日，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专业委员会成立40周年研讨会暨2026年年会在西宁召开。与会专家学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并围绕相关前沿议题做报告。大家结合自身研究方向，分享了最新研究成果，对两大主题涉及的核心问题展开思想碰撞，进一步厘清相关研究领域的前沿动态与发展方向。与会专家表示，此次会议既是对专业委员会40年学术传承的回顾，也是对新征程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有力推动，将为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服务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力量。近日，青海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文艺讲习堂《行走的无限与文学的边界》思政教育课在青海美术馆开讲。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徐健做专题授课。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省文联干部职工及青海省作协会员代表等70多人聆听授课。授课中，徐健结合多年高原采访创作经历，深度解读青藏铁路精神的丰富内涵与时代价值。他以文艺工作者如何增强四力为切入点，阐释文艺工作者要以脚力丈量高原山河，以眼力捕捉广大建设者的家国情怀，以脑力提炼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的精神，以笔力书写时代巨变，

0: 描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图景。
1: 专题报告让我对报告文学作家终其一生的价值追求以及中国共产党人一脉相承的精神品质都有了更深的认识和体悟。
2: 作为文学创作者，我们要以双脚丈量高原山河，深挖民族团结、生态保护、时代奋进的鲜活故事，为青海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文艺力量。
3: 近日，由省委宣传部、省总工会、省交通运输厅、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青海省最美交通人物发布活动在青海广播电视台举行。
0: 本次活动以“天路二十载，星火耀高原”为主题，旨在深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以先进典型凝聚人心、鼓舞士气，激励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实干奋进、担当作为，持续汇聚建设现代化新青海的强大力量。活动通过视频展播、人物访谈、情景演绎等丰富形式，生动再现青藏铁路一线从业者扎根高原、恪尽职守、无私奉献的动人故事，全面展现新时代高原交通人爱岗敬业、追求卓越、久久为功的优良作风与精神风貌。
4: 我的内心满怀激动与感恩，这份荣誉不属于我一个人，是组织长期的培养和同事们并肩作战的成果。最美不在于惊天动地的实绩，而在于平凡的岗位上持之以恒的坚守。
5: 继续立足岗位，精益求精做好本职工作，用心保障天路的畅通安全，同时发挥好榜样带头作用，立足一线，担当作为，用青春和汗水维护好天路。
6: 我会擦亮天路格桑花服务品牌，立足客运乘务岗位，优化列车暖心服务，勤学高原应急处置，带头履职担当，用实际行动守护旅客平安出行。
0: 此次选述的十名最美交通人物涵盖列车乘务、生产调度、机车驾驶、电力通信、工程管理、铁路安保、护路值守等岗位。多年来，他们坚守雪域天路一线，不畏艰苦，默默坚守，全力保障青藏铁路安全稳定运行，用平凡坚守书写不凡担当，生动践行和传承伟大的青藏铁路精神。
5: 身边坚守雪域天路的同事都是我的榜样，今后我将追随榜样的脚步，传承青藏铁路精神，用心服务旅客，坚守岗位，履职尽责。
7: 今后我会以他们为标杆，立足乘务岗位，勤学苦练，精进业务，学习弘扬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
0: 微光成炬，星火燎原，此次先进典型选述发布，进一步擦亮了青藏铁路精神时代底色，将持续引导全社会见贤思齐、奋勇争先，为奋力谱写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新篇章提供坚实精神支撑。活动由青海广播电视台全程策划录制，以榜样力量致敬天路坚守，礼赞时代担当。
8: 通过他们以点带面呈现出在这条天路上铁路职工们的风采，所以我们也特意在这场晚会当中呢，采用了沉浸式的舞台，代入感很强，来感受到我们这些铁路的职工奉献的精神，也想通过这样一台节目为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做一个献礼的作品。
3: 近日，国道G315小柴旦湖至老芒崖公路项目顺利开展沥青下面层摊铺作业，标志着项目全面进入路面施工阶段，为全线通车筑牢关键基础。
9: G315小柴旦湖至老芒崖公路全长396.83公里，是青海连通新疆的重要国道干线。中铁五局承建路段全长37公里，涵盖路基、路面、交安、机电等工程内容。建设期间，项目部坚守品质与绿色施工标准，在全线率先完成沥青混合料配比试办，同时优化高原施工工艺，严控路面施工核心参数，全力保障工程质量。
10: 目前我们这个标段水稳基层摊铺任务已经完成过半，沥青下面层试验段顺利通过验收，项目整体已进入沥青面层铺设、交安设施安装的冲刺施工阶段。
9: 该项目是国道315线重要组成路段，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南通道的关键环节。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我省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畅通青新藏三省区的交通运输网络，对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和区域优势资源开发具有重大意义。
11: 项目部采用了信息化半核站集中供料，并依托现场 试验检测对压实度、平整度、厚度等关键指标进行了实时动态监测。我们将持续紧盯施工节点，严把工程质量，守牢安全底线，高标准、高效率

0: 建设项目一期聚焦县城老旧供热管网痛点难点，对全县多处换热站进行升级改造。
1: 项目完工后，将有效优化三角城片区供热管网布局，大幅提升供热稳定性和覆盖面，降低能源消耗，切实提升居民供暖质量。
0: 在2026年国土绿化生态修复治理项目建设现场，补植复绿、围栏修缮、林地抚育等各项工作同步启动。项目总治理面积达4405.7亩，通过实施网围栏新建、更换、维修及旧围栏拆除工程，全方位完善生态管护设施，筑牢县域生态安全屏障。
2: 项目建成后，不仅能大幅提升县域绿化覆盖率和生态涵养能力，还能美化城镇人居环境，提升城镇颜值。
0: 同时，海燕牦牛繁育养殖、青稞标准化基地和包湖土水库城镇供水等工程马力全开。项目全部建成投用后，将有效补齐县城供热基础设施短板，全域提升生态环境质量，畅通乡村交通路网体系，全方位优化城镇人居环境，完善城乡功能配套，助力海燕县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城镇。
3: 立足高原特色资源，深耕民族传统文化，果洛州久治县深挖本地闲置畜牧资源价值，依托传统骨雕技艺，以特色小微产业为抓手，持续激活牧区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4: 在久治县雅克工作室，一块块原本被闲置丢弃的牦牛骨、牦牛角，经工匠巧手打磨、雕刻、塑形、抛光，渐渐显露出清晰纹路，成为一件件具有浓郁民族文化气息的手工艺品。
5: 把这些狐狸的骨头脚利用起来，做成有文化、有市场的东西。这不是做工艺品，是想给牧区、给乡亲们摸索一条稳定的新出路。
4: 通过青年创业创新与政府精准赋能，废弃的牦牛骨、牦牛角得以变废为宝。这一件件小巧的非遗骨雕工艺品，不仅让古老的民族手艺焕发新生，推动生态循环发展，更搭建起牧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致富平台。
6: 这手艺让牦牛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也让我们牧民多了一份收入。
4: 特色小微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地方政府的精准扶持。雅克工作室2024年7月初步建成投用，在久治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2025年8月完成标准化生产厂房建设，实现从小作坊到规范化生产的提档升级。
7: 我们支持这种立足本地资源、传承民族文化的创新，为牧区产业多元化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8: 近日，西宁市大同县巽让乡迎来最美时节，漫山遍野的马莲花绚烂绽放，青山绿野间成片的紫蓝色花朵随风摇曳，勾勒出一幅清新雅致、生机盎然的高原生态画卷。优美的自然生态美景吸引众多游客慕名前来赏花观景、休闲踏青，沉浸式感受高原乡村的清新与静谧。
9: 明年的这次开这个大同村的马莲花开着花火，风景好，山清水秀，老着的人多。
8: 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与特色花海景观，巽让乡走出一条生态美化、文旅提质、乡村增收的绿色发展之路。
3: 清晨登上达利加山之巅，群山薄雾缭绕，一轮红日缓缓跃出山峦，金色霞光洒满高原大地，尽显海东山水灵秀之美。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

0: 张院长，张院长，千万不能让莫杰死在外面！我求求你了，张院长，我求求你了！
1: 彩然，
0: 我求你！
1: 彩然，只要你不同意，谁也不能送他走。
2: 我想请你去看看他。
1: 你不信？
0: 就跟一言，
1: 一言也不信，就是你害了队长。
0: 老哥，
1: 你们心里不是这么想的吗？
0: 你们当然是这么想。
3: 去当地的警察吧，滚出警察队！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人呢？
1: 哎呀，刚才还在这儿呢，我，唐大官儿，周三官儿，你们在哪儿啊？
2: 哎，老板娘，哎，你别喊了，你，哎呀，哎。
3: 大哥，
2: 你别隔着我呀！
3: 有人
4: 来呀！把他放倒。
5: 是。哎，你，来，解开。哎呀！哎，
3: 哎，这是什么？这里有人啊！
5: 这里也有人。
3: 啊，大哥，大哥，
4: 里面的客商听着，我玉华州只驱赶和尚，与过往的客商无关，请出来吧。店主婆。
1: 哎呀，我真的不知道这倒霉的和尚什么时候躲到我这里来的。哎
4: 呀，来，把他拉出来。
2: 是，放手出来，
5: 出来，
2: 出来，
3: 走。你这个家伙，
5: 怎么没了？
3: 怎么回事？大哥，柜子里又有一个和尚，
4: 快点把他拉出来，
3: 把他拉出来。

0: 大哥，大哥，又有一个，
1: 拉出来，拉出来！大哥，我在柜子里呢。三弟，快快快！快点！快点！哎呀！怎么出了怪异了？天哪！
0: 妖僧，妖僧，快把鬼门锁好，把鬼门锁好，别让他跑了。锁紧了，锁紧了。

0: 爱妃，你的头发，你的头发，
1: 头发，
0: 头发，
1: 我的头发，
0: 你的头发，
1: 你，
0: 我，啊，我的头发，我的头发，
1: 哎呀，
0: 出去。

0: 臣等叩见陛下。
1: 宗卿平身。
0: 陛下，
1: 宗卿为何跪拜不起？
0: 望陛下恕臣等失仪之罪。
1: 宗卿有何失仪？
0: 陛下请看。
2: 宗卿原来都与遗孤一样啊？这是何故？
3: 陛下，这
4: 太子上殿，
5: 叩见父王。
6: 王儿，
2: 父王，你这是怎么了？哎，一夜之间，满朝文武大臣都成了这般模样。
6: 殿下。
7: 父王，孩儿昨夜抓到几个妖僧，一定是他们在作祟。
2: 对，妖僧，
7: 快带上来。
8: 是，把妖僧带上来。
9: 是，
7: 搬过去，搬过去，放这儿，放这儿。快点，快点！
8: 这是什么鬼？什么呀？
7: 放下，放下！
8: 这是什么鬼？
2: 王儿，这是何物？
7: 父王，妖僧就在里面。
2: 啊！这么多妖僧！
7: 对，父王，请看。打开，父王，打不开。

0: 是什么人？我乃是齐天大圣下凡，与两位师弟共保大唐高僧西天取经的。大唐高僧，那么你的师傅和师弟都在这儿了？在。
1: 那就让他们都出来吧。好，八戒、沙师弟都出来。
0: 那么就请你们的师傅出来吧。哦，请我们的师傅。还要寡人亲自去请。
2: 哎，对。还要寡人亲自去请。
0: 对呀，
2: 快去
0: 吧。哎，
2: 请去吧。
0: 闪开，闪开。
2: 是。
0: 哎呦，还是你亲自去请吧。哎，快去，快去。
2: 让开，让开。
0: 寡人拜请大唐神僧。哦，有请圣僧，有请圣僧。
3: 师傅，
0: 请慢点啊。
3: 哎呀，
0: 师傅，
3: 悟空，你怎么叫为师在箱子里憋了这么许久啊？
0: 师傅，你若是早出来，那就显得不尊贵了。啊，神僧，陛下，你们为何躲到箱子里边去啊？只因贵国驱赶和尚，我师徒怕招惹是非，这才躲藏起来。唉，孤王也是一时任性，如今受到了惩罚，一夜之间。
4: 皇宫上下都被剃了光头啊！这国王，
5: 好一个荒唐的国王，做了个荒唐的梦，便下了荒唐的令。哼，
4: 俺老孙是以荒唐对荒唐。哎，对对对对。啊，莫非是你夜入皇宫？这。嘿嘿嘿。
0: 我师兄神通广大，这点事儿算得了什么大事儿啊！
4: 师兄，
0: 果然是神僧啊！孤王知过必改，今后再也不敢驱赶和尚了。陛下，请起，请起。
4: 呆！
0: 嘿嘿，
5: 谁让你善用王权，一意孤行？
0: 悟空，多谢神僧指教。
6: 只是寡人全功上下都被剃了光头，这未免不雅。陛下，
0: 悟空，你还做个法术还给他们头发。
4: 哎，对。
0: 师傅忙什么？咱们的箱子柜子里憋了半天，现在也让他们着急。
4: 哎，对，
7: 咱们去求求他啊！
0: 神僧万望再显神通，让父王母后长上头发。
4: 啊，哎，哦，悟空，
0: 知过能改也就是了，莫要得理不饶人呐。嗯，
4: 求神僧发发慈悲吧，发发慈悲吧。
5: 猴哥，把头发还给他们吧。
0: 好，去吧。
5: 好，师傅，坐。哎，国王过来，整头发。

0: 过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1: 王长头发了，
2: 陛下头发了，
1: 不好长了。
3: 头发，
0: 头发！哎呀，
1: 多谢神僧。哎，
0: 何必谢我呢？去谢我师父吧。哦哦哦。
1: 多谢神僧。
4: 哎，师父，你看头发长出来了。
5: 王二们，赶快收拾寺庙，请回僧人。
6: 是。
5: 请几位神僧到御花园内歇息，孤王还有重谢。
4: 好，还有重谢。
5: 神僧请。
7: 陛下请。
5: 几位神僧此次前去西天取经，一路上风险不小啊。
7: 正是正是。
5: 神僧有所不知，我作为一国之君苦处不少啊。神僧请看，这就是御花园。啊，哎，只因离我国千里之外有一个黄狮精，不时来我国骚扰，我等国小民弱，只好任他欺辱。哦，
4: 哎，你看到了。哎，
5: 神僧请。
7: 陛下请。
6: 哦，神僧来了。
4: 沙师弟，哎，快点。嗯，哎，
5: 哦。神僧请。
7: 陛下请。
5: 列位请坐。
4: 坐了。
5: 列位请。
4: 唐
5: 长老，神僧高徒本领非凡呐，我意欲让我的三个王儿拜师学艺，不知长老意下如何？
7: 这悟空啊，你可愿意收下这三个徒弟？
0: 莫说三个，嘿，三十个也不多呀。啊，
4: 师兄，这当师父的好事不能一个人这全包了，也得匀给沙师弟和我一份啊。
7: 陛下，我那二徒弟和三徒弟他们的本领还不为三位殿下所知。
0: 二位师弟露一手给他们瞧瞧。嘿，
4: 还不知道我的本事。我先露两手给你们瞧瞧。
0: 沙师弟你也露两手给他们看看呢。
8: 高
1: 高啊，
8: 父王。孩儿平素就是以九齿钉耙作为我的兵器，这位长老就是我的师父了。嗯，父王，孩儿愿拜这位沙长老为师。
5: 三位长老收我三个王儿为徒，可喜可贺呀。
7: 阿弥陀佛。
5: 王儿们，还不与你们师父们敬酒？
6: 是
0: 啊，敬酒
4: 敬酒。师父
5: 敬酒。
4: 好好好。
5: 神僧
4: 好好好。
0: 师父如今徒弟也受徒弟了啊。
7: 传授武艺理所应当。哎
4: 哎呀，使劲呐，使劲呐，哎，使劲，使劲，使劲
5: 呐，哎，请，
7: 请，
5: 如此，就按三位长老的兵器式样削减斤两，给我的三个王儿使用。唐长老，您意下如何？
7: 好好，不过千万不可延误时日啊！
5: 一定，
0: 师父，
5: 一定。
0: 嗨，师父说的是啊，我们白天传艺，夜晚再打造兵器如何呀？啊，
7: 好好。
9: 走走，兄弟走
10: 走
9: 走，
10: 您等会儿
9: 走吧。
2: 哎，走啊！
3: 喝一口。
2: 哎，我说古怪，走啊！嗯，哎，兄弟，快走啊！
3: 我走不动了。
2: 嗨，大王给咱这么多银两，咱开个花帐，落下2-3两银子，咱得买酒啊。
3: 先喝酒，后送请天。
2: 哎，走吧，走吧，路上就有酒铺啊，走。哎，走走。嗯。八戒，沙师弟，过来呀、啊！哎，
9: 来了，叫上。
10: 哎，二兄，什么事啊？
2: 八戒，哎，你去装那个。
9: 啊？嘿，嘿，啊，变他啊？这个，嗯。哎，这个倒差不多。可是这啊，
2: 过来，过来啊！
9: 我变他倒行啊。
2: 妖僧古怪，
9: 就是你看，我这肚子怎么办呢？你看着啊，
2: 八戒，你快去变来啊！哎，
9: 说变呢，咱们就变，这有什么？你瞧着吧。我这个肚子回不去呀，你看这。
2: 沙师弟，你变个改俄人怎么样啊？哎，
9: 猴哥，你倒是快变呐！
2: 我、等着。这就到了。
10: 二兄，
11: 大夫，刁钻古怪和古怪刁钻赶一群鸭子回来了，就在门口呢。
12: 是吗？叫他们快点进来。
11: 好嘞。
13: 啊，参见大王，
11: 大王。参见大王。
12: 回来了啊。
11: 回来。
12: 你们可曾见到九灵岩圣祖翁？
13: 见到了，祖翁叫我们先回来。
11: 祖翁让我们把请帖留给他，他一会儿就来赴您的这个钉耙会。
12: 啊，一会儿就来
11: 啊？没错。
12: 他是谁？
13: 他就是给咱们来送鸭子的。
12: 他怎么进来的？
13: 他想看看大王那件宝贝。
12: 换什么宝贝？胡闹！轰出去！快轰出去！
13: 哎，是。
12: 我这宝贝可是御花洲得来的，要是被他走漏了风声，那可就糟了。
11: 大王，他是外乡人，走漏不了风声。
13: 哎，大王，要是让他见识见识，也好知道大王的本事。
11: 就是。
12: 放屁！给我轰出去！快！
10: 大王，我是送鸭子的。
11: 快吧！
10: 这。
11: 小声点，快！八戒，喂，你看，宝贝！
9: 真好看，你看，
11: 小声。
9: 你看，
11: 把门给他拉开。
9: 小心，快进呢！
11: 快进去！快！

0: 兵器到手了，
1: 啊！涛哥，啊！

0: 师傅，皇儿，可喜可贺，你们讨还了兵器，得胜归来。
1: 师傅，那妖怪不过是一只成了精的狮子，现在往东南方向逃走了。
2: 那黄狮精逃走，日后必来报复，那可如何是好啊？陛下放心，老孙一定打扫干净。
1: 绝不遗留后患。
3: 对，
4: 大王，大王，
5: 大王，
6: 大王，
5: 大王，
7: 你们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8: 我是真的刁钻古怪，
9: 我是真的古怪刁钻。
7: 我一定要报仇！祖爷，请祖爷为我们报仇雪恨。
10: 贤孙，这事儿是你办错了。
7: 我错了。我怎么错了？
10: 孙悟空不是好惹的，当年大闹天宫，10万天兵都拿他不住。如今他保唐僧西去取经，你却夺他的兵器，他能善罢甘休吗？
7: 祖爷，还望祖爷拔刀相助，除了那和尚，为小的们报仇啊！
10: 这却难了。
7: 难道祖爷就看着小的们被他欺辱不成吗？
10: 不是我不助你，我劝你就此罢休，免得招来杀身之祸。
7: 这，
10: 去吧，
7: 祖爷。
10: 去吧。
7: 祖爷，
10: 去吧。
7: 祖，
10: 去吧。

0: 唐长老，多谢神僧扫灭了妖魔，请满饮此杯。
1: 陛下，贫僧从不饮酒，只好让我的徒儿代劳吧。
0: 请。

0: 请，
1: 一位，
2: 请，
3: 请，
4: 请，
3: 请，
4: 请，
0: 请。
5: 啊！这是，这是，哎！
0: 啊！啊！
4: 啊！啊！
0: 妖怪来了！哎！
5: 救命！啊！求！

0: 唐僧啊，唐僧，我与你无冤无仇，你的大徒弟欺人太甚，打死了我的皇师孙儿，今天我把你射来，为了就是诱你的大徒弟孙悟空前来，我好为我的皇师孙儿报仇。哼！
1: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以及呢咱们传统的刺绣工艺，而且面料方面咱们全部升级为了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

0: 以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
2: 儒雅的
1: 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有到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来自我们的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第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3: 这里就被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灰色一套好看，对不对？
3: 对，
1: 藏蓝色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咱们的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特别的垂顺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这个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是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这个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特别凉快透气，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好像你看腿上带了一个小风扇一样，越穿越凉快。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哪怕您说我去遛个弯，甚至是我做些运动，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3: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逛个公园，
3: 哎，你想说穿的休闲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是的，
3: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3: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3: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 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位男士啊有的。

0: 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1: 是
0: 了。
1: 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2: 是的，
1: 咱们今天你看四标齐全的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的判定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2: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
3: 不用挑，不用选，
2: 两套四件带回去，
3: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
3: 不用挑，不用选，
2: 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朋友们我们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你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咱们是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价格都是在
0: 998块钱，
1: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第二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今天啊，刚好是中式风格，
1: 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显瘦显精神。
2: 就在今天，199，灰色的、藏蓝色的，两套四件带回去，
3: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工艺难度更高了，特别的上档次，这是咱们男士买服装就是咱们无形的名片呀。您再看咱们通体的都有刺绣工艺，首先在我的右胸前这条升龙，整个咱们的工艺难度非常之大，而且你看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霸气的。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它也是特别凉快，就像您穿了一个小风扇似的，凉飕飕的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0: 所以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套服装呢，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咱们的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两套带回家，
0: 是的，很划算的。咱们到专柜当中去看一看，这一套是998块钱，两套四件买齐了，小2000块钱了。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独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两套，
4: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说

0: 服，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非常关键的。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气，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咱们身上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哪怕您经常运动了，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粘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1: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8: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0: 唐长老，多谢神僧扫灭了妖魔，请满饮此杯。
1: 陛下，

0: 贫僧从不饮酒，只好让我的徒儿代劳吧。
1: 请。
2: 啊，哦哦。

0: 请一位，
1: 请
2: 请
1: 请
2: 请
1: 请
3: 请
2: 请
1: 请。
4: 啊！这哎
1: 呀！啊！不妥
3: 了！啊啊啊！
1: 妖怪来了！哎！
4: 好！
5: 求！

0: 僧啊，唐僧，我与你无冤无仇，你的大徒弟欺人太甚，打死了我的皇师孙儿，今天我把你射来，为了就是诱你的大徒弟孙悟空前来，我好为我的皇师孙儿报仇。哼！
1: 哎呀，
2: 哈哈，是孙大圣，你怎么有空到我这里来呀？
1: 哼，
2: 孙大圣，我看你是又有什么烦恼了吧？
1: 我师父又遇难了，不知何方妖怪把我师父给掳走了。
2: 那妖怪他有什么本事？
1: 哦，那妖怪会喷云吐雾，叫什么九头元圣。
2: 这个我知道。
1: 大仙快讲。
2: 他是太乙天尊的坐骑，名叫九头元圣。这个事情你就放心吧，包在我身上。大圣。
3: 孙大圣，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呀？
1: 老官，我到你这儿来查访查访。
3: 查访什么？
1: 你的坐骑何在？
3: 师寿现在我的宫中，大圣为何问起呢？
1: 你这老官，他在下界为妖害我师父的。
3: 师寿现在我的宫中还有

0: 奴看守，怎能下界害你师父啊？哦，
1: 你可敢跟我去看看吗？啊，
0: 好，好，好，大圣，随我来，
1: 走。

0: 童儿，童儿，这九头狮子哪儿去了？
1: 爷爷饶命，爷爷饶命！我前日偷喝了一瓶酒，醉倒在地，醒来的九头狮子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0: 啊，该打，该打！
1: 爷爷饶命！
2: 哎，老官儿，你罪责不轻，看管不严，哼，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0: 大圣，大圣息怒，带我下界收服于他，还你师父吧。啊，
2: 没那么便宜，快叫你那孽畜把俺师父背出来。
0: 啊，背出来，
2: 快去。
0: 啊，好好好，背出来。
2: 老孙走了。
3: 快走，你快走啊！
4: 走，
3: 这
4: 走，快
3: 点，快点！
4: 是，
3: 快呀！嘿，
5: 袁生儿，袁生儿，袁生儿，还不快现了真身！你这畜生，快快随我回宫去吧！

0: 哎，八戒又想做些偷懒啊？哎，
1: 我有点累了。
0: 师傅，我们到了天竺国了。哎，快走，八戒。

0: 看这儿，
1: 哇，哇，这么大的河，啊，这是哪儿啊？
0: 是哪儿？你不认识字吗？那匾额上不是明明写着不金寺吗？啊，
2: 不金寺。
1: 师傅，师傅，
3: 师傅，
1: 这不金寺是哪儿啊？
2: 不金寺。
0: 八戒，
1: 嗯，
0: 我看多半师傅也不知道。
1: 师傅准知道。
4: 这莫不是到了舍卫城奇缘精舍了？
1: 猴哥，我跟师傅这么些年就没见过师傅认识过道，今天怎么就认识路了？
4: 不是我认识路，我常看经诵典，经文上有个几孤长老用金砖布满奇缘的故事。
0: 哦，金砖布满奇缘。
2: 金砖铺地，
1: 哎呦，师傅，师傅，您快给我们讲讲吧。
2: 您讲讲吧。
4: 当初几孤长老须达多向居萨罗国王太子齐陀说，要买下太子的奇缘园林，请我佛释迦摩尼来此讲经说法。
1: 哦，那
4: 齐陀太子说，我这园林不卖，非要买时，除非用黄金布满地面。
0: 黄金布满地面？
1: 这得多少黄金呢？
2: 这谁舍得呀？
0: 是啊，
1: 这谁舍得？
4: 几孤长老舍得。
0: 哦，
4: 他用黄金为砖布满地面，才买下太子的奇缘园林，请得我佛前来说法。
0: 到底是师父。

0: 读得精多，知道的也详细。
1: 我想这不金寺莫非就是故事中说的奇缘精舍？
2: 造化造化，要是故事里说的真是这个地方，我们也摸几块金砖回去送人。
0: 你个贪心的呆子。
1: 八戒，
2: 我呆，
1: 斯文斯文。
0: 哎，师傅，
3: 师傅，
2: 斯文斯文当不了饭吃啊，我还没吃饭呢。

0: 古来长者留遗迹，草木沾恩有余芳。
1: 哎，二师兄，二师兄，
2: 斯文些，
1: 斯文，斯文，没完没了了，老是斯文。哎，我肚子饿得慌。那斯文呐，当不了饭吃。我跟你说过，这天下斯文的人呐，都得吃五谷杂粮，那才能活得痛快。
2: 是，
1: 不吃饿。
3: 师傅，
1: 来吃，你得让我咽下这口子。
3: 快点，快点。师傅，师傅。
4: 长老，
5: 阿弥陀佛，此位就是中华来的师傅吗？
4: 正是，长老请。
5: 好，请。
4: 长老请坐。
5: 请坐。
4: 弟子唐玄奘，奉东土大唐皇帝之旨，去往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方，多有打扰。
5: 师父是东土圣僧，来我荒山但求供养，实为荣幸。
4: 阿弥陀佛。
5: 哎呀，师父果然是中华人物，品貌堂堂，一表不凡呐。
4: 过奖过奖。长老，这是
3: 八戒，绿草真多呀！啊，这边
5: 啊，这一带便是奇缘精舍的旧址了。

0: 阿弥陀佛，奇缘千里留名在，长者何方伴觉罗。啊，
1: 师父请随我来。哎，八戒找什么呢？
2: 是啊，我看这下面有没有金子。
1: 快走吧，快
2: 走吧，走吧，走吧，走。
1: 走，师傅。
3: 师傅请。
1: 请。行行，八戒，快
2: 走走走，二师兄可笑。
0: 长老，请。
3: 请。
1: 走，师傅。八戒。
2: 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

0: 刮来个姑娘落在院中，昏昏不醒，被我看见，我怕生出事端，就将园门锁上，只说园门里锁了个妖精，每日只是给他送些斋饭，今幸遇师父，万望师父临行之时一定要仔细打探谁家丢失了女儿，也好解脱他流离的苦难啊。
1: 长老放心吧，贫僧从命就是。
2: 这位老者，今天是什么日子？这么喜庆啊！
3: 今天呐，是给我们公主选亲的日子。
2: 公主选亲，师傅，今天是给公主选亲的，这么喜庆，你看看。
4: 大姐，
5: 看看去。
4: 我们到朝中倒换官文，要斯文一些。
6: 师傅，我们也看看去。
2: 那就斯文点呗。
3: 走吧，大姐。

0: 来来，
1: 还有个大象。
2: 恭喜贵人，请入朝吧，请入朝吧，请请请。
3: 悟空，悟空，
4: 师傅，你先入朝，我自有办法救你。
3: 悟空，
5: 沈僧，不愧是中华人物，果真一表人才。我这女儿银芳二十，容貌端丽，你们两人是郎才女貌，正好匹配呀。
6: 陛下，贫僧远自东土大唐而来，是奉唐王差遣专程去大雷音寺拜佛求经的。
5: 好，你从大唐而来，路过我方，与我公主岂不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呐？
6: 陛下，
5: 宣公主上殿。
7: 是。
6: 陛下，贫僧乃是出家之人，已断绝尘缘，怎可与公主结亲为偶？万望陛下施恩，宽恕贫僧退。

0: 亲之罪，为贫僧倒换官文，打发我师徒早去灵山。
1: 啊，坐。你这和尚既不愿结亲，我公主择亲之见，怎么就单单射中了你呢？
0: 陛下。

0: 孩儿参见父王。
1: 啊，女儿请起。来来来。
0: 父王，您叫女儿来，有什么事吗？
1: 女儿，这和尚一心去西天取经，不愿结亲。唉，孩儿，你看这如何是好啊？
0: 父王，孩儿在择亲之前早就发过誓愿，箭射中了谁，谁就是驸马。如今射中了圣僧，真是前生有缘，岂能更改呀？
2: 陛下，
0: 父王，女儿定要招他为驸马。
2: 陛下，陛下，
1: 那和尚，你听见了吧？我公主心意已定，寡人以一国之父招你为当朝驸马，你就不要推辞。
2: 陛下，
1: 来人，后宫摆宴，为当朝驸马接风。
3: 是。
2: 陛下，且慢。陛下，此事万万不可，望陛下开恩。

你这和尚好不通情理，难道寡人的公主还配不上你吗？再若推辞，推出去斩喽！

0: 陛下息怒，贫僧从命就是。指望陛下召我那三个徒弟上殿，给他们倒换官文，叫他们早去灵山，也不枉我们西去之意。
1: 也好，也好啊。
2: 女儿告辞了。

0: 圣僧，你那三个徒弟现在哪里啊？
1: 就在殿外等候。
0: 来人呐，宣唐朝和尚上殿。
2: 悟空。
3: 陛下轻慢贵客，既然把公主许我师父，为什么还让他站在殿上？
2: 对对，也不给我师父一个座儿，为什么还让我师父站着？
4: 是，退下，退下。
1: 悟空，徒弟们，切莫吓坏了陛下。
5: 各位师父，请坐，请坐，快请坐啊！

0: 来人！
1: 公主，
0: 快请父王来，就说我有要事相告。非把唐僧弄到手不可。
2: 陛下，公主有请。
3: 啊，退下。
2: 是。
3: 圣僧，你们师徒四人远道而来，一路辛苦了。请先到后殿歇息，寡人失陪了。
4: 徒弟们切勿乱来。
3: 孩儿，有何急事啊？
0: 父王，父王，您坐，您坐哟。父王，父王，您为孩儿的吉日定在何时啊？
3: 三天以后。
0: 不。
3: 晚了，那就两天以后。
0: 我不忙。
3: 明天。
0: 嗯。
3: 哎，明天是万万来不及。
0: 父王，我偏要明天忙。
3: 好，明天。就明天吧，啊！
0: 啊，父王。
3: 嗯。
0: 父王，那唐僧手下的三个徒弟呢？
3: 哎呀呀呀呀！你是没有看见他们呢。他那三个徒弟面貌丑陋，把父王都给吓坏了。
0: 那你还不赶紧让他们西去呀？
3: 嗯。对对对对。即刻倒换官文，今天就放他们西去。
0: 谢父王。
3: 嗯。
5: 陛下有旨，请驸马爷装新。
4: 不。
6: 师傅，衣裳都给您送来了，穿吧啊，穿吧。
4: 不不不，
6: 那您不穿，我穿了，我来穿吧。哎，你怎么把帽子拿走了？你这，哎，我穿。
4: 嗯，大师兄，
7: 哎，
6: 怎么样？
7: 哎，
6: 看看，
4: 大师兄，
6: 哎，怎么样？嗯，帽子呢？帽子，帽子，快给我帽子！怎么样啊？师傅，这比那和尚袍可好多了。您就换上吧。啊，
4: 八戒，什么地方大呼小叫的？
6: 没事儿，他们跟咱们亲戚里道的，他好意思得罪咱们吗？嗯，来穿上吧。
4: 悟空，打他二十棍，让他胡说。
7: 好好好，
6: 啊，师傅打我！哎呀，驸马爷饶命啊！驸马爷饶命啊！
8: 八戒，
7: 呆子，别让师傅烦恼了啊！
6: 烦恼有什么可烦恼的？我看没什么烦恼的。要是撞上我老猪啊，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4: 要是二师兄你啊，连夜退婚还来不及，就你这模样，谁敢进门呢？
6: 得了吧，我这模样，除了师傅，咱们仨人啊，谁也别说谁。
4: 悟空，
7: 哎。
4: 这是如何是好啊？
7: 啊，既然公。

0: 公主看上了师父，你就做他驸马，在他国中享受荣华也罢。
1: 悟空啊，你也用蠢话伤我，再若无礼，我就要念紧箍咒了。
0: 别，哎，师父，别念，别念呢。师父，我有办法了。
1: 哦，什么办法？
0: 师父，
2: 圣旨下。
0: 哦，
2: 国王陛下有旨，请圣僧及三位高徒上殿发放通关文牒。
0: 哦。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5: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
6: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7: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8: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7: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8: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7: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三箱、五箱，甚至是有的十箱、二十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8: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六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7: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8: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啊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7: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9: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10: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11: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9: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看着呀就有档次。
11: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9: 对对对，
12: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0。

0: 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2: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3: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1: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看着呀就有档次。
3: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0: 啊！什么了？狼来了？啊，都是狼来了！
1: 谁来了？
0: 来就来吧，迟早是要坦白的。
2: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师傅请。
1: 唐僧师徒进殿。
2: 参见陛下。
3: 好，朕即刻就为你们倒换官文，今日就可西去。

0: 我收着啊。
1: 这些盘缠送你们去灵山见佛祖，取经回来还有重谢。
2: 多谢陛下。
3: 八戒，我们出家人怎么能要这些黄白之物？
2: 师父，你都留下当驸马了，我们得留几个盘缠钱呢。沙师弟，快接好。
0: 走，快走，快走。多谢陛下好意。师父珍重，徒弟们走了啊。
4: 悟空，
3: 悟空，你们怎么不顾师父就走了？
0: 师父，你就在这宽心享乐，等徒弟们取经回来
2: 再来
0: 看你。对对对，走。
3: 悟空，
0: 师父，
1: 圣僧，
3: 你们这是
1: 圣僧，
3: 你们这是到哪儿去？
0: 师父，你还信不过俺老孙吗？啊，
1: 圣僧，请坐。
3: 你们。哎，
0: 师父，你坐。
1: 驸马，请坐。
0: 去，快去。
1: 请坐。

0: 瞧瞧瞧瞧，快点，师弟，
1: 走，快走，快走，
2: 快走！你这女子，
1: 快给我滚！你
2: 快走吧你！
1: 你这女子擅闯宫门，假冒公主。
3: 我本就是公主，怎么说我是冒充？快快放我进去，见父王与母后。
1: 公主跨项选亲，刚刚回宫，怎么会有你这么公主？不追究你假冒公主之罪，就便宜你了，还不快滚！

0: 哎，
1: 走，瞧瞧，这其中定有缘故。师弟们，俺老孙去打探一番。
2: 好，对对。哎，
3: 大师，
2: 咱们也去吧。
4: 哎，驸马穿上吧，
5: 你更衣
6: 不更衣？
4: 穿上吧，驸马穿上。
6: 驸马，你把那帽子戴上。
4: 驸马，
6: 哎呀，您戴，快戴上。
4: 穿上吧，
6: 不更衣。

0: 呀？大师，您那是师傅。哎呀，沙师弟呀，咱们去看看吧。
1: 去不了
0: 啊，
1: 去不了呀，
0: 去看看，去看看吧，
1: 走。

0: 姑娘，姑娘，老奶奶，姑娘，看你像个富贵人家的姑娘，一定是受了委屈。来，跟我说说，说不定我能帮帮你呢。谁也帮不了我，说了也没有用。好姑娘，跟我说说吧。我真是国王的女儿啊。哦，你真是国王的女儿。
1: 父王，
2: 嗯，
1: 父王，您看这花儿多美呀！
2: 嗯，孩儿，今天是你20岁的生日，就像这鲜花一样，你已经到了该怒放的时候了。为父为你选一个可心的人，招为驸马。
1: 嗯，我要自己选。
2: 嗯，还得为父为你选。
1: 不。我要自己选。
2: 哪有姑娘家自己选女婿的？
1: 不嘛，我就要自己选。
2: 自己选？那怎么个选法？
1: 我骑着象，挎着弓，在街上看见我喜欢的人，我就把箭射向他。

0: 我好像在梦里一样，不知怎么的就到了布金寺。幸亏老方丈救了我，今天我沿着记忆中的路到了王宫，可是守门卫士却说我是假扮的。
1: 好姑娘，别难过，你要回宫重见你父王，这倒不难，我可以帮助你。
0: 哦，老奶奶，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能帮助我呢？
1: 你要相信我，你先回布金寺安身，过两天你父王自然会迎你回宫。
0: 真的？
1: 嗯。
2: 师父马上就要被逼成亲了，这可怎么办呢？啊，二师兄，你得赶快拿个主意啊。
3: 我拿主意
2: 啊！
3: 眼看到灵山了，师父又想起成亲来了，我说干脆散伙，我回高老庄，你呢回流沙河。
2: 哎呀，
3: 得了吧！
2: 二师兄，大师兄又不在，眼看就要到灵山了，你得拿个主意啊！
3: 他指不定到哪儿去了呢，找他。
4: 八戒，
3: 啊，
4: 八戒，
5: 哎，大师兄，
4: 哎，
5: 猴哥，
4: 八戒。
3: 啊，猴哥，
4: 沙师弟，
3: 你上哪儿去了你啊？
4: 沙师弟，果然不出所料，那公主是假的
3: 啊！
4: 不知是何方妖孽，正逼着师父成亲呢。
3: 啊，这。

0: 驸马，过来呀，驸马，我贵为公主，配你这唐朝和尚，难道你还有什么不中意的吗？
1: 你虽贵为公主，可我身许佛门，难结尘缘，万望公主成全贫僧，放我西去。
0: 哎，取经之事不是由你的徒儿们代劳了吗？怎么你还念念不忘呢？驸马，你看今日月圆花好，何不及时行乐呢？
1: 公主不可这样。
0: 你干嘛老躲着我呢？
1: 公主，
0: 好你个唐朝和尚，别装模作样了，今晚你已经是我的驸马，插翅你也上不了天去。驸马，可别错过了今日良辰，快快随我一块儿休息去吧。

1: 你是谁？这个郎君本来是我的，怎么你来成亲？你是何方妖孽？快快给我出去！嘿嘿嘿嘿，恐怕出去的还是你。
2: 师傅，
0: 师傅，
2: 师傅，师傅，
0: 八戒，
2: 师傅，
0: 八戒，
2: 师傅，你怎么样了？啊，
0: 怎么样？
1: 吓死我了！你看。 吓死我了！这，你这不要脸的东西，哪有逼着我师父成亲的？你看看我是谁？
2: 猴哥，悟空，
1: 悟空，
2: 想跑？你哪儿跑？你哪儿跑？
1: 驸马。 圣僧，这是怎么回事？
3: 陛下，要请哪儿跑？

0: 捣药的御厨。
1: 听说月宫走失了玉兔，请大圣去广寒宫问一问嫦娥便知。
0: 哦，
2: 孽障！
3: 嫦娥现在就是他，
4: 孽障！求助同手的
5: 孽障！
6: 你竟敢私自逃出广寒宫，还异想天开，欲配唐僧，你知罪！孽障，还不快显露原形！
0: 哦，啊，原来是只玉兔，多谢仙子了啊！
7: 月宫仙子，月宫仙子，等等我呀！
8: 二师兄，
7: 等等我！嫦娥仙子，这多年不见，我还真怪想你的呢。
6: 天蓬元帅，你的老毛病又犯了，小心我奏明玉帝，把你变得更丑。
1: 女儿见过圣僧，快！
9: 阿弥陀佛。
3: 八戒，快走！
7: 好，走，
1: 请请请，请。
7: 快啊！哎，猴哥，你看这高多水灵啊！
3: 快走啊！
7: 好，
10: 陛下告辞。
1: 圣僧，请。
3: 上马！
7: 哎，好，走走。哎，师傅走啊！快走啊！
3: 走。哎，沙师弟跟上。
7: 走啊，猴哥！
3: 回去吧，别动了。

0: 猴哥，师傅怎么拜这大树啊？
1: 嗨，我也不知道啊。
2: 哎，
1: 师傅，
0: 师傅，师傅，你干嘛拜这大树啊？
3: 这是一棵菩提树。
0: 哦，
3: 当年佛祖释迦牟尼为了解脱世间的苦难，放弃尼罗国王子的尊位，离别贤妻爱子，就在这棵树下，他默坐多日，冥思苦想，终于得到解脱，参悟菩提正果，成了佛身。
1: 哦，原来如此。
0: 大师兄，我听说呀，
4: 多亏师父指点，今天才明白佛的来历。
0: 那咱们也拜拜吧啊！
1: 拜拜，
0: 咱们也拜拜。
3: 这水如此宽阔汹涌，我们又没有舟楫，如何过得去呀？
0: 是啊。
1: 师傅，你瞧，那不有座木桥吗？
0: 真的有座桥。
1: 师傅，你瞧，

0: 师傅，这是正路，正路啊！这哪是条路啊？这一根木头又细又滑，这怎么能走啊？这走不了，走不了！我八戒，你先去试试啊！
1: 这没法走啊！这去吧，去吧！哎呀，八戒，猴哥，猴哥啊，实在太难了，这哪能过得去啊？这师傅。
0: 猴哥啊，你饶了我得了，让我驾风过去吧啊！八戒，只有从桥上过去才能成佛呀！师傅，猴哥啊，成不了佛，这我不在乎，这太害怕了，你摸摸，你看，太怕了，我去不了。哎呀，师傅。
2: 悟空，大舅好了。哎呀，哎呀，八戒，什么？听，哎，我看滔滔碧波，
0: 有人唱歌的。哎，师傅，有条船。
2: 师傅，这可很好了，有船不用过桥了，咱们用船过去吧。走，师傅，走。师傅，师傅，
0: 船来了，这个。
2: 八戒，有心就能渡河。
3: 哎，长老，坐我的船吧。
4: 悟空，你看，这无底的船儿怎么能渡人呢？哎，
3: 师傅，你没听见？无底的船儿好普渡众生啊！啊，
4: 不行不行，
3: 走啊，没事，师傅走吧，没事，还早呢。
0: 悟空，
3: 哎，
0: 师傅，
3: 我们来了，
0: 来了。

圣僧，你已经脱胎换骨了，可喜可贺呀！

0: 走，八戒。
1: 啊，悟空。
0: 哎，
1: 你看。
0: 啊，师傅，往常到了假境界假佛像处倒要下拜，如今到了真境界真佛像处，你倒不认得了。
2: 沙师弟，小猴哥说的。

0: 师傅，灵山脚下的金顶大仙接你来了啊！
1: 阿弥陀佛，我年年在此恭候东土取经人，不想今日众位方才来到此地。圣僧啊，请在这里洗去一路尘垢，明日好朝见佛祖。
2: 阿弥陀佛，
0: 朝见佛祖。

0: 圣僧仪表堂堂，真乃佛子之相。
1: 阿弥陀佛，
0: 请，
1: 请，
2: 走，八戒，八戒，你瞧，
3: 猴哥，你瞧那边。
0: 圣僧，你与大圣、天蓬元帅、卷帘大将。已经到了佛祖圣境。
2: 哦，到了，
3: 是到了，是。
0: 我告辞了。
1: 阿弥陀佛。
3: 走了。
2: 师傅，走，师傅，你瞧，走，
3: 走啊，师傅。
2: 沙师弟。
3: 不过
2: 瞧，
1: 来走，
3: 前面。
2: 师傅，
3: 哎呀，
1: 阿弥陀佛。
0: 佛祖，唐玄奘在山门外等候觐见。
4: 唐玄奘觐见。
5: 唐玄奘觐见，
6: 唐玄奘觐见。

0: 弟子玄奘奉东土大唐皇帝旨意，摇曳宝刹拜求真经。
1: 你那东土大唐，物广人稠，多奇多诈，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造下无边罪孽。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4: 买一箱再送一箱，
3: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5: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

0: 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

0: 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对，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对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对，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对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

0: 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0: 三江之远，中华水塔，国家公园，大美江源。
1: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0: 阿弥陀佛，我有经文三藏，共计35部，15144卷，乃是修真之经，正善之门。望佛祖垂恩，赐弟子三藏真经，以造福大唐生灵。
1: 师傅，这些香果可不比凡间的啊，多吃啊，路上，主要都是的。来，吃，来啊！来，吃，来啊！哎，二位尊者陪吃着差事，确实不错呀。啊，悟空，
2: 来，别客气。
3: 师傅，你吃吧。哎呀，悟空，
4: 请二位尊者快快带我们去挑选经文吧。
3: 这，
1: 这，这个，
3: 好好好，我捧个吃啊。
1: 沙师弟，咱们好好嚼嚼啊。
3: 圣僧，这就是藏经楼，请。
5: 哦。
3: 这里面记载着四大部册的经文，经文记载着四大部册的天文、地理、人物、鸟兽、花木，还有，请二位尊者赐经。圣僧啊，你们看呐，这宝柜外面的红签上写的。

0: 都是各经部的名目啊！
1: 啊，怎么样？啊，哎，
0: 好
1: 还有
0: 啊，
1: 还有，来
0: 好。
1: 来来来，哎，怎么样？
0: 圣僧，
1: 哎，你
0: 哦，
1: 瞧，来来来来来，看看这儿，
2: 哎。
1: 怎么样啊？
2: 啊，
1: 啊，
3: 尊者，快传经吧！
1: 哎哎，我们这些经文都是无价之宝，从不轻易传人。
3: 依你说如何传呢？
1: 大圣一向聪明，怎么这个规矩你也不懂啊？哎。
3: 规矩？什么规矩？师傅，你可懂这个规矩？八戒，你懂这个规矩吗？
2: 规矩？我们头一回来，哪懂这儿的规矩啊？
3: 沙师弟，你懂这个规矩吗？
2: 你懂吗？
4: 不懂。
3: 都不懂。你说说看，什么规矩啊？
1: 这有何难呢？我们要点人事啊。
3: 哦，人事。师傅，什么叫人事啊？
1: 二位尊者，弟子来路遥远，不曾备的礼物。
2: 二位尊者，没有礼物，这经卷还传不传呢？
4: 是啊，还传不传了？
1: 哼，白手传经济世，后人当饿死了。
3: 好，
2: 师傅，
3: 我们到如来处告他们索要人事。走，
1: 悟空，
4: 嚷什么？嚷什么？啊，嚷什么？嚷什么？这是什么所在？不惜在此撒野放刁！
3: 哼，到如来处讲理去！走，
4: 走，
1: 悟空，悟空，
4: 走，走，走，
3: 走，
1: 悟空，
3: 走，
4: 走，走，走，
1: 好，好，好，大圣，三藏总经一共35部，各取几部给你们啊？
4: 你怎么这？
1: 哎，请来接经吧。
5: 阿弥陀佛。
4: 这，
1: 哎，给，
5: 对，
3: 师傅，
1: 大圣接经，
3: 拿来拿来，
1: 佛本行经一部，800卷。
3: 啊，师弟，
2: 哎，
3: 八戒，
2: 好，
1: 哎，西天轮经一部，130卷，
2: 猴哥，这是这个真经啊，接着，
4: 师傅，
1: 来来来，菩萨经一部，1020卷，
2: 太好了，
3: 来了，
1: 菩萨戒经一部，116卷，
2: 师弟接着，好好，
3: 八戒，
2: 哎，猴哥。
1: 《金刚经》一部，
3: 八戒拿好，
2: 好拿好，
1: 100卷，
2: 太好了。
1: 《宝藏经》一部，45卷；《维摩经》一部，170卷；《光明经》300卷。给你，
2: 拿着拿着。

0: 瞧他们。
1: 啥？
2: 啊，太好了！来，沙师弟，快点！
3: 徒弟们，如今我们果然取得了真经，也不枉我们这十几年跋涉的艰难呐！
1: 啊，是啊，
2: 是啊，
4: 师傅一。

0: 上经历了数不清的磨难呢。
1: 哎，师傅这些磨难呢，老朱连想都想不来呢。
2: 哎，二师兄啊，你指的是什么？
1: 哎，师傅接了好几回亲，还不是好事儿啊。
3: 八戒啊，这色戒岂能开得？嘿，
0: 八戒，师傅若像你凡心不死、色情不泯，还能取得回这些真经？
1: 可不是嘛，也是啊。
2: 哎，如今取得经文，真是功德圆满。
0: 是啊。
1: 怎么办呢？你看，
4: 不想这极乐世界也有这凶魔为害。
0: 师父，这经卷上并无半点字迹。
2: 这怎么
4: 这
1: 没字啊？
4: 这可如何是好？
0: 师弟，你瞧，
1: 坏了，这
4: 这
1: 辛苦了半天，取了些没字的经，这干嘛使啊？这不要了，这
4: 天哪！这些无字的空本，叫我回去怎么见唐王啊？
5: 唐玄奘，不要悲伤，我乃藏经楼上燃灯古佛身旁大鹏尊者，助你师徒一臂之力，快回灵山换取真经去吧。
4: 换取真经？悟空，
0: 如来，我们和师父受尽千折万磨，从东土来到西天，谁知阿傩起夜作弊，故意叫我们将无字的白本拿去。
4: 悟空，
0: 谁想这极乐天佛地竟也有此等昧良心的事，望我佛如来依法惩治。
2: 猴儿莫嚷，此事我早已知晓，经不可轻传，不可轻去呀。记得旧时众比丘僧尼下山，将此经文在舍卫国赵长春家念诵一遍，只讨得三斗三升散碎黄金。我说他们卖得贱了，叫后代儿孙无钱享用。
0: 如来老爷子，原来这贪财作弊之事是你打的头啊！
4: 悟空，
0: 师父，
4: 阿弥陀佛，望佛祖早赐真经，免我师徒往返之劳。
2: 摩诃切叶阿耨陀，快将有字真经传与他们。
6: 谨遵佛旨。
0: 走，
7: 请
0: 走，过来的，走。
6: 请。等一等，圣僧，刚才佛祖讲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经不可轻传，这人事还是要的。

0: 这吴静，
1: 师傅，
0: 把紫金钵盂拿来。
2: 师傅，这可……
0: 去吧。
3: 师傅，您把钵盂给他们，咱们拿什么化斋呀？这
0: 别让你师兄听见。
1: 师傅，哎呀，师傅，
0: 尊者，这紫金钵盂乃唐王所赐，今转送尊者，聊表寸心。哦，待弟子回朝奏明唐王，再相厚谢。
3: 这是紫金的，唐王赐的宝贝，敲，敲什么敲？
0: 悟空
4: 啊，
0: 看仔细了。
4: 是是，
5: 没错，这回可都是真的了。
0: 哦，好，
4: 拿走。八戒，八戒，
3: 来了。
6: 摩诃切叶，阿耨陀，传了多少经卷，报上名来。
7: 三藏总经共35部，每部卷出5048卷。
8: 佛本心经一部共800卷。
7: 西参论经一部130卷。
8: 菩萨经一部1021卷。菩萨戒经一部116卷。
7: 金刚经一部100卷。
8: 宝藏经一部45卷。维摩经一部170卷。
7: 光明经300卷。
8: 王龙经32卷。大吉经130卷。本格经85卷。大孔雀经220卷。
0: 多谢佛祖恩典。
6: 唐玄奘，今日传经大会，功德无量。回到东土，是以众生，不可轻慢。非沐浴斋戒，不可开卷，保之重之。
0: 谢佛祖恩典。
6: 唐玄奘，近前听风。

0: 取得真经，已成正果，封你为论坛功德佛。
1: 多谢佛祖。
2: 啊，师父成佛了！
3: 是，师父成佛了。
4: 师父终于成佛了。
0: 孙悟空，孙悟空，你一路降妖有功，有始有终，加封你为斗战胜佛。
4: 多谢佛祖，多谢佛祖。师父，我老孙也成佛了。菩萨，当初。

0: 都是菩萨叫我师父念什么紧箍咒来整治我，如今我老孙也和师父一样成佛了，趁早念个松箍咒把我头上的金箍摘去吧。啊，
1: 你摸摸看呢。
0: 没了。
1: 只因你当初不受约束，所以才用的金箍咒啊。如今你已成佛，金箍自然就无存了。
0: 好好，多谢菩萨。
2: 佛祖佛祖，这师父师兄都成佛了，我八戒是什么佛呀？
3: 诸能听风，你入我沙门可做个净坛使者
2: 啊。这他们都成佛了， 我干嘛做个使者呀？我不当使者，我不当使者。
3: 八戒，你时常宽大，天下诸多佛事叫你净坛销售供奉，乃是美差呀。
2: 原来是美差呀，佛爷爷还真向着我呀，谢谢佛爷爷。
3: 沙悟净为金身罗汉。
4: 谢佛祖。
3: 白龙马随四众回东土缴付经文后，来我化龙池恢复元身，加升八部天龙。
0: 多谢
2: 多谢啊。

0: 师傅，走那边。
1: 二师兄，这边吧。哎，那边，沙师弟，哎，就走那边，你走来吧。
0: 不，师傅，你可曾记得此处？
1: 哎，这是女儿国呀！啊，看，那是女儿国吧？
2: 对，此处正是女儿国。
3: 唐玄奘一路经历了多少劫难？
4: 整整八十难。
3: 佛门中九九归真，还少一难。
4: 啊，对，待弟子做法。
5: 哎呀！
1: 这是怎么了？这是
6: 沙师弟呢？
1: 沙师弟呢？
6: 沙师弟呢？沙师弟。
5: 大师兄。
6: 师傅呢？
5: 师傅呢？
1: 师傅啊！师傅！师傅！
5: 师傅！
6: 师傅！
5: 师傅！
1: 师傅！
6: 师傅！
1: 师傅！摔坏了没有啊？
6: 师傅，怎么样？
2: 悟空，我等既已成佛，怎么驾云不济，跌落尘埃呀？
6: 师父，你不知道，凡事自有定数。
5: 啊！师父，师父，你看，前面有条河。
6: 师父，您瞧。哎，沙师弟，这不是你老家流沙河吗？啊？
5: 这不是流沙河，是通天河。哎，师父，你看，河对岸不就是陈家庄吗？

0: 猴哥，猴哥，咱们在通天河大战鲤鱼精的时候，不是还救过他一双儿女呢吗？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就是这儿。没错，
0: 就是这儿吧。我记得是这儿。
2: 悟空，这没有渡船，可如何过河去呀？
1: 这，
3: 唐朝师傅。唐朝师傅，
2: 谁在叫我？
1: 师傅，你的记性有些不好，这不是当年驮我们过通天河的老龟吗？
2: 老龟，
1: 他来了。
3: 唐朝师傅，
0: 沙师弟，老龟来了，老龟来了，
4: 真的。
3: 几年不见，你们取经回来了。
1: 哎呀，
3: 是啊，你好啊。
1: 驮我们过去吧，
3: 来，上来吧，上来吧，
1: 八戒，
3: 上来，上来，
1: 给我，给我。
2: 正愁无法过河，这次又要累你驮我师徒到东岸去了。
3: 我年年在此等候，正是为了驮长老们过河的，请上来吧。师傅，师傅，
1: 师傅，
3: 来，
1: 师傅。
3: 来来来，
1: 慢点，哎，快跑！

0: 我那年托你向如来询问年寿之事，如来他有何指示啊？这，你到底给问了没有？啊？师傅，咱们给忘了问了吧？啊啊！原来忘了问呐！啊！
1: 快，快，快来呀！师傅，小心，师傅，师傅，金包，快，金包，快，快一点！八戒，悟空，八戒，猴哥，猴哥，我在这儿呢，经文泡水，
2: 师傅，
1: 师傅，咱快，快，到那边去，
2: 悟空，
1: 到那边，
2: 金包，
1: 好，金包，放心，师傅，上岸。
0: 经卷都打湿了，这可如何是好啊？师傅，天已放晴，快打开晒干吧。哎，我说呀，咱们把经文都搬到陈家庄去是吧？一会儿把衣服浆洗浆洗，瞧这湿的，还是到那儿去得了。怎么样啊？啊，
1: 八戒，我们还是不打扰人家为好。
3: 八戒，别弄那衣服了。哎，
1: 难受啊，湿的。哎，师傅，那块石头正好晒晶。哦，对对对，那就快快打开，晾干吧。
0: 太好了！哎，这边，快打开，打开。
1: 九九归真，八十一难，已满。佛祖弟子当年领金旨，向东土寻取经人，今已成功，向佛祖交旨。干了。
0: 这下可好了。师傅，收起来吧。
1: 师傅。
0: 哎，呆子，别坐上，来吧。二师兄，你看看，这，哎呀，
2: 我来。这该如何是好啊？师傅，你看着啊！哎呀，
0: 这该，还有这儿。
2: 哎呀，
0: 都怪我们没有看顾好，佛本性经，已经残缺不全了。
2: 师父，不妨事，天地本不全，经文残缺也应不全之理，非人力所能为也。啊，走，
3: 走，
2: 走，
3: 走啊！后跟你走啊，除了走啊。

0: 师傅你瞧，
1: 快到了。
2: 哦，
1: 悟空
0: 啊，
1: 这是什么地界？
0: 哦，师傅到了两界山了。
1: 两界山？
3: 就是到了两界
1: 山。过了两界山就是大唐的国界了。
0: 这样
3: 沙师弟你看呢？二叔，
1: 悟空，
3: 你看
0: 啊，
1: 徒弟们，
0: 嗯，
1: 你们听，钟声，
0: 哦，
1: 这是大唐的钟声啊，
0: 哦，
1: 我们取经回来了，
4: 回来了，
5: 我们取

0: 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1: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

0: 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 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腹中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他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 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

0: 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米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米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米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米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米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米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米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书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书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书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我每天吃这个呀，健速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 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它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两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0: 张三，张三，你不要这样，张三，你不要让他们多几次在外面。我求求你了，张三，我求求你了。
1: 彩然，我求你。彩然，只要你不同意，谁也不能送他走。
2: 我想进去看看他。
0: 你不信？
1: 就该你。
0: 一言也不信，就是你害了队长。
1: 老贺，
0: 你们心里不是这么想的吗？
1: 他们当然是这么想的。
3: 现在还是当地的警察吧，滚出去！这队。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即将为您播出《西游记》。

0: 妖怪呀，妖怪，妖怪，妖怪呀，师傅，妖怪，妖怪呀，妖怪呀，妖怪呀，师傅，妖怪，妖怪呀，妖怪呀，妖怪呀，师傅，妖怪，妖怪呀，妖怪呀，妖怪呀，妖怪呀，师傅，妖怪，妖怪呀，妖怪呀，师傅，妖怪，妖怪呀，妖怪呀，师傅，妖怪，妖怪呀，妖怪呀，师傅，妖怪，妖怪呀，妖怪呀，师傅，妖怪，妖怪呀，妖怪呀，师傅，妖怪，妖怪呀，妖怪呀，师傅，妖怪，妖怪呀，妖怪呀，师傅，妖怪，妖怪呀，妖怪呀，师傅，妖怪，妖怪呀，妖怪呀，师傅，妖怪，妖怪呀，妖怪呀，师傅，妖怪，妖怪呀，妖怪呀，师傅， 是太辛苦了，连做梦都是妖怪啊。
1: 师傅就是偏心，我们不辛苦就他辛苦。哼，要我说呀，八戒就是胆小没出息，连做梦都梦见妖怪。哼，
2: 谁怕妖怪，谁胆小了，连那蟒蛇精都是我拖回来的。哼，
0: 为师明白。你们几个为了取经大业一路艰辛，连觉都睡不好。天还没亮，你们再回去睡一会儿吧，明天一早我们还要觐见陛下。

0: 贫僧拜见陛下。
1: 平身，玉帝一别14年，叫寡人好不想念呐。
0: 陛下，贫僧也急于赶回天朝，可没想到耽误这么多时日，请陛下恕罪。
1: 哎，玉帝说哪里话来？
0: 陛下，这是通关文牒，现呈与陛下。贫僧所经诸国均有照验印信。
1: 车迟国、比丘国、女儿国。哎，玉帝此去，历尽风险，怎么不见老太，反增添了光彩呀？
0: 陛下过奖了。
1: 来来来，随我来。
2: 这是什么人？
0: 陛下莫怕，这就是贫僧在取经路上收的三个徒弟。
3: 这徒弟是谁？
0: 徒弟们，快快觐见陛下。
4: 参见陛下。
0: 这就是贫僧的大徒弟，叫孙悟空。
5: 是老孙，老孙。
0: 啊，这是二徒弟，叫朱悟能。
6: 就是。
0: 这是三徒弟，沙悟净。
7: 阿弥陀佛，
1: 你这几位高徒，倒真都是相貌不凡呐。
0: 陛下，他们还都是本领高强。贫僧这次多亏他们一路扶持，才能取得真经，返回大唐。
1: 果然非同一般呐。

0: 正是，这是如来佛祖亲赐的35部大乘真经。
1: 这书怎么有破残呢？还有水字之音呢？
2: 陛下，这是因为我们回来的时候路过通天河，是那老龟把我们扔到河里去了，这才打湿了经书。
1: 那老龟为什么要把你们扔到河里啊？
3: 这事儿都怨我师父失信，到了西天见了佛祖，他就把托付的事儿他给忘了。
4: 二师兄，这事儿也不能全怪师父啊，我们也不记得了。
0: 为师确实忘记了。
2: 这都是那如来干的，要不我们还凑不足99.81难呢。
0: 悟空啊，怎么怪起佛祖来了？
1: 诸位神僧啊，你们说的话寡人怎么听不懂啊？能不能给寡人讲个明白啊？
0: 陛下，要是想知道详情，待贫僧给你说来。
1: 好，好，玉帝，快说来听听。
0: 这话要从通天河说起。

0: 师傅，慢点。好宽的一条河呀！这河水有多深呐？扔块石头试试不就成了吗？来，哎，徒弟们。 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大的浪头啊？
1: 常言说无风不起浪，可这儿没有什么风啊。
2: 悟空，这是条什么河呀？怕是我们惊动了河里的河神吧？嘿，哪个河神敢捉弄俺老孙？师傅，里边好像有东西，我瞧瞧去。
3: 师傅，
2: 这有个杯，过来吧，过来。
3: 慢点。
4: 这是，同天河。
3: 师傅，你听，这是什么声音呢？你听，你听。

0: 管拔，来来来
1: 来，
2: 早，
3: 哎早，
2: 师傅，
3: 师傅
2: 到了，慢点。
4: 施主，贫僧有礼了。
0: 你们是？
4: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去的和尚。
0: 哦。
4: 路过宝峰，但求借宿一晚，还望施主行个方便吧。
0: 哦，师父，请到舍下歇息。
3: 哎呦，少爷啊！哎呦，
0: 来来来来来，到这儿来啊！哎，好，
4: 请问施主高姓？
0: 啊，在下姓陈，名清。
4: 哦，施主与贫僧乃是同宗啊。
0: 长老也姓陈的，
4: 贫僧俗家。

0: 他姓陈。
1: 哦，哎，师傅，
2: 哎，师傅倒认起亲来了。我老猪的肚子饿得咕咕叫了，你看。
1: 啊，请
0: 请。
1: 嗯，好，请。
0: 请问施主，刚才做的是什么道场啊？
2: 哎呀，师傅，这还用问吗？不就是什么平安道场吗？还能有什么？
1: 哎，不是啊，
0: 那是什么？
3: 那不是平。是超生道场。
2: 嗯，你们家没死人，做什么超生道场啊？
0: 请问，是为何人做这超生道场？
3: 啊，哦，几位长老，还没用斋吧？还是先用斋饭吧？
2: 哎，对对对，我这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哎，
3: 管家，
4: 在，
3: 快快准备斋饭。
4: 是。
5: 嗯，嘿嘿，哎，老施主，这双儿女都亡故了。
3: 他们没有亡故啊。
5: 哦，那你怎么给他们供牌位呢？
2: 这人没死就供了牌位了，这不是咒人早死吗？这不，哎呀，
1: 二师兄，
0: 八戒，
3: 师父。他们没有死，可以活不过明天了。
0: 啊，
5: 嘿，老施主，哎，那他们是得了什么病吧？
3: 没有，啊，没有啊。
6: 爹爹，
3: 乖乖，关宝儿，
5: 哦，关宝，他不就是牌位上的那个
3: 正室幼子？可明天就，这是给他做的超生道场啊！
0: 阿弥陀佛，施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老施主，你别哭了，你有什么事尽管说嘛，哭什么呀？说，
2: 说说。
5: 哎呀，师父，我最见不得人家哭了。他要是有什么不平事，尽管说出来，俺老孙给他做主。哎，
3: 师父，只怕我们的难处，师父也是帮不了忙啊。
5: 嗨，你有什么难处尽管说，俺老孙还没有打不赢的官司，说。
2: 哎，你说呀，
5: 说呀，
2: 你倒
0: 施主
2: 说
0: 吧，说
2: 吧。
0: 施主，不必如此，不必如此，坐下，我们慢慢说。
3: 哦，师父，请，
0: 请。
5: 哎，这，
3: 师父，你是不知道我们这百姓的苦处啊。我们这儿叫陈家庄，有百十户人家居住，庄外有条河，就是通天河。那通天河里有个灵感大王，他威力无比，年年给我们这里施甘雨、落庆云，保佑陈家庄一方黎民百姓啊！
5: 保佑一方黎民，哎，那是好事儿啊！
2: 是啊，是好事嘛！
5: 哎，那你还烦恼什么？
3: 哎呀！他要是光办好事，百姓还不感激不尽吗？可是他却要年年的吃童男童女啊。
0: 要吃童男童女，这不是妖怪吗？
3: 哎，谁说不是啊？这个大王啊，一年一次祭祀，要陈家庄出一个童男一个童女，他一顿吃了，保佑我们一年风调雨顺，要不然就要降灾了呀。
5: 嘿，想是今年轮到你家了。啊，
3: 哎，真是啊，
0: 这真是黄梅不落青梅落， 白发人要送黑发人呢、啊？
5: 施主，这陈官宝、一秤金都是你的儿女吗？
3: 哦，这一秤金是我哥哥的女儿，啊、今年六岁了、啊，这次也要一并给她送去。
5: 嘿嘿，施主，我看你颇有家产，你不如花俩钱买两个小孩来替代你的儿女呀？
0: 悟空，
5: 啊，
0: 谁家的儿女自己不心疼呢？
3: 哎，长老啊，不要说没有人肯卖，就是买来了。那大王要是知道不是亲生的，他也不肯吃啊。
5: 哦，他就这么灵验，能知道亲生不亲生？
3: 知道知道，我们陈家庄家家户户、男女老幼、生辰年月、勺大碗小的事情，他全都知道。一旦知道我们骗了他，我们陈家庄可就全都完了。啊，
0: 这个灵感大王怎么这么狠心呢？要吃小孩子？
4: 只怕不是什么神灵吧？
2: 那一定是妖怪。
3: 都知道他是妖怪，可谁都不敢说呀。
0: 悟空，你是铁打的心吗？居然还笑得出来。
5: 师父，我是笑那施主把妖怪当神灵，他说那妖怪神通广大，俺老孙倒要和他比试比试，看看他能不能认出真假。
0: 悟空，你是说？
5: 嗯，师父，你瞧，
4: 师父，哎，
3: 啊，这，
4: 这是我大师兄变的，你看像不像？
2: 嘿，施主，快把你家的小官宝抱出来比一比，看看一样不一样啊！啊，你看，
5: 哼，怎么样？你看，
3: 这是孙长老变化的，
5: 你看怎么样？我倒是像不像？
3: 官宝，这啊，哎啊，
5: 施主，说呀！
2: 你看看，
3: 哎呦，真像。哎呀，长老啊，这孙长老变化的怎么跟我儿子一模一样啊？
5: 哦，像，我像你儿子不像啊？啊，
3: 像，真是一模一样啊！
5: 能替你儿子吗？
3: 替我儿子？
5: 是啊。
3: 哎呀，这不是折了我的阳寿吗？孙长老啊，快现出本相吧！
0: 悟空。
5: 嗯。现本相
3: 啊！
5: 施主，我能替你儿子吗？啊，
3: 替我儿子？
5: 是啊，这，施主，我替你儿子去祭祀，给你们家留下香烟后代，好是不好啊？
3: 啊！哎呀，
0: 施主请起。
3: 长老若发慈悲，我愿送白银千两作为盘缠，送唐长老往西天去呀！
0: 施主，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5: 就不谢谢俺老孙了。
3: 你不是没了吗？
5: 怎么没了？
3: 你不是给大王吃了吗？
5: 哎呀，他敢吃我，怕没那么容易。老施主，我替你儿子去祭祀，等俺回来之后，你得好好的谢谢俺。
3: 哎呀，谢长老！
2: 哎，好了，替死鬼也找到了，这饭还给不给吃啊？那死了也是个饱死鬼啊！啊，
6: 老爷，斋饭已做得了。
3: 哦，请几位长老快到斋堂用饭。
5: 啊，走，
3: 请。
7: 长老，发发慈悲，救救小女吧！
5: 女施主，请起，有话慢慢讲啊。
3: 这是寡嫂，哥哥已经亡故了，这小女
5: 啊，你是一秤金吧？
7: 求求长老，救救小女！小妇人孤儿寡母，就只有这一个女儿相依为命啊！
0: 悟空，
5: 啊，师父，
0: 你可有两全之计？
2: 哎，师傅，依我之见呢，猴哥他都能救一个，他也能救两个呀。
7: 师傅若能救下小女，小夫人情愿变卖家产，报答师傅的大恩大德呀！快，拜谢长老，
8: 谢谢长老。
2: 别哭，别哭。

0: 快起来，快起来！咱们先吃饭，吃完了饭再说。哎呦！
1: 各位长老，
2: 师傅，
1: 长老，
0: 来吧。
1: 别都拿走啊，
3: 师兄。
0: 好，吃吧，反正师傅吃不了，
1: 少吃点
0: 啊。常言道，斋僧不饱就等于活埋嘛，我能少吃吗？我啊，
1: 你得跟老孙办点事儿去。
0: 啊？什么事儿？
1: 跟我来，快点。
0: 你这是，哎呀！
1: 八戒，来来。
0: 你干什么呀你啊？
1: 八戒，这顿饭可不是白吃的
0: 啊！
1: 你得跟俺老孙去祭祀那灵感大王啊！
0: 我去干什么？我去。
1: 你得变成那小女孩啊！
0: 啊，就我这样的能变得了吗？你净出馊主意！我怎么变呢？我不变。
1: 你会36般变化，你怎么变不了呢？啊！
0: 你这样的
4: 八戒啊。你师兄说的对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怎么就不能救人灾难呢？
0: 哎呀，师傅，不是我不变呢，我只能变什么大树啊、大山呐、大石头什么的。你说这小女孩这么小巧俊秀，我能变得了吗？我
1: 看你是找打。你变是不变呢？
0: 我变还不行吗？你还哼，来，
1: 呆子，谁让你变成大树桩了啊？让你变成小女孩。快点变，快变小女孩！
0: 我这在变呢，我这变。
1: 肚子这么大啊！
0: 师傅，你看我这肚子怎么变了？
1: 好，俺老孙来帮你。
5: 跟我一样。
3: 哎呦，看看，
0: 师傅，那你看我这，
1: 哎，施主，快把孩子们抱进去，千万别哭出声，要是让妖怪知道了，就不好办了。
0: 哎，对，
1: 明天我们哥俩替你们捉妖怪去。
0: 哎，对，
5: 多谢长老。
0: 哎，起了吧。

0: 豪哥，豪哥，豪哥，豪哥，你，猴哥，你说明天祭祀是怎么个祭祀法啊？是捆着去，绑着去，还是煮熟了去，还是剁碎了去啊？
1: 你担心什么呀？那妖精吃人还能把你给煮了？
0: 嗨，你也不是不知道，有的妖怪喜欢吃熟食。猴哥啊，要变成小孩给妖。

0: 怪吃，那可不是好玩的啊！
1: 我说你怕什么呀？那妖怪吃我的时候，你跑了不就得了？真
0: 哎，
1: 是的，
0: 我不知道这妖怪是什么规矩
1: 什么
0: 呀？
1: 规矩？
0: 他要是先吃从男，当然我就跑了；他要是先吃从女，我跑个屁我呀！我
1: 去你的！按着太子！哎呀，我
0: 是
1: 打你这没出息的，你还天蓬元帅下凡呢，你还害怕什么？我告诉你，你再絮絮叨叨的，俺老孙就剁下你的猪脚，懂
0: 你
1: 吗？
0: 这，哎呀，
1: 来，去，快睡觉去，快点，去。
0: 人家跟你说句真心话，你看，
1: 快点。

0: 走吧。别磨蹭了，快走吧，施主。
1: 你吃啊，吃吧。
0: 就知道吃。
1: 猴哥，这人都回去了，咱们也回去吧。
0: 那妖怪还没来，你就想走，呆子。
1: 谁呆子？咱们哄哄他就算了，我还真得给他们吃啊。
0: 你怎么说话不算数的？
1: 谁不算数啊？猴哥，可是你答应他们的啊，妖怪来了先吃你。
0: 切。快变，快点！妖怪来了，快点！快点变！

0: 你们是陈清家的孩子吗？
1: 是的，大王。
0: 你小孩这么胆大，你敢说话呀？
1: 回大王，小人从小就不怕生人。
0: 你不怕，我吃了你。
1: 大王，请吃就是。
0: 你叫什么名字？
1: 他叫一秤金，我叫陈光宝。
0: 你不怕我吃了你？
1: 大王，我不经吃，你还是先吃那个猴子吧。
0: 猴子？
2: 妖怪，哪里跑？
3: 妖怪，你哪里跑？
2: 鱼鳞？
3: 哎哎，这。

0: 是我打下来的。大王，每次祭祀回来都是高高兴兴的，今天是怎么了？别提了，今天我碰到了一个对头，差点连命都丢了。
1: 我就不信，谁能比你大王的本领还大呢？我也没看清，明明是两个孩子，突然一个变成了毛脸雷公嘴，
2: 毛脸雷公嘴，
1: 一个变成了长嘴大耳朵，我又没带兵器，被他打了个冷不防。
3: 哼，
1: 这是你打下的鱼鳞，快让他们出来吧！
3: 妖精，
1: 妖怪！
3: 出来！出来！妖怪！快出来！快出来！见你妖怪！快点！快出来！
0: 大王，报告大王，不好了，外面有两个妖精，叫您出去，骂得可难听了。
1: 他还说他是大王的孙爷爷。
0: 哼，他们这是欺人太甚！来呀，拿我兵器！
3: 是。
0: 是
3: 啊，
0: 大王，大王，你先消消气，别理他们，让他们去骂吧。
1: 不行。
0: 我岂能容了他们？
1: 哎呀，大王，你千万不可造次。大王，来，你先坐下，歇息歇息。大王，消消气，等我去看看再说。好吧，妖怪，你出来呀！你出来呀！你敢出来吗？你敢出来？你，哎呀，猴哥呀！
4: 这家伙是个缩头乌龟啊，怎么骂他也不出来。好你个妖怪！哎，嚼得好啊！嚼得好！嚼！哎呀，好好好！好好啊！
5: 到底谁在作怪？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组一千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

0: 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

0: 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

0: 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

0: 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2: 一个地方把生命扔进，才是尽兴。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三江之远，中华水塔，国家公园，大美江源。

0: 大王，你别着急，这是大王的福气到了。什么福气？你们放好了，下去吧。快点！什么福气？大王，这个毛脸雷公嘴，他不是凡人。难怪大王你打不过他。
1: 他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
0: 哼，这是什么福气？这是晦气！自我打败了老龟，占了这水府，几时受过这等气啊？砸破了我的香火，搅了我的水府，坏了我的名声，这口气我实在难出。
1: 大王，他是辅佐东土大唐唐僧去西天取经的，有他在，就有唐僧在。
0: 唐僧？
1: 唐僧他是十世修行的好人，要是能吃上他的一块肉啊，就能长生不老的。
0: 真的呢？真的能长生不老？
1: 嗨，这事儿尽人皆知，大王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0: 哼，要真的能长生不老，倒也不用我向那陈家庄年年索取供奉啊。可是他有孙悟空这样的徒弟，哎，我们怎么样才能抓住唐僧呢？
1: 要想抓住唐僧不难。
0: 啊，你有主意？
1: 大王，我要是帮你抓住了唐僧，大王你给我什么好处呢？
0: 啊，好处，好处啊。啊，如果你帮我抓住了唐僧，咱们两个就一块儿的长生不老，咱们俩做一个长久的夫妻。
2: 哼，呆子，就你沉不住气，把那妖精打跑了。
3: 我怎么沉不住气呀？是你先变回来的，你
2: 胆小鬼还狡辩。哼，
3: 我怎么胆小了？你让我变我就变，你让我给妖怪吃就给妖怪吃，我怎么了？
2: 吃！
4: 师傅们回来了，啊，怎么，师傅们没让大王给吃喽？
3: 哎，那妖怪想吃我们，没那么容易。
2: 师傅，那妖怪底细俺老孙知道了，是水底的东西，俺老孙一棒子把他打得不敢出来了。
4: 哎呀，那可好了，那他要是再回来呢？
2: 嘿，师傅放心，俺老孙已经把他打怕了。刚才俺在通天河搅他个天翻地覆，也不见他的踪影。
3: 师傅，师傅，这是妖怪身上的鳞片，是我打下来的。
4: 二师兄真有本事啊！师傅，我真是高人呐、
5: 啊。那我们明天就可以赶路了。
4: 哎，不，请圣僧再歇一天，明天我备船，后天送师傅上路，请师傅们堂内歇息吧。啊，请
6: 二师兄，
3: 请。

0: 大师兄啊，啊，这天气怎么这么冷啊？
1: 出家人怕什么冷呢？
2: 你们吵什么呀？人家睡得睡得正香呢。
3: 悟空，
1: 师父，
3: 七八月的天气，这是怎么了？
1: 我瞧瞧去。师父，外边下雪呢，怪不得这么冷。
2: 我不管你们，我睡了。
3: 阿弥陀佛，真是异国天气啊。

0: 长老啊，这么大的雪，明天是晴不了了。啊，
1: 这里的时令怎么不分春夏秋冬啊？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风俗虽与中原不同，时令也一样分春夏秋冬啊。
2: 嘿，这八月正暑，怎么下这么大雪呀？哼。
3: 八月下雪不足为怪，雪后就是大晴天了。
0: 对对，师父不必着急，还是安心宽住几日。
2: 哎哎，好，这好。
1: 施主，贫僧当年领了圣命西天取经，原说三年五载便可回转，可如今已经出来七八年了，还未曾见到佛面，这心里怎么能不着急呢？
0: 啊，长老啊，这么多日子都过去了，不差这么几日，等雪过天晴之后，我立刻备船请师父们过通天河，如何？
4: 叔叔，叔叔，叔叔，好冷的天把通天河都给冻住了。
1: 啊，冻住了，那我们怎么过河呀？
4: 冻得可结实了，河面上还有人走路呢。
1: 走路？
0: 看看，
1: 阿弥陀佛，难道这是上天有意助我过河，所以才将这场大雪冻住了通天河？阿弥陀佛。
2: 师兄，这踏着冰过河，这倒是个好主意啊。
5: 不行不行，昨天晚上下了大雪，今儿还没冻结实呢，不行不行。
3: 师父，师父放心，待明日再看。
5: 师父，你快来看呐，通天河都成了大道了。
6: 这些人忙忙碌碌的干什么去啊？
5: 八婶啊，他们是做买卖的。你看呢。
1: 感谢苍天保佑，冻住河水，助弟子过河，弟子在此拜谢了。
3: 师父，师父，师父，先别忙着高兴，我看这事儿还有点蹊跷。
1: 怎么了？
3: 师父，你瞧，这七八月的天气，两岸花红柳绿，为什么单单通天河结了冰啊？
1: 你不是说六月还有下雪天吗？这是上天助我过河，有什么奇怪的呢？
6: 师父，不如等这两天，大师兄说的对，等化了冻再走吧，不差这一两天呐。
1: 你们看那些行路的人，哪个不是人生父母养的？他们能走的，为什么我们不能走呢？
5: 师父，你等等，让我到那看看冰有多厚啊！你们等等。哎呀，好，哎呦，哎呦，师父，能过河呀，冰厚着呢，把我的手都给我震疼了。你看，
1: 阿弥陀佛。
6: 师父，不能骑马过河呀。
1: 为什么？
6: 冰滑。
3: 慢点，师父。
5: 我有办法。来。用这个把马蹄子包上，它不就不打滑了吗？
6: 这办法好。好主意啊。
5: 这一包。
3: 你这呆子还真有不呆的时候。
5: 那可不嘛。

0: 哎，师傅，你把这禅杖横着拿着啊！
1: 为什么？
0: 哎，你看，哎，你就没过过河吧？你过冰河呀，万一掉下去有个冰眼儿，你横拿着它就掉不下去了啊！哎，
2: 你这呆子，你倒是像常走冰的、
0: 哎、那不然呢？走吧，
2: 走走走
0: 走！
2: 师傅，小心点。慢点走，
0: 走啊！你这，
2: 师傅，你慢点走。哎
3: 呀，前面就是通衢大道了，还不快点走？
2: 八戒，快点跟上！
0: 走走走！
2: 师傅，
3: 快走，快走！
4: 愚昧，快点，愚昧，
3: 快走！
4: 快来看看我抓到了什么啊，
3: 快点，
4: 愚昧，你看看
3: 上去啊。
5: 大王
4: 啊，愚昧，多亏你出的好主意，唐僧让我给抓住了。
5: 这个就是唐僧。
4: 嗯，就是他。
5: 啊、哦、是唐僧没错，瞧着细皮嫩肉的，难怪吃上他的一口肉就能长生不老呢。
4: 来呀、啊、
6: 来，
4: 快去磨刀把唐僧给我破釜挖心。
6: 是
5: 大王。等等，先别忙着吃啊。
4: 为什么？
5: 大王，你抓住了唐僧，那个孙悟空岂能善罢甘休？他定会来吵闹，大王你吃也吃不安宁。还不如先把他关几日，他们几个找不到师傅定会散去，那个时候大王你再自在的享用岂不更好？大王。
4: 好。愚昧说的有理。来呀，
6: 来，
4: 把唐僧给我拉下去捆绑起来。
6: 是。
4: 来，
6: 走，
3: 你们走。
4: 快走啊，快走啊，
6: 过去，
4: 快走啊。
6: 快，把他给我绑起来！
4: 快点，
6: 快
4: 来，
6: 把绑起来，
4: 别乱动，
6: 绑结实点啊！
0: 这哪行啊！
2: 哎呀，沙僧、八戒，你们两个都下去救师傅。
0: 哎，猴哥呀、啊，我们俩都打不过他，还是你下去吧啊！
2: 呆子，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水下功夫不如你们，还推脱什么？
7: 哎呀，依我看，我们两个都去把妖怪引出来，你在岸上等着我们好不好？
2: 沙师弟说的有理，你们两个都去救师父。
0: 好，沙师弟走。

0: 你是谁？圣僧，你是谁？圣僧，你不要怕，我是这通天河中的老龟呀。老龟，这通天河水源之地，原是我的住宅，是祖上传下来的。9年前。 那妖怪兴风作浪，来到这通天河，与我争斗，伤了我许多儿女，把我赶出了水府，至今我是无家可归呀。老人家，
1: 你不必悲伤，等我的大徒弟来了，一定会除掉那妖怪，替你报仇。 让你重返家园，
0: 圣僧的大弟子是，
1: 就是孙悟空，
0: 啊，是那500年前大闹天宫的孙大圣，
1: 正是。

0: 四周。妖怪，开门！妖怪，快开门！
1: 妖怪，你出来！
0: 开门！
1: 你出来！
0: 妖怪，快开门！开门！开门！
1: 出来！
0: 快开门！妖怪，开门！
1: 妖怪出来了！
0: 妖怪，你
2: 哪里来的臭和尚，敢在我这里吵闹？
1: 我把你这打不死的妖怪，连我都不认识了。我就是陈家庄的那个一秤金呐。
2: 哦，一秤金，我没计较你个冒名顶替之罪，已经算是便宜你了，还敢上门来搅闹？
1: 你不计较，你不计较，故弄玄虚下大雪，害我师父。
2: 你师父是我收的，你能怎么样啊？
0: 妖怪，你快把我师父送出来，不然我们饶不了你。
1: 快送出来！快送出来！
2: 怕没那么容易吧？
1: 你看吧，
2: 我看你怕是个半路出家的和尚吧？
1: 你怎么知道我是半路出家的和尚？
2: 我看你这个耙，怕是从哪个农家里偷来的吧？
1: 你这妖怪呀，才是半路成精的呢。我看你这锤呀，一定是在铁匠铺里的，趁人家不备他偷来的。
2: 陈珠，你哪是得我这个宝物呢？
0: 少说废话，快还我师父！妖怪，快快放我师父来！
3: 你怎么打开我？
0: 我不是故意的。

0: 去你的！哎，哎，愚昧，
1: 大王，那个孙悟空水下功夫不好，我们不用怕他。嗯，
2: 嘿，哎呀，你的该死的猴子，你太着急了，他刚露出水面，你就打，这下打回去他不回来了，你看怎么办？
3: 这回怪我，都怪我。
1: 哎，你们两个再去演，他出来。
0: 哎，去，你还好。
2: 哎，愚昧，你过来。
0: 快去给他唐僧松松绑，他又跑不了。要是把他给绑坏了，那肉就不好吃了。嗯，二师兄，来，我来，好，我来。哎，哎，哎，哎，哎，见二师兄，泡泡。
4: 怎么这门上也起泡泡？这个怎么了？
0: 你看这个，哎，哎呀，哎呦，这，哎呀，二师兄，你怎么了？怎么了？啊，这，哎，这臭妖，
4: 快开门！
0: 臭妖精，你出来！
4: 妖怪，开门！
0: 出来吗？妖怪，
4: 你敢出来？
0: 快开门！啊，
4: 哎，大王，那两个和尚又来了。
0: 啊啊，他们
4: 只是不开门，他们就打进来。
0: 什么？
4: 啊，
0: 不用管他。
4: 任他骂去，
5: 是，
4: 把门堵好，千万不要开门。
5: 你敢出来吗，妖怪？妖怪，你出来吗？
4: 悟空啊，都怪为师不好，只顾急急忙忙的赶路，又上了妖怪的当了。
5: 圣僧，圣僧，
4: 老龟呀、啊，
5: 哎呀，圣僧啊，你是不是？ 有两个徒弟啊，我有三个徒弟啊。那刚才，有一个长嘴、大耳朵的，
4: 那是我的二徒弟，还有一个脸色晦气的大个子，
5: 那是我的三徒弟啊。哦，
4: 他们呢，刚才打到水府来救你，和那妖怪好一场大战呢。
5: 现在怎么样了？
4: 他们让那妖怪给挡在门外，打不进来呀。哎，
0: 那我的大徒弟呢？要是我的大徒弟在就好了。哦，
4: 圣僧啊，你千万不要着急，带我再去看看。
6: 那
5: 就有劳您了。
6: 猴哥呀，我这嗓子都喊哑了，他就是不出来，你看怎么办呢？这个啊，师兄。
4: 你快想个办法，不然师傅就没有指望了。
7: 是啊，你想办法。哎，
4: 你们说，这是什么妖怪呀？孙大圣，孙大圣，孙大圣啊！
7: 老头儿。
0: 你怎么知道俺老孙？
1: 你师父有难，被那妖怪关在水府的石洞里，那妖怪正盘算着要吃他呢，你快去救他呀。
0: 老头，你可知这是什么妖怪呀？
1: 他就是灵感大王。
2: 师兄，
0: 你们在这儿好好的看着。
2: 哎，好，
0: 我去去就来。
2: 哎，快来啊！
3: 大王，那个和尚不见了。
2: 你说什么？
4: 哪个和尚不见了？
3: 那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
4: 那两个呢？
3: 那两个还在。
4: 去吧。
5: 哎，愚昧啊，孙悟空怎么走了？
4: 猴子性急，他忍耐不住了，先走了。还剩下两个没什么本事的。
5: 哦，那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享受唐僧肉了。
4: 嗯。

0: 时到此啊？
1: 啊，小木匠，俺老孙有急事要见观音菩萨。
0: 菩萨今天出去游玩了，还不许我们跟随，还留话说，要是大圣你来，叫你在此等候。
1: 等候？俺老孙可是急事儿，等不得。
0: 菩萨吩咐的，你就耐心等。
1: 好，等就等吧。哎呀，只是别误了俺老孙的大事儿。
2: 啊，大王，大王，哎，大王，那个唐僧差点跑了。
3: 什么？他跑了？
2: 没有，哎，又被水枪堵回来了。
3: 哦，我说嘛，他没那么大的本事嘛。去刷锅烧水，准备吃唐僧肉。
2: 是。
4: 大圣，大圣。
1: 啊，黑熊怪，你在观音菩萨这儿好自在呀。
4: 哎，你跑的唐僧西天取经，你辛苦了。
1: 辛苦是小事儿。哎，我有急事儿，你赶紧通报菩萨，如果是晚了。

0: 且说不定那老和尚被妖精吃了。
1: 哎，不敢通报，菩萨说他自己会来的。
2: 对，他自己会来的。
0: 你们不去，我去。
2: 哎呦！
1: 大圣，大圣，哎，不能去呀、啊！大圣，大圣，哎呀，大圣！
0: 哎，菩萨，孙悟空拜见菩萨。菩萨，
3: 外面等候。
0: 菩萨，我师父有难，等不得呀。
3: 你先出去。
0: 这菩萨也不知怎么回事，不做莲台，不梳妆，削什么竹签子？哎。
4: 是老龟呀、啊！
5: 不行！
4: 哎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
5: 圣僧啊，你是逃不掉的。
4: 怎么呢？
5: 这通天河里。到处都是那妖怪布的机关，你一个凡人怎么能斗得过他的法力呀、啊？如今他正急着要吃你的肉啊！
4: 那我那几个徒弟，他们在哪儿呢？
0: 这真是齐经峰碰见了慢郎中以及他不急。
3: 悟空，走吧。
0: 上哪儿？
3: 就你师父啊。
0: 哎，菩萨，我索性再等会儿。
3: 怎么了？
0: 好歹您把衣服换了。
3: 不用换了，走吧。
0: 不用换了。遵命遵命。
6: 来，把他押走。
7: 是。
0: 快走快走，快跟我们走。
6: 快点
0: 走啊。
6: 走，
0: 快走！
8: 大王，你还记得你的亲口许诺吗？
7: 许诺？什么许诺？
8: 吃上唐僧肉以后。
9: 哦，记得记得记得，当然记得。来来来，愚昧，哎，坐下。哎，从今以后我俩就结百年之好，今天晚上就是你我的成亲的日子，这唐僧的肉宴就是你我的喜宴啊。
10: 哎，你看，大师兄把那没梳妆的观世音菩萨也给逼来了。哎呀，参拜观世音菩萨。

0: 那妖怪呢？
1: 不是在这儿吗？
0: 啊，一条金鱼呀、啊！可它怎么有这么大神通啊？
1: 它原来是我那莲花池里养大的金鱼，天天听我讲经，修炼成本事，不知哪天逃下界来，

0: 今天早上不见他出来拜，我掐指一算，才知道他在这里作怪，要谋害你师父，所以呀，我就编个竹篮收他。
1: 原来菩萨早就知道，怪不得那么稳当，害得老孙着急。
0: 悟空，快救你师父去吧。
1: 多谢菩萨。
2: 他们来救你了，快走，快走！
3: 唐朝圣僧，快救救我，救救我，求求你了，救救我！
2: 快走吧。
1: 多谢菩萨。
4: 快救师傅！
5: 悟空，
1: 师傅，师傅，
5: 师傅，
6: 八戒，
5: 拉着我手，妖怪，
6: 八戒八戒，这不是妖怪，
5: 大圣，我是给你们送过信的那个老者，您还记得我吗？
1: 你是那报信的老头？
5: 我就是那个报信的老者，这水底下的老龟呀。为了答谢师父们除去妖怪还我府地，我情愿送师父们过这通天河。
6: 阿弥陀佛，多谢多谢。
1: 那感情好啊，你可怎么个送法啊？
5: 小仙自有办法。只是还有件小事相求，
6: 老人家有话请讲吧。
5: 小仙闻得西天佛祖无生无灭，能知过去未来之事，小仙在这通天河修炼1300多年，万望圣僧为我向佛祖问一声，看我何时才能修成正果。
6: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贫僧记下了。
5: 那多谢了。
7: 在脚下，
8: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10: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箱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8: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10: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

0: 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给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啊，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3: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啊刺儿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4: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0: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7: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8: 刚解开看，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

0: 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

0: 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淡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成其味，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啊是足量的罐装，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6: 我做鱼呢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啊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3: 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7: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8: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4: 关键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不腻，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啊刺儿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9: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 本档仅限200箱。

0: 赶紧拨打电话强告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2: 哇，
1: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对，
1: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2: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江苏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儿，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4: 刚解开盖，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啊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啊是酥亮的罐装，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

0: 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1: 我做鱼的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啊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芬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2: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3: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4: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5: 关键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美容院人吃了能不干，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2秒这时间，他就没迈开那个高柜翻盘起来，打到他后背，一靠到硬币的话，他已经是生死。
7: 我做这个工作到现在为止52年，连续52年。
8: 三代人经过你看将近50多年，才把铁路修通，但我们这代人得到了实现，总体还是不容易。中国人还是有信心。
9: 这4万大军没有一个因高原病而死亡，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2: 一条天路，穿越冻土与风雪，一代代人用青春、信念和生命，铸就了高原上的这座精神丰碑。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0: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哪儿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才80多米，
4: 波拉诺玛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5: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6: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0: 这个地方生存，
1: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2: 你的人头值200万。

0: 孕产妇感染乙肝并不可怕，很多女性在怀孕之后呢，查出自己是乙肝患者，心里就特别害怕，担心怀孕会加重病情，更怕把这个病毒传给宝宝。其实，乙肝是完全可以阻断的，而且阻断成功率非常高，只要做好规范的管理，完全能生出健康的宝宝。备孕和怀孕早期一定要做好检查。
1: 孕前应检查是否患有乙肝，如果患有乙肝且病毒含量很高，首先治疗稳定后再备孕。如果已经怀孕的，第一次产检就要查肝功能、乙肝 DNA 检测和超声的检查，由医生来评估是否需要在孕期进行抗病毒的治疗。
0: 孕中期是抗病毒干预的关键时期，
1: 如果乙肝的病毒载量比较高，一般会在怀孕24到28周。 医生会建议口服抗病毒药物治疗。很多孕妈妈担心药物对孩子的影响，这一点可以放心。目前推荐的替诺福韦这类药物对胎儿是完全安全的。用药主要是降低孕妈妈体内的病毒载量，同时减少宫内感染的风险，既保护了母亲的肝脏，同时又能最大程度地保护宝宝。
0: 孕期一定要遵医嘱进行服药，不能自己随便停药。
1: 新生儿出生后的处理是阻断最核心的一步。宝宝出生12小时之内，必须同时做两件事情：一是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二是接种乙肝疫苗。之后按照0-6个月的顺序完成全程的乙肝疫苗的接种。只要及时规范的处理。
0: 绝大多数宝宝都不会被感染。大家关心的其他分娩和哺乳问题，
1: 乙肝妈妈顺产、剖腹产都可以，分娩方式不影响阻断的效果，听从产科医生的安排就可以了。只要孕期规范用药，宝宝出生后及时做了阻断，产后就可以完全正常母乳喂养。产后妈妈也要定期的复查肝功能和病毒的指标，根据医生的建议。 决定是不是要继续做抗病毒的治疗，既要照顾好孩子，也要关注自己的肝脏健康。总的来说，乙肝感染孕产妇不用过度焦虑，只要做到早筛查、孕期规范干预、新生儿及时防护，就能有效的阻断母婴传播。每一位乙肝妈妈都能拥有健康的宝宝。
2: 观，天地壮阔，山水有灵。我觉得在我心里，我家乡是最美的。
3: 我想看了那里的生物、植被都是怎么生存的。
4: 它是可以共同存在着的，这边是生产，这边是生态。
5: 感，生命蓬勃，万物可爱。
6: 就自然界中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我觉得我应该跟它有一种更和谐的相处的方式。
7: 就在自己的这片土地上保护这个生态，而且是全心全意的。
3: 人生得到一种启示，叫规矩，我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环保这个事儿，我是很喜欢的。然后，我要是能参与，我很愿意参与。
8: 与剧同行，同体共达，八集纪录片《生命树》，纪录频道精彩呈现。

0: 今天是腊月29，是我在青藏线的最后一个春节。
1: 行李箱干净着没？
2: 干净着，
1: 擦抹干净了
2: 啊，都擦抹干净了啊。
0: 车换了，站也新了，我也从小周变成了老周。

0: 2006年7月1日，西宁至拉萨，我是首发列车的列车员。那时候我才20出头，我只负责一节车厢的工作，车里旅客的突发状况都是靠经验去解决。现在我们都是靠数据，就比方说我们的终端机上面，我有我们的上下车的旅客人数、实时运转的人数，还有重点旅客，我们及时的接收等等这些。
1: 这个啊，来，咱们的东西尽量放在上面啊，或是放在底下。那箱是咱们的吗？
2: 是，还没准备。
0: 从一个列车员成长为一个列车长，最大的感受就是，哇，一节车厢跟全部的车厢那肯定是不一样的呗。对我来说，就是思维方面的调整，人员状况的一个管理方式的调整，还有就是对这个车厢内设备设施呀，对应急的处置，旅客的急救的处置方面，对我也是一种成长。搁在20年前，我们能做的很有限，现在我们是第一道专业防线，怕是本能，但顶上去是20年练就的条件反射。
1: 你这会儿难受的厉害吗？好一点了啊！如果这个格尔木之前如果再不舒服的话，你叫我。是这样的，因为格尔木开车以后，我们一直要持续到4600到4800之间海拔。您这个身体状况如果是不适应这个高原海拔的话啊，我们建议您那个格尔木下车以后，要不坐个车返回，或是那个啥，到医院再去看一下您的身体。
0: 我们车厢经常会有一些突发的这种危重旅客。尤其是从医院里刚出来的，就像什么肺水肿、脑水肿，医院建议他们飞机坐不了，只能坐火车。其实他的这个症状还是挺严重的，已经上我们车了，那这个责任我们得担起来。尤其是到唐古拉之前，海拔一步一步高升的时候，很危险。我们得24小时一直要守候，就是照顾吧，时不时就要去看去。这个的工作负重感还是挺重的。
3: 让大夫到这边过来一下，说13车有一个旅客拿着氧气袋。
4: 行，我先来，让他到4车13号下过来。来，上下铺注意安全，这是你们的小孩是吧？这几个铺都是你们的。
5: 对。
4: 上下铺。
0: 小孩子调皮一点，那我们得该做提示的要做提示吧，防止这种事情发生。我们的任务就是安全、平安有序，把旅客送到站。
3: 上面的小孩把那个腿收上去啊！
6: 哦，
3: 啊，给他说给，一定注意安全啊！
6: 好的。
0: 这条路我看了1000遍，像一部慢放的电影。刚开始，窗外好多地方就是荒滩，零星的土房子。现在，你看，那片光伏板像蓝色的海。我运送过扛编织袋的打工者，运送过拿录取通知书的学生，祝福过穿婚纱的新人。我运送的是人，看见的是20年的烟火人间。我的最后一个春运到站了。这20年，我从一个看见雪山会惊呼的小姑娘，变成了能讲出每一段故事的老车长。这条铁路也从一条让人仰望的天路，变成了大家说走就走的回家路。

0: 不好了！什么了？狼来了！啊，都是他来了！
1: 谁来了？来就来吧，迟早是要坦白的。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
2: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3天的干粮。
3: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2: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4: 不在路上了，先不说了。
2: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爱古拉，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因为有你，
4: 大王，大，刘丹旭，到。
0: 逆风。

观天地壮阔，山水有名，感生命蓬勃，万物可爱，电视剧加纪录片携手共展生态长卷，

0: 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青海湖国际公共自行车赛呢，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垃圾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观众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迎来24节气中的小暑，民间素有"小暑大暑，上蒸下煮"的说法。近期受到暖高压的影响，区域内以晴好天气为主，日照充足，气温持续攀升，多地出现晴热高温天气。白天的紫外线较强，体感偏热，暑气明显。前期的晴热天气格局即将迎来转折。九号到12号，冷暖空气交汇，天气的形势会发生明显变化。区域降水过程陆续开展，降水将有效地驱散连日的暑气，气温随之逐步回落。高温天气得到缓解，昼夜温差有所拉大。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在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的中南部、黄南大部以及德林哈市、天峻、芒崖、格尔木市、贵德、新海、同德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西宁、海东、海南、海北、玉树大部、果洛的中北部、黄南以及贵德、德令哈、天峻、大柴旦、芒崖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想了解更多的天气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具体的城镇预报。西宁小雨，13到32摄氏度。黄原晴转小雨，10到28度。海东小雨，17到33度。乐都区小雨，17到33度。德令哈多云转阴，17到27度。共和晴转小雨，13到29度。海燕晴转小雨，5到24度。玉树小雨转多云，8到24度。马庆小雨，7到21度。铜仁小雨，14到32度。格尔木阴，17到25度。民和晴转小雨，19到36度。麻埃小雨，15到24度。都兰晴转多云，14到28度。乌兰多云转阴，13到26度。大柴旦阴，16到26度。

0: 贵得晴转小雨，16到34度；久至小雨转多云，4到20度；间札小雨，17到35度；河南小雨，5到20度；西宁市区小雨，13到32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节目。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0: 当我们被困电梯时，应及时按住电梯面板上的应急按钮，并拨打电梯应急救援专线或119报警电话，然后耐心等待救援。要记住电梯急救口诀：电梯突停莫害怕，电话急救门拍打，配合救援要听话，层层按键快按下，头背紧贴电梯壁，手抱脖颈半蹲下，平安出行你我他。
1: 哪不一样？
2: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才80多米，
4: 波兰文化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5: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6: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7: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8: 停车！
9: 停车！停车！
8: 停车！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5: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0: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1: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12: 以思想为炬，照亮前行之路，以理论为帆，奔赴时代星辰。春风沐高原，理论润初心。从春意萌动到盛夏繁花，第三届清风理运杯全省基层理论宣讲大赛踏春而来，如约而至。这是一场扎根基层的盛宴，这是一次迎新传运的集结。看，理论的种子正在青海大地灼灼绽放。赛事自3月盛大起步，全省8个市州、45个县市区、6大系统全域联动，同频共振。从三江源头到柴达木盆地，从行业一线到基层岗位，762名报告式宣讲尖兵。

0: 根泥土，一生传情。371支理论荆棘，破军突围，群域出彩。627篇宣讲文稿，笔锋所至，经史担当。387部宣讲视频，镜头定格，尽显锋芒。以小视角解读大时代，用百姓话讲透家国事，让深刻的理论有温度，让厚重的思想有力量。层层淬炼，只为巅峰绽放。群英角逐，终迎高光时刻。历经数月比拼，层层筛选，一众宣讲先锋脱颖而出，整装待发。6月11日，相约西宁，以理论之声汇聚磅礴合力，以奋进之力共启时代新篇。让我们共同见证思想闪光，清风传韵，新篇启航。
1: 从构筑到绘就，为了美好的梦想，我们奋斗每刻，我们建设美食，梦想永恒，建设无止境。中国建设银行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是24节气中的小暑。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西宁海东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座谈会召开，一盘棋，一条心，一家亲，一股劲，建成富有活力、创新力、影响力的现代化都市圈。吴晓军讲话，罗东川主持。
1: 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年来，带动沿线物流、旅游等行业发展，书写民生幸福答卷。
0: 青海、黑龙江创新开展跨区域新能源联合送电。
1: 美丽中国行之探访三江源集中采访在西宁启动。
0: 青海交控集团全力护航第25届环青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6号，西宁海东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座谈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城市工作重要论述及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全面对标国家、全省“十五五”规划部署，系统梳理一体化建设成效短板，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
2: 座谈会上，吴晓军、罗东川听取省发展改革委、西宁市、海东市工作汇报，有关部门做交流发言或提交书面发言。吴晓军强调，西宁、海东是我省自然条件最好、经济发展最具潜力的地区，一体化发展是落实国家都市圈建设部署、推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的必然需要。一体化发展水平直接决定着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成色，要坚持规划先行，增强一体化发展的整体性、统筹性、支撑性，把发展的步子踩稳踩实，强化中心城市引领、支柱产业支撑与协作分工体系三位一体驱动，推动从物理叠加走向化学融合，形成两河一带多节点的新格局，紧抓六张网建设机遇，在推进基础设施同城同网、公共服务同城同标上再加力，提升都市圈综合运行效能。在一体化示范区创建、招商引资、要素流动配置、治理生态等方面深化改革创新，不断激发发展动能，进一步健全工作指导协调机制，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坚定信心，久久

0: 为攻，不断推动西宁、海东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取得新进展、新成效。罗东川在主持时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深刻把握西宁海东都市圈一体化建设的基础性、战略性、全局性意义，进一步深化认识，突出重点，统筹联动，着力在紧密衔接规划、统筹产业布局、加快交通同城、协同改善生态、共建公共服务、创新体制机制上下功夫，促进一体化发展迈向更高水平，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前，吴晓军、罗东川还实地查看了两地食品企业、康养基地、物流园区、在建院校、污水处理厂，了解都市圈国土空间高效利用、特色产业共育共兴、综合交通运输同城同网、生态环境共保共治等情况，要求奋力拓展协同发展覆盖面，促进要素资源高效流动，守护青海东部生态安全屏障，让一体化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各族群众。省领导王卫东、张景刚、乌拉兹别克热苏里汉、杨志文、刘超、王海红、程基伟参加有关活动。
1: 铁路修得再高再快，最终的落点都在人身上。20年来，青藏铁路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更改变了沿线群众的生活轨迹。更重要的是，它在建设与运营中始终把改善沿线群众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保护自然生态放在第一位。这是青藏铁路上最动人的画面之一。每年迁徙季节，成千上万只藏羚羊都会通过铁路下方的专用通道安全过河。为了保护这些高原精灵，青藏铁路专门设置了33处野生动物迁徙通道。
2: 4月底，差不多就开始迁徙嘛。藏羚迁徙的时候，就是铁路上那个吾辈大桥，专门给藏羚迁徙留的那个通道，然后109也给他们留了那个通道，然后就是给动物方便就是迁徙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嘛，然后就是藏羚自然而然的就是这个留的迁徙通道就是从那儿就是过。
1: 青藏铁路建设的初心不仅体现在对生态的敬畏，更体现在对民生的改善。走进格尔木鹿港园区，一派热火朝天的发展景象。依托青藏铁路枢纽区位优势，园区大宗物资仓储集散、干线物流运输、内外商贸交易等多元业态齐头并进，蓬勃兴旺。完备的产业链条持续释放高原物流枢纽强劲动能，源源不断带动区域经贸发展与群众就业增收。
3: 物流园区呢，主要定位呢是为进藏和出疆的车辆呢做驿站以及货运配载的这个服务。当前呢，每天的这个进出的这车流量呢，在这个2800辆左右。那入驻的商户呢，将近500余家。全园区的基本上的这个就业人口呢，大约有2000到3000人。
1: 今年42岁的刘玉兵在格尔木昆仑物流园开了一家修车的店铺，如今的生活安定且舒心。
4: 昆仑物流园的园区车流量也稳定，生意养家糊口各方面还比较稳定。
1: 在拉萨西站铁路货场，这里机器轰鸣，藏族小伙顿珠杰布稳稳操控叉车，来回穿梭装卸各类物资，动作娴熟利落。
5: 我以前在干装卸工，现在开叉车，然后就是我现在工资也还稳定，生活也保障了些。
1: 青藏线上旅游专列直达茶卡盐湖，便捷交通吸引8方游客，让昔日偏远盐湖小镇一跃成为网红打卡地。以茶卡为缩影，青藏铁路串联起青海湖、察尔汗盐湖等一众高原优质风光，并形成精品旅游环线。沿线各地文旅资源全面盘活，货运线路同步畅通，本地牛羊肉、青稞等特色农牧产品顺着铁轨运往全国各地。从汽车背火车的无奈，到复兴号飞驰的豪迈，再从盼火车的渴望到富起来的现实，青藏铁路用20年时间证明，发展

0: 的终极目的是为了人民的幸福。
1: 悠悠天路不仅是一条钢铁大道，更是一条连心之路、致富之路、生态之路。它承载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载着我们驶向更加广阔的未来。这就是青藏铁路精神最温暖的底色。
2: 日前，青海、黑龙江、北京两省一市创新开展跨区域绿色电力交易协同合作，青海光伏与黑龙江风电接力外送北京，这是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向纵深推进的重要实践，也是全国首次跨区域光伏加风电纯绿电接力外送交易，标志着跨区域清洁能源协同交纳实现新突破。据了解，首笔交易已于本月完成电量出清，其中青海成交电量1.03亿千瓦时，参与本次交易的主体包括青海63家发电企业、黑龙江27家发电企业及北京28家电力用户。截至目前，青海送北京绿电交易累计成交电量3.6亿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291%。青海将持续扩大清洁能源外送规模，深化与东北、华北等区域电力交易合作，为全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贡献更多青海绿电。7月6号，由中央宣传部会同水利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等部门主办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三江源”集中采访在西宁市启动。此次集中采访设置2条调研线路，媒体记者将深入西宁、海南、果洛、玉树、海北等地实地调研采访，全方位展现青海守护中华水塔、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综合治理、完善国家公园保护体系建设的实践成效，同时挖掘三江源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协同推进的鲜活案例。活动期间及后续，各媒体将通过报刊、电视、新媒体矩阵推出系列报道，凝聚全社会建设美丽中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共识。7月6号，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召开，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关于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和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龚宝扎西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省政协各级党组织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坚持在学思建悟、细照笃行上下真功、求实效。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化理论学习，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断增强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要推动党建与履职深度融合，把党建引领贯穿协商调研、提案工作、反映社情民意全过程，实现党建与履职同频共振、双向赋能。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切实发挥好人民政协重要阵地、重要平台、重要渠道作用，在纵深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中彰显政协担当、展现政协作为。7月5号，省委宣传部联合省直机关工委、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省教育厅、省政府国资委举办的思想领航同启新篇清风礼运杯第3届全省基层理论宣讲大赛成果汇报暨颁奖典礼在西宁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大南出席并颁奖。活动现场，部分获奖选手以身边事化时代变迁，以真挚情感讲述青海发展故事、先进典型事迹。报告时，宣讲选手用平实话语解读理论内涵，让大道理变身小故事，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理论加文艺宣讲团队依托情景剧、小品、相声、歌舞、器乐演绎等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让理论宣讲更具感染力。经层层选拔与激烈角逐，14组选手、7个理论加文艺精品节目、11篇优秀宣讲稿、10部优秀微视频获奖。西宁市委宣传部等6家单位获优秀组织奖。舞台之上，一个个扎根高原、源自乡土的鲜活故事徐徐展开。报告式宣讲质朴真挚，5个像，我从泥巴里捧出的答案，山挪了心亮了，斑雁的眼泪与餐等作品将。

0: 田间地头的实践感悟、乡村振兴的蝶变故事娓娓道来。理论加文艺创新形式精彩纷呈，情景剧、合唱、歌舞节目轮番登场，《守望》《这条路》等佳作融理论内涵与艺术美感于一体，全方位展现了青海理论宣讲、守正创新的丰硕成果。
1: 作为常年奔走乡村的基层宣讲人，我深知宣讲既要讲清党的创新理论，更要传递清风为民的作风。我会把此次所学运用到一线宣讲中，持续传递清风正气，用心做好基层理论传播工作。
2: 不仅是一次宣讲技能的淬炼，更是一场直击内心的思想洗礼。以后我也会守住宣讲初心，沉下心来打磨内容，扎根青海大地，挖掘鲜活素材，以自身的微光传递理论之声。
3: 这些年我们果洛州九支县乡村环境、牧民生活都有很大改善，这些实实在在的变化构成了我们相声的核心内容。这次获奖是对牧区发展全面的肯定，之后我们也会继续扎根基层，挖掘更多九支的鲜活故事，讲好果洛绿色振兴故事。
0: 整场晚会融合基层一线故事与高原奋进图景，让理论宣讲跳出书本，走进大众，既有思想深度，又有民生温度，深深打动了现场每一位观众。
4: 宣讲内容扎根基层，贴近生活，用朴实话语讲清理论道理，既有思想高度，又有烟火气息，让我对基层宣讲工作有了更深的理解，收获满满。
0: 此次活动自三月启动以来，在全省八个市州、45个县市区、6个系统同步开展，累计征集762名报告式宣讲员，371支理论加文艺宣讲队伍进入决赛，发掘培育了一大批优秀基层宣讲人才，构建起全域协同的宣讲格局，让清风理韵理论宣讲品牌愈发响亮，彰显出青海基层理论宣讲旺盛的生命力。
5: 将党的创新理论和青海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了我们的节目与环节中，既隆重地表彰了先进的典型，又生动地展示着新时代青海的基层宣讲工作的丰硕成果。
6: 我们将用好本届大赛成果，持续擦亮清风理韵省级理论宣讲品牌，培育好赛事发掘的优秀宣讲人才，持续讲好党的创新理论，讲好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的实践故事。
7: 第25届环青赛开幕在即，青海交控集团全面夯实涉赛高速公路道路保通、安全运维等服务保障工作。
0: 连日来，青海交控集团对赛事途经高速公路开展全方位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在大通主线收费站附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车道粉刷、路面清扫等工作。
8: 我们对涉赛赛道开展精细化路面病害处置、路域环境整治，并全面开展路面养护与隐患清零工作。
0: 为全力护航赛事安全有序开展，青海省交控高速运营分公司、海北片区公司全面细化高速公路保通保畅、服务保障各项工作，为赛事顺利举办保驾护航。
9: 全面清理路面杂物，修补路面病害，规整沿线交安设施，实行定点值守与动态巡查相结合的值守模式，加密巡查频次，快速处置各类路面突发情况，全力保障道路通行安全畅通，对辖区道路、隧道等核心设备开展全覆盖检修调试，全面梳理设备运行隐患，依托集中监控实时监测道路通行情况，为赛事通行筑牢坚实的安全服务屏障。
0: 在做好保通保畅的同时，环青赛沿线各重点收费站开通赛事专属绿色通道，安排专人疏导车流，确保车辆快速通行。
10: 配齐了饮用水啊、急救药品、应急工具，为过往司乘、赛事工作人员、游客提供了咨询指引、应急帮扶等暖心服务。
0: 本届环青赛涉及6条高速路段，总长331公里。青海交控集团在精心雕琢赛道颜值的同时，对沿线机电设备、交通安全设施进行了全方位巡检维保。6月以来，已累计处置路面沉陷等病害9000余平方米，修补坑槽430余平方米，除草35万余平方米，清运沿线垃圾2000余平方米，营造出畅通、安全、绿

0: 则舒适美观的高速公路通行环境。
1: 自1997年，国家税务总局定点。

0: 的这份力量，把这份善意传递下去。
1: 转岛乡中心学校和塔城学校地处民和南部山区，在校生共770余名。此前校园设施老化严重，2025年9月，在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牵线下，越秀集团、红川集团共捐赠200万元专项资金，对两校硬件进行系统性升级。
2: 修缮改造的工程主要包含了550平方米的地面翻修、360平方米的路面硬化、500平方米的楼体墙围的维修、食堂地砖的更换、围墙翻新，同时更换了1880平方米足球场人造草坪，基础设施全面升级。
1: 塔城学校同步拆除老旧暖气片，安装91组智能电暖设备，覆盖800平米教学、办公及宿舍区域，完成煤改电、绿色低碳供暖改造。
3: 以前学校每年采暖费用超过15万元，采用电改暖以后，不仅更加环保安全，还能有效压缩供暖的成本，为我们学校减轻了经费的压力。
1: 两校320余名学生以笔墨寄情，感恩乐清两地跨越山海的暖心援助。校园助学只是税务帮扶民和县的一个缩影。多年来，民和县依托帮扶资源，在民生改善、产业发展、教育提质等方面持续发力，帮扶成效不断显现。
4: “十四五”期间，累计投入各类帮扶资金2045万元，实施帮扶项目55个，仅2025年一年，就助力民和农副产品销售额突破1.03亿元，持续为民和县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动能。
5: 西宁市黄中区持续推进农村沟渠排涝通道提升工程，有效解决汛期水患风险。
1: 汛期降雨增多，一大早干河滩镇干河村党支部书记陈武邦开始巡查河道，排查沿岸住户安全隐患。往年强降雨一来，干河沟道水位暴涨，冲毁农田林地，沿线村民房屋岌岌可危。
6: 每年汛期到了以后呢，我们干河村的隐患点一处就是在河道边，有5户16人，我们都要进行转移。
1: 为彻底根除民生隐患，2025年黄中区投入4650万元，启动干河上白癌沟排涝通道能力提升工程，全线整治5.23公里的沟道，新建混凝土排涝渠，加固河道护岸，完善排水系统，排洪能力全面升级。工程投运后，沿线5个村6300多名群众、884亩耕地、18亩林地得到全方位安全防护。今年，西宁市黄中区继续推进石灰沟排涝提升项目，建成后治理段防洪标准提升至10年一遇，守护沿线1.8万余名群众生产生活，保障鲁云公路1200多亩耕地及沿线工矿企业安全，同步提升区域防灾减灾水平与沿线生态环境。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简讯。
8: 近日，省农业农村厅与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监管执法的通知》，聚焦开具销售两大关键环节，开展监管执法，全面压实农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打通农产品产地准出与市场准入衔接链条，通过规范管理、严格执法、专项整治等举措，全力提升全省农产品质量安全管控水平。果洛机场自2016年7月1号正式通航以来，10年间累计保障航班起降1.15万架次，旅客吞吐量达100.5万人次，货油吞吐量5091吨，成为三江源生态保护区立体交通网络的重要节点。果洛机场先后与东方航空、西藏航空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货油8到10小时可达全国主要城市，航线网络通达性持续提升。近日，东方甄选直播团队走进海北州祁连县，开展骑行青海、穿越祁连主题文旅直播活动。活动创新采用骑行加文旅加直播的全新宣传模式，跳出传统文旅推广框架，全方位展示祁连独特的自然风光、深厚历史底蕴与浓郁民族风情，让全国网友云端领略天境祁连的独特魅力。据省气象台预报，7月7号至8号，我省柴达木盆地及东部河谷地区将持续高温晴热天气，部分地区最高温度可达35摄氏度以上，东部地区气象干旱等级加重。 9号至12号，全省大部转入多雨时段，中东部及青南地区有中。

0: 到大雨，过程期间累计降水量可达30至80毫米，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
1: 仲夏时节，海东市循化县油菜花迎来最佳观赏期，连片金色花田沿河谷梯田铺展，勾勒出唯美高原田园画卷。
2: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盐湖股份600亿吨盐类资源，钾肥年产能500万吨，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盐湖提锂产能全国领先，引领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西部矿业勇担矿业报国使命，筑牢国家战略资源安全屏障，聚力打造矿业盐湖文旅融合发展标杆，构建多元协同高质量发展新格局。诚邀全球伙伴共筑绿色发展。
1: 京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
2: 京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
3: 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
4: 向世界上宣布，我们能建好也能用好一条铁路。
5: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6: 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7: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0: 三江之远，中华水塔，国家公园，大美江源。
1: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2: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3: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1: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1: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各地各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在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

0: 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这两条不断向上生长的曲线是中国科技创新活力涌动的增长轨迹。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从2012年突破10000亿元，到2025年接近40000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折射出一个国家向心而行的坚定决心。2012年至2025年，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34位升至第10位，科技创新实现从技术追随到全球重要贡献者的重大跨越。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上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党的20大擘画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蓝图。2024年全国科技大会上，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动员令。10年来，总书记亲自谋划、举旗定向，确立4个面向的战略导向，指明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路径，做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等一系列重大论断，引领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2: 总书记提出建设科技强国的3步走战略蓝图，在抓手上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在保障上以新型举国体制凝聚力量，持续推进重大攻关任务，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支撑。
1: 夯实科技强国根基，基础研究迎难而上，奋勇破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围绕国家长远发展和安全急需，我国加强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持续加大投入，稳定支持，鼓励探索，为科研人员勇闯无人区创造更好条件。在勇攀科学高峰的征程上，我国基础研究实现多点突破。今年，亚洲首台第4代同步辐射光源全面试运行，全球最大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研制成功，水稻防晒增产新机制被破解，9章4号量子计算继续领跑世界。我国在物质结构、宇宙演化、生命起源等基础前沿领域不断拓展认知边界，为颠覆性技术突破提供源头供给。
3: 我们国家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一个局势啊？这跟总书记非常有洞见的、有预见性的这个判断啊，是密不可分的。18大之后呢，首先国家在一个大的体系里面进行这个布局之后啊，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推动下，又筹建了国家实验室，让全国的所有的科学家呀，在一个大的方向上互相协同，
1: 激发科技强国动能，新质生产力的动力引擎更加强劲。我国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以人工智能加和智能制造推动产业数字化升级，创新财政金融支持引导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系统性构建起新质生产力爆发的创新生态，让传统产业绿色转型，新兴产业聚链成群，未来产业从概念验证迈向商业化发展。今天的中国 C919 翱翔蓝天，新能源汽车驰骋全球，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人形机器人迈入万台级商用阶段，人工智能、商业航天、脑机接口等产业加速布局，共同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坚实版图，拓展科技强国格局，开放合作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今天跻身全球创新版图重要一级的中国， 已经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科技合作关系，深度参与60多个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近期，中欧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精准抵达观测轨道，科学载荷顺利开机，开启了国际科技合作的新范式。
4: 我们开展了共同的研制工作，我们未来还要共同的这个使用，将实现人类首次对我们地球的磁层进行整体的成像，为全人类的福祉来服务。
1: 站在“十五五”开局新起点，锚定决胜科技强国的9年攻坚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广大科技工作者正以10年磨一剑的坚定决心和顽强意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全速进发。
5: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5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
6: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谱使命，以实干固边关。
8: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律。我们登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律为民的责任担当。
9: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1: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
10: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11: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2: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13: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 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骑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

0: 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1: 七月七号下午，全国政协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2: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七号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
1: 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赓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英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3: 今天，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1: 今天上午，在陕西延安、河北石家庄等地，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警示人们勿忘国耻，居安思危。在江苏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纪念活动，各界代表敲响和平大钟，向革命先烈和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30多万同胞表达追思缅怀。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前，青年学生庄严肃立，整齐列队，以青春誓言赓续红色血脉。在黑龙江，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了一份核心罪证档案，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印证了侵华日军化学战是有预谋、有组织、成体系的国家犯罪。在山西阳泉，大家走进百团大战纪念馆，馆内470多幅历史图片、200多件珍贵实物，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同仇敌忾、勇于外侮的光辉历史。今天，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官兵们来到驻地烈士陵园，整齐列队缅怀革命先烈，走进党史军史馆，聆听战斗故事，重温入党誓词，引导官兵铭记历史，传承伟

0: 大抗战精神。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1: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各地各部门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持续降雨导致广西南宁横州市宾阳县的多个水库出现险情，附近部分村屯被大水围困，抢险搜救昼夜进行，救援人员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开展拉网式排查。面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孩子，救援人员采取身背手抱，将他们安全转移到冲锋舟上。
3: 哎，等一下，刮了吧，
0: 地处横州市六兰水库下游的孝乙镇六兰村受灾较重，随着昨晚积水减退，运送物资的车辆分批前来为等待救援的村民送来物资。
4: 首先每个人要有一瓶八宝粥，一瓶矿泉水，后续的话应该还会有泡面啊、蛋黄派这些。
0: 据统计，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受灾群众84700人，应转移54468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还在分批次组织撤离，预计今天完成转移。
5: 我现在在云表镇的这样一个救援的集结点，现在顺着镜头看过去，水位还是在持续下降的。我们的这个舟艇呢，不断的去聚集，更好的满足我们群众的需要。
0: 伤员救治工作同步展开，目前南宁已在横州市云表镇、宾阳县甘棠镇等设置11个临时医疗点，安排医务人员24小时提供医疗救治服务。为做好极危重症患者救治，当地还设置现场卫生应急指挥调度中心，统筹调度转运。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多张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截至今天17时，广西境内仍有40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目前水利部已紧急增派工作组赶赴广西横州，指导险情处置和洪水防御。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等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黄石、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至13级，部分地区出现龙卷风。在黄冈市市区，当地组织3000多人开展人员搜救、社区排查、道路清障、群众疏散等工作。同时，全市统筹调配急救车辆，全力转运受伤人员。市区所有医疗机构全面开放夜间门诊，及时救治受伤人员。今天上午，甘肃陇南探昌县发生山体塌方，造成人员被困，当地组织应急、消防、医疗等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援人员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展开清理搜寻工作。据介绍，塌方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预计晚上8点左右清理完毕。 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

0: 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澹沧县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1: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0: 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于7月17号至20号举办。大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发布《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和《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等成果。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为期1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日前结束，5000多家企业提供超20万个岗位，涵盖 AI 算法、大模型、基础架构等前沿技术领域，以及运营、商业分析、销售顾问等综合运营管理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要么和伊朗达成协议，要么完成之前的工作。多家媒体报道称，特朗普相关表态是在威胁伊朗，美国或将重启对伊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根据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如果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号称，当天乌军对俄罗斯鄂木斯克州的鄂木斯克炼油厂实施打击。乌方称，该设施是俄罗斯产能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俄罗斯国防部称，欧洲国家近期向乌克兰增加了无人机、导弹及弹药的提供，俄方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打击力度予以反制。德国联邦内阁6号通过2027年联邦财政预算草案，其中国防预算增至约1097亿欧元，与2026年相比增长约1/3，加上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资金，2027年德国国防及其他安全支出总额预计超过1300亿欧元，

0: 小暑，天气更加炎热，但还没到最热的时候，所以称作小暑。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2: 小暑温风至，到了这个时节，风都是热的，即将进入三伏天。六月不热，五谷不接，暑热人难耐，但万物赖此生长，一季热浪，万担秋凉。炎炎夏日，何以消暑？冰盘冷饮浮瓜，凉亭蒲扇清茶，古往今来大抵如此。雅致一点的，则寄情于青山翠竹，流水潺潺。中华文化讲心即是静，心与青山共，暑随流水去。小暑，愿你阴凉在眼前，清风在心间。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0: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1: 张院长，
2: 你别这样，
1: 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不能让多杰死在外面，我求求你了，张院长，我求求你了。
2: 彩仁，
1: 我求你。
2: 彩仁，只要你不同意，谁也不能。

0: 想进去看看他。
1: 你不信？
0: 就给你
1: 一眼也不信，就是你害了队长。老何，你们心里不是这么想的吗？
0: 你们都是这么想的。
1: 还是当地的警察吧，滚出刑侦队！
2: 即将播出《生命树》。

0: 程副，采风了，给你改着吧。
1: 冷就受着，等到了看守所里面，你就暖和了。

Thank you.

我是海，不然我一枪打死他。开了枪，你也跑不了。去，把他枪杀了。

0: 是，情况就是这样，大概率是颅内出血，现在就等片子出来看一眼出血量到底有多大。是，我再等多杰家属来呢。我这边常规处置，随时准备转院。好，谢谢啊，刘森，你安排一下接诊。
1: 队长有危险吗？
0: 还不好说，可能得转市里的医院。咱们这儿做不了开颅手术。
1: 那还等什么呀？那赶紧走吧。
2: 转院和手术都得家属同意。
0: 我也在等才人呢，我也着急。
1: 我去找他。
0: 你别走，你干嘛去啊？
1: 我去找他呀。
0: 院长，片子出来了。

0: 情况怎么样？根据我的经验推断，颅内有少量出血，给了甘露醇，失去血肿的。但出血能不能被吸收还得观察。
1: 如果情况不好呢？
0: 如果情况不好，就得赶紧送市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他们可以手术引流。
1: 那赶紧送啊！那还等什么？马上动身往市里送啊！
0: 送到市里路上要8个小时，而且路不好。 避免不了颠簸，
1: 顾不了那么多了，时间就是生命。司慕自然，司慕自然，我们现在要把多杰往市里面医院送。
0: 不送，不送，就是死也要死在家里，不能死在外面，绝对不能。多杰会怪我的。司慕自然，司慕自然，
1: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也知道现在医院。 设备还有手术水平，就是现在这个样子，而且多杰脑子里有血肿，留在这里如果病情严重的话，会有生命危险，送到市里边医院处理都会更好。我很尊重藏族的民族习惯，但是也请你相信医学，相信科学。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多杰同志的生命安全。
0: 张院长，你不要这样，求求你，你不能送多杰死在外面，我求求你了，张院长，我求求你了。
2: 彩仁，
0: 我求你。
2: 彩仁，只要你不同意，谁也不能送他走。老爷，就留在这儿，我尽最大努力。
1: 多爹身体素质好，我吸收的快，是能够恢复的。谢谢，谢谢。陈书记下乡了，在回来的路上，有任何问题你随时给我电话。
2: 我知道。
1: 张院长，队长怎么样？我们可以进去吗？啊，
0: 看可以，但一次不能太多人。
1: 啊，先进两趟。
3: 李县长。

0: 少奇，这你觉得这人合适吗？留在学生山队不跟我打个招呼？你知道无人区有多危险，有多危险？你是省报来的记者，你一点的逞能了啊！如果你像多杰同志一样，你倒下了，你让县上怎么交代？怎么跟你的报社交代？怎么跟你的父母交代？帮忙也就算了，能不能不要添乱啊？胡闹吗？年轻人！
1: 你慢走。
0: 你快点走。

0: 我想进去看看他。
1: 你不许。
0: 就看一眼。
1: 一眼也不行，就算你害了队长，啊，你们心里不是这么想的吗？那个老板是打死东芝巴的凶手，就是你拦着，非要抓获他，你一个人怎么看到他？他是怎么逃脱的？你给我说清楚。

0: 我是当地的警察吧，滚出刑侦队！
1: 你是哪里的？啊！
0: 出这么大事儿，一帮人怪他一个。是，没看住人，是他错了，不让你们回来错了吗？他是警察，
2: 我还没找你呢。
0: 那不一个人跑出去上供什么？啊！你要找我？
2: 啊，是。

0: 出去！本来就拱火呢，你瞎出什么头啊？不是找打吗？
1: 我说的不对啊。
0: 对不对的？也轮不到你外人来说。
1: 啊，这时候我又是，反正我就是忍不了。贺清源完全就是不讲道理。
0: 现在就不是讲理的时候，他们。你也是，找你什么事儿啊？跟他瞎掺和什么呢？
2: 你从小就这样，谁帮他骂谁，不识好歹。你好，白姬。
1: 你好，邵云飞。
3: 白姬，做饭去。
1: 这个点做什么饭？这么大一块肉。
3: 都做了。
1: 都做了，给他们做。
2: 你是不知道他们怎么对我姐的，给他们做我不做。
3: 别废话了，做饭去。
1: 我去帮忙。哎。

你知道多杰还能待下去吗？现在不想这事，你是多杰调过去的，要走也得他发话，别人谁说了也不算。那多杰还能行吗？ 你知道藏语里多杰是什么意思吗？不知道。多杰是金刚的意思，砸不烂，烧不坏，永远坚强，无法毁灭。妈妈认识他太久了。 这话太不像大夫说的。我现在就是你妈了。

0: 太干了，有水吗？水还没烧开。就算。
1: 你刚才太冲动了啊！这事也不能全怪白
2: 怪他怪谁？
0: 邵局长说的对，你就会怪这个怪那个。队长受伤的时候，我们在哪里？再说了，白局走一走也得等队长醒过来再定。
3: 队长还能醒过来吗？

0: 一个副县长，县委常委，在无人区被盗猎分子打成重伤，随行的还有个省报的记者，也差点被枪杀。我参加工作20多年了，我是想不到还有比这更大的娄子了。史局长，你呢？
1: 在青藏公路设点布控了，现在局里正在组织队伍抓紧采购物资，准备立刻进山抓捕凶手。怎么抓？去哪抓？这是准备向陈书记请示的。我们的干警对无人区。
0: 不是太熟悉，想抽调巡山队的人员作为向导，您看？
1: 同意。好，我马上去安排。
0: 别着急，吃饱了再去。
1: 已经吃饱了，吃饱了。
0: 让你坐下就坐下。这次事件的传播范围。 必须控制到最小，尤其是不能影响那些企业家的投资意愿。我回去跟那个记者说清楚。我更发愁的是巡山队的那些年轻人，我听说他们在医院就闹起来了，还打了架。现在史龙一个局长带他们进去还好一些。问题是以后呢？
2: 你的意思是要解散巡山队，或者给他们找些其他的事情做。总之，不能让他们闲散下去。
3: 联防队应该还有缺，要不回头我跟孙队长商量一下。我不同意解散巡山队。书记，你之前担心的都有道理啊。 但我觉得我是上苍，而且我相信多杰会醒过来的。你怎么？等我把话说完，书记。多杰干乡长的时候，我还在青藏公路建设指挥部干技术员。我升得能比他快一点，无非就是因为我有个大专学历。 可是论工作能力和对藏族人民的感情，我不如他。雪灾的时候，多杰40多个小时没有合眼，跑遍了牧区，背着一个奥马走了20多公里送去医院。这要换成是我，早趴下了。多杰能干到今天的位置。 靠的是他的工作能力，还有群众的支持。他是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书记，巡山队不能没有他，马志县更不能没有他。
0: 我也希望。

0: 我希望这次能够让这个小伙杰同志能早点醒过来。我考虑的是最坏的情况，所以我们更得替他把巡山队守好。多谢带着他的队员们，用这么简陋的设备和给养能在里边工作那么久，一般人做不到啊。他们的工作很有意义。
1: 宝林这些话说得好啊，书记，我也同意林县长的意见。嗯，那以后就动员县里的民兵，也支援他们的工作，即使不能跟着进山，也能在公路设卡的任务上分担一些。
2: 这是上次断指逃跑的地点，进山的人成为绕道工，我们就要索马取。赶到那儿预计要2天的路程。
3: 局长，
2: 白局啊，这人够了，你不用去了啊。
3: 嫌疑人逃脱，我有责任。
2: 我希望自己可以弥补这个错误，可是我也得考虑巡山队员们的情绪啊。多福县长这儿也很重要，照顾好他啊，等我们回来。

0: 这个人右手的手指断了，跟我长得差不多高。
1: 没有。
0: 你呢？都没见过。

0: 哦，对不起啊。
1: 没事儿，哥。哦，你别拘束。巡山队的人都来我们家住过，人多的时候都睡一地。
0: 是吧？你脸没事了吧？啊，脸。
1: 没事儿。不过哥，你倒是挺让我意外的，看上去文质彬彬的，打起架来挺猛的。

0: 我那就是可能看不惯他们以多欺少。
1: 你是好人，
0: 你姐也是好人。
1: 喜欢我姐？
0: 我俩是工作关系。
1: 别扯了，我看她也挺喜欢你的。
0: 真的吗？我没看出来。
1: 这种事儿，旁观者清。你肯定看不出来。
0: 这是你大哥吗？
1: 哦，对，白春，他在部队呢，都快提干了。
0: 大哥看着面生。
1: 那是。哎，对，你正好穿他拖鞋。
0: 好。
1: 这有点脏了，
0: 没事，你会洗脚。
1: 我跟你说，我大哥这个人对谁都好，尤其是对我二姐。因为我二姐不是收养来的吗？他就额外照顾我二姐，有什么好东西都先给我二姐。
2: 都几点了，你们还不睡？来吉，别拉着人家聊个没完啊！
1: 你不也没睡呢吗？

0: 阿姨让我给你的。啊，谢谢啊。我弟话太多，影响你睡觉了。
1: 挺有意思的，挺通透的。你们聊我了吧？嗯，说了我不少坏话吧？嗯，你还挺有自知之明。 说你犟，嘴硬，什么事儿都往自己身上揽，明明不是自己的错，还非要硬扛着，越是这样越让人担心。你就编排我吧，白吉可说不出这种话。
0: 是我说的，白雪，谁也没有千惠，这次是个意外。我觉得你做的没错，要是他们当时真开了枪的话，某种程度上来说，和杀死东志八的那个凶手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你那么做是拉了他们一把。我知道我没做错，不用你说。
1: 你今晚不睡觉，我就是想来这儿守着，不行吗？行，那我也睡不着，主要是好久没睡床了，也不习惯。然后平时在队里跟他们几个人挤在一块臭烘烘的，现在你们家一股消毒水味儿，说不过呢。

也不让给自己拿件厚衣服，鼻涕都冻出来了。行了，别擦了，也没有，好不容易攒点热乎气儿，都让你给放跑了。

0: 开始啊。我其实有件事一直想找机会跟你好好说。我从进了巡山队吧，就一直在观察，尤其是你。其实对你关注最多，然后我一直在想，你们巡山队干的是林业公安的工作，很多地方都有这个警种，为什么你们县没有啊？
1: 我们县里连棵树都没有，要什么林业公安呀？
0: 哎呀，林业公安不光管林子，林业公安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生态安全，具有武装性，是兼有刑事执法与行政执法职能的这么一个警种。
1: 哦，
2: 上次啊，是我们照顾不周，不好意思了。
3: 哎呀，哪儿都换，是我来的太少了，不适应。你看，这次我来就好多了。我连氧气都不用吸了，
2: 哎，氧气还真给你备着呢
3: 啊！
2: 但是这个东西啊，不吸好，吸多了有依赖。
3: 啊，是是是是。哎呀，李院长，你们新做的那一部分探矿报告，小峰他给我看了，盖拉措附近的银矿，我感兴趣。
2: 哎呦，盖拉措，海拔得4500以上了吧？
3: 4600，但是矿石品位更好啊。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2: 还是赵总有魄力。那就等我们报告完善了，开发区的规划确定了，到时候你们公司可以参加公开招标嘛？
3: 这个，您的那个完善的报告可以慢慢的先做着啊。李县长，能不能让我们公司啊，先开一个试点工程，
2: 试点工程，
3: 这个其实呢也是我们在其他项目上总结出来的经验。湖南有个小地方产铜，最早就是我们公司先进入的，当时也没什么开发区呀、规划呀的，就是看我们公司做得不错，来的企业越来越多，这才开始实行的规范化管理。现在招商引资做的是蛮不错的，年产值上亿呢。这么跟你说吧，先小范围的做出一个成功案例来，这比您做10份报告都管用。
0: 但是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再说我们这里情况也比较特殊，这么高是不是有点违规呢？
3: 这，我可就是个提议啊，最终还得林县长您来定。
2: 那这样吧，
3: 嗯，
2: 我们班子开会研究研究。
3: 好
2: 啊。
4: 财政又给拨了一笔款子，50000块钱。
3: 嗯，
2: 太好了，哪笔啊？
4: 给县医院补助的凌云市改造征程。
2: 支援是在牧区的呢？
4: 还是没下来。
2: 哎，你看，还是人家卫生部门效率高。
4: 那这50000块钱，都给县医院啊？
2: 张院长打报告都打了一年了，而且这50000块钱也是砍过的，咱们再截一刀，这林医师肯定是盖不起来了。都给医院吧。
4: 那曲多乡那边
2: 继续申请。
4: 哎。
1: 干什么呢？哇，你走路怎么不出声啊？你冷不冷啊？都冻得直哆嗦。
5: 我那是被你吓的。
1: 又在医院待了一夜啊？
5: 啊。双云飞那个穷讲究，非要洗头，热水烧多了，我也跟着洗下吧。
1: 这小伙子挺能熬的。
5: 是啊，你就没必要让他在家里住。 他熬夜赶稿都熬习惯了，最长记录48个小时都没合眼。
1: 我是说啊，还得陪着你，还得被你说，挺厉害的，一般人可没这耐心。到哪一步了？
5: 才刚开始，这洗发水还没用完呢。
1: 别装傻。什么呀？什么什么呀？那邵记者看你的眼神都跟看别人不一样。
5: 那我们巡山队里就我一个女的，她看我跟看多杰他们肯定不一样。
1: 那之前在医院那会儿，你林叔叔把她叫出去了，我看你看她的眼神也不一样。
5: 我什么时候？哎妈，快快快，你眼了，给我水。
1: 不装，
5: 真的，扎的我特疼。
1: 好，好，好，你闭着眼睛，低下头。多大的人了，洗个头都这么不利索。我知道你现在没心思想这些事儿，也不想听我说，
5: 那你就别说了。
1: 但是我看到了，你不得不跟你提醒一句，邵记者不是咱们这儿的人，他早晚是要回去的。
5: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就是太敏感了。
1: 当妈的不敏感能行吗？小的时候，你和你姐头发都要梳一样的，不然为了个头绳都得打起来。我不得早早的把新衣服、新头绳给你们都分好了。你弟总爱偷拿家里的钱去买好吃的。上中学的时候，你姐背着我跟男生早恋，我不盯着能行？我就是对你大哥不敏感，还省心，当了兵有部队管着。太敏感了是不好吗？应该学你爸，心大，想干啥就干啥。说，这房子跟前得有棵树，人家搂了一棵树苗就往地里栽。满县城的人都说这地方种不活树，他说能活能活，这不，他说能活就活了。我应该学他，我能管了，随你们去。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瓦拉诺帕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5: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6: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7: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8: 停车！停车！
1: 停车！停车！
4: 尽管和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5: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9: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0: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3: 应该的，
11: 是朴素的诚信。
14: 这个怎么弄？
15: 这样吧，我画给你。
11: 是用心的服务。
14: 太感谢你了，
15: 云光嫂。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6: 中午的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5: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2: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应该辣吧？
19: 正常吧？
20: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
21: 一念之际在于此。
1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22: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观天地壮阔，山水有名。感生命蓬勃，万物可爱。电视剧加纪录片，携手共掌生态长卷。

与剧同行，同体共达。八集纪录片《生命树》，纪录频道精彩呈现。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0: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一秒钟时间，他就没迈开那个高柜，翻盘起来打到他后背，靠到硬不死化，他已经是生死。
2: 我做这个工作到现在为止52年，连续52年。
3: 三代人经过，你看将近50多年才把铁路修通，但我们这代人得到了实现，总体还是不容易，中国人还是有信心。
4: 40万大军没有一个因高原病而死亡，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5: 一条天路穿越冻土与风雪，一代代人用青春、信念和生命铸就了高原上的这座精神丰碑。

0: 不好了，不好了！
1: 怎么了？狼来了！
0: 都是他来了！谁来了？来就来吧，迟早是要坦白的。
2: 即将播出《生命树》。
3: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应该是尊重差异且平等自由的。无障碍环境是爱的传递，是爱的延续。在关怀的社会里，每一个蹒跚的脚步都得到用心的尊重与呵护。在无障碍的环境里，每一颗心灵都能自由飞翔，不必犹豫。我们的城市因为有爱而无碍，我们的社会因为关怀而温暖。让城市没有边界，无障碍生活更美好。

0: 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境啊，和国际公共自行车赛呢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拉基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之前和多杰说不让你进山，让你不开心，是我多事儿了。妈，你说什么呢？
1: 哎呀，看我说你冻着了吧？
0: 不听我的，每次都不听我的，赶紧进去。哎，上炉子跟前去。
1: 还有毛巾吗？
0: 有。

0: 你弟弟给小马驹起了个名字叫惊喜，你们商量过没有？你想叫他什么名字？
1: 就叫惊喜吧，他嫌我给他起的名字太女孩了。
0: 你什么时候回学校啊？
1: 明天吧。
0: 实习期去哪里？
1: 我想和教授一块儿去柏拉木拉。
0: 等你毕业了，应该也不会回到这里了。草原上最美丽的姑娘走了，不知道有多少小伙子要伤心了。哼，最伤心的当然是那个叫多杰的老头子。

0: 杰，
1: 董事长，
0: 你现在刚好，你哪都不能去，至少得等检查做完了。
1: 我不要做什么检查，我现在就要回家。
0: 你做完检查了，我送你回去好不好？
1: 放开我！
0: 你。

0: 林县长，
1: 肖记者，
0: 你要走啊？哎，今天没车了，我安排司机送你吧。
1: 不，林县长，我这次来是想向您汇报一下，啊，我还是决定继续留在巡山队。
0: 我跟我们报社领导也打过报告了，他们同意把我的创作假延长一个月，而且我提出从现在开始，我的人身安全由我自己负责，不需要县里承担责任。
2: 那你们领导也同意了？
0: 他没说不行。
1: 胡闹！
3: 林县长，
0: 你给我过来。

0: 我不是你的领导，按说我也管不了你，但是我作为马志县的县长，有几句话我必须要提醒你。吴用计，现在是招商引资的关键阶段，已经有两家矿业企业准备开展试点工作了。即便博拉莫拉里盗猎盗采是事实，但是报道多了，对县里的形象，对投资者的信心，有好处吗？如果他们打退堂鼓了，我还得竖着大拇指把他们求回来。小少，还是那句话，你不帮我也就罢了，但是你能不能别给我添乱呀？
1: 李县长，新闻报道从来不是为了帮哪个人，或者是给谁添乱，而是要客观准确地反映社会现实，推动社会进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巡山队的事迹打动了我，我有动力也有责任去完成这篇报道。至于您的顾虑，我非常理解。马志县面临的经济和民生问题，我会如实地写进报道里，请您放心。再见，林县长。
2: 赵先生，林县长，你怎么没进去？
0: 看见丹州了吗？
2: 没看见，好些日子没见上他了。
0: 去找他，让他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2: 哎，
3: 这次行动的报告我看过了，下面给你安排新的工作，跟我来吧。
4: 老王，
5: 哎，
4: 小白来了，来介绍一下啊。这是喊王姐也行啊，哎，你应该认识吧？
5: 嗯，王姐好，我们认识。按辈分，她应该管我叫姨呢。她的领养手续都是我办的。
6: 是啊，我妈常提起您，王阿姨。
5: 哎，我可不想这么叫啊，都把我叫老了，就叫姐。来，你以后就坐这
4: 儿。对，叫姐就行啊。来，
5: 就叫姐。
6: 啊，谢王姐。
4: 那个，以后你就在这儿安心工作，有什么不懂的就问啊。这王姐业务熟着呢。
6: 知道了，谢谢局长。
5: 放心吧，局长，年轻人上手快着呢，你快忙去吧啊，我来跟小白介绍情况。
4: 行，交给你了啊。
5: 好嘞，
4: 嗯，
5: 快坐啊。不用有压力啊，这儿的工作比巡山队轻松多了。我来先教你办户口，这个呢是最基本的，再就是补办户口，有些牧民户口本保管不好丢了，就需要。
7: 和史局长他们一起进山，还是没有抓到那个老板。刑警队和民兵还留了十几个人在里面继续找。我们把出山的路线

0: 跟他们讲得清清楚楚，放心，不会出什么危险，毕竟他们的弹药和补给比我们多多了嘛。还有，张院长还是建议您过几天去市里看一下，检查一下，毕竟那边的条件比这里……
1: 白军呢？
2: 怎么一直没看到他？他回公安局上班去了。石龙局长说了，他要调个南公安来你们这里。对，啊，
0: 这是公安局推荐的人选，您看。
1: 你同意他走的吗？你们都同意他走，是吗？说话！
2: 你干什么呀？小白自己也同意调回去的，吼什么呀？

0: 他犯了那么大的错误，走是应该的。
1: 老韩，你进山多久了？1年多，9月份放出来，跟你们在一起。我是说，在跟我们之前，2年半。
2: 打了多少只羊？500只吧，按500判的吧。张错，我们有次巡山到烽火山口，
1: 干粮都不见了，是怎么回事？说我没有这去，但是我们为了找你。
3: 巡山的任务都没有完成，我错了，我道歉过了。三爸，那次你跑回家，你阿妈把牛给你，让你回来的时候说的什么？
4: 阿妈说，寺院里坏了一个竹子，靠一个人是修不好的，大家一起闹出公愤才能修好。巡山地里面缺了我，这个房子也会塌掉。

0: 我觉得你回巡山队还是太早了。这话也是对你自己说吗？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你还没有学会反抗。我们牧人打架都会自己去解决问题。你那个时候想要进山，跟我吵，跟你妈妈吵。
1: 难道不是想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吗？怎么我一躺下，你反而不去找了？我只是没办法跟不认同我的人共事。
0: 谁都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同，所以这是你要去学着解决的问题。
1: 人都有身不由己，你不也一样吗？
0: 明明心里不认可开发区，却没有办法阻止，还跟县里闹得这么僵。是啊，我们都要学，继续学。原本以为我躺下了起不来，这些事情都不用管了。现在起来了，还是我们的事情啊。藏族有一句老话。
1: 该走的路没有走完，就到不了想要去的地方。你躺在医院的时候，县里开会说要解散巡山队。
0: 我听说了。
1: 是林县长坚决不同意，保住了咱们。
0: 我知道。
1: 我没想到他能这么做。
2: 老林这么做，我一点都不意外。我们两个为了工作的事没少吵架，可是我们从来都没有记恨过对方，因为我们想做的事情都不是为了自己。如果多一些像他这样的干部，马志县一定会发展得更好。
3: 小鬼混蛋。

0: 啊，好轻点，谁来？队长，吃饱了，你们吃吧。哦，
1: 酒来一点。嗯。哎，
2: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怎么了？狼来了？
0: 啊，董事长，董事长来了。
1: 谁来了？
2: 董事长，
0: 咱这还有董事长呢。
1: 来就来吧，迟早是要摊牌的。

0: 阿喜，你好，走，姐。
1: 啊，辛苦了，辛苦，大家辛苦啊。
0: 老韩，你先带我姐回屋，姐，我去给你找好吃的啊。哎，不用。
2: 嗯，去上面坐吧。
3: 兄弟们，
4: 没有啊。
3: 放心啦，不会忘记你们这群恶狼的。什么都有，什么都有。
0: 姐，你妈大婶家这风干牛肉可好吃了，尝尝。姐，你怎么了？
5: 咱不在这待了，愿姐回家。
0: 姐，姐，回什么家呀？你怎么哭了啊？
5: 你不跟我说你在这过得挺好的吗？你好什么呀？这怎么住人？
0: 哎，姐，姐，够好的了，这还单间呢，跟队长待遇一样。
5: 我知道你们学生队条件艰苦，却没想到能艰苦成这样。你一个好好的警校大学生，你怎么能在这受这种罪呢？我不管了，你赶紧回家。哎，我回去跟妈说，不让你在这待了。
0: 姐，你听我说。姐，
5: 我想不在这待了。
0: 听我说，我喜欢待在这儿，我不喜欢在公安局坐班。再说了，我这哪儿受苦了呀？你们银行宿舍还有值班室啥的，不都是硬板床吗？大家都一样啊。
5: 那能一样吗？你看看这。通风下气的怎么住人啊？大晚上睡觉多冷啊！
0: 是，这个房子是旧了点儿，但你看，姐，你看这墙多厚啊！那晚上睡觉一点都不冷，可暖和了，真的。别哭了，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再哭就不漂亮了，
5: 别歪着头，
0: 姐。你回去可别跟妈胡说啊，不然她又省到这儿了。姐，坐，坐。姐，尝尝，这牛肉丸可好吃了，真的。尝尝。哎，你这怎么又哭上了呢？跟丁董事长的儿子在谈朋友呢，是不是？
5: 哎呀，不是，就是普通朋友。
0: 你忘记我是干什么的了？我记人可准了，他去民航找过你，就是那个不嫌冷的求人。
5: 你这瞎说。那这事你不能跟妈说。
0: 你不跟妈说我的事儿，我就不跟她说你的事儿。
5: 拉钩，拉钩。
0: 不过姐，你跟他谈了，那你俩离得那么远，你将来是要异地恋了？
5: 嗨，那以后的事儿，谁也说不准，先谈着呗。反正他一时半会儿也走不了，他还要留下来和他爸爸一起开矿呢。
0: 可是姐，矿可能开不成了。
5: 怎么了？
6: 这什么意思啊？
2: 丁董事长，我们不探矿了。
6: 不探矿了？是缺设备、缺人，还是缺资金？缺什么？跟我讲啊！
2: 是彻底不探矿了，经济开发区也不搞了。

0: 我们正在筹建自然保护区。
1: 保护区是保护什么东西啊？
0: 保护雪山、湖泊、河流，保护柏拉木拉里的一花一草，还有生活在里面的野生动物。这就意味着，柏拉木拉将被彻底封闭，不允许任何的经营行为。
2: 你搞玩嘢啊？啊！你知唔知我成副身家抌晒喺度啊？呢一事一样，即系想玩死我啫！我冇资格靠你去发达，但系你冇理由叫我去瞓街噶嘛！你怎么补偿我？你讲。
0: 林董事长，您的恩情，我们一辈子都还不上。这个房子是您出钱租的，电话线是您找人拉的，可以说，没有您，就没有我们巡山队。您就像我们巡山队的父亲一样。
2: 你不要跟我来这一套！我告诉你，我没有那么伟大。你不要忘记，你答应过我，我损失了150万，你会统统补偿给我的。
0: 这个钱，我一时半会还不上，但是这个债，我认。我家草场每年都会产一些虫草，我都给你。能卖多少钱您记着。我想10年、20年，总有一天能还上。
1: 你老板啊，
0: 对不起，
1: 这是我的命啊，命中注定找不到矿啊。出来做生意，有输有赢。这次我彻底输了，
2: 可是没有理由让你来跟我垫底吧？这不是我们广州人做事风格。我告诉你，
1: 你家里有虫草的话，拿点给我吧。也算我没有白来一趟，至于以后，算了，就当我没来过了。
0: 不不不，林董事长，这个债我一定会还的。
1: 你拿什么还给我啊？你看一看，你看一看啦、
2: 你都穷成什么样子了？让我抄你的家吗？
1: 但我是什么人呢、
2: 拿去吧，
0: 我不能要。
1: 不是给你的，给保护区。就算我给保护区做一点点贡献，给子孙后代积点功德。

0: 张欣，快点吃，上学要来不及了。
1: 爸。
2: 把钻棒拿着，路上吃。
1: 我上学去了。

0: 董事长答应了，
1: 我现在就给他送过去。
0: 装出来一点，给你补补身体。
1: 我没事，最近你身体不好，你自己留着。
0: 那我不要。
1: 留着。

0: 怎么还不去上学？
1: 阿妈说卖了虫草之后要给我买个游戏机，现在虫草没有了，游戏机也没了。
0: 阿爸拿虫草是为了工作的事，游戏机以后再给你买。
1: 莫拉说过，失去信用的人灵魂会变轻的，湖水都照不出他的影子。那丢失影子的人是你还是阿妈？

0: 哎呀，大连长，李书记，实在不好意思，我来晚了。是唐老旺啊，突然请病假，当场晚餐。
1: 你坐坐坐。
0: 好呀，这工会主席该大师傅了。现在是革望主席，革望大夫，革望会计，现在我自己都不知道是该干什么的了。
2: 咱们都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吧！现在马上就该搬砖喽。市里面不是刚给咱们拨了5万块钱改造淋浴室吗？建筑工程队我已经联系好了，包工头是我老乡，同意降价把这个工程给干了。
0: 这事啊，
2: 赵
0: 院长，要不你说说？好。
2: 关于这5万块钱经费的使用啊，我有一些新的想法，想和大家商量一下。经院领导班子讨论和全院职工的民主投票，现在院里决定将改建淋浴室的经费大部分用于采购月经带和卫生纸，并向全县20个牧业村免费发放。 等扶贫专项补助到账了，将会立即全面改造淋浴室和发放劳保用品。下面请张院长给大家讲一下牧区女性卫生关怀计划的现实意义。
3: 这份牧区妇科病的调查报告是小燕、小庄他们的调查数据集合而成的。老实说啊。 在看到这份报告之前，我也没有想到情况会这么严重。报告抽取了年龄在18到45岁之间的牧区妇女890名，其中有534人患有一种或多种生殖道感染，患病率高达60%。以往，我们总会把原因归结为她们卫生习惯差。 缺乏生理卫生知识，但是经过这段时间的走访和调查，我看到的实际情况是，不要说安全方便的卫生巾，就连一卷简简单单的卫生纸，他们很多人都用不起，买不到，他们到现在用的还是羊毛。

0: 医疗和碎布，在这种条件下，即便是我们通过宣传，让所有的妇女都掌握了卫生知识，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降低不了发病率。只有防病于未然，治病于未发，才有可能改变这种恶劣的现状。我相信。
1: 这笔钱花的有意义。关于淋浴室改建的经费，院里边会继续申请，上级单位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和支持。争取下半年，哦不，明年下半年动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克服一下眼前的困难，啊，好不好，林书记？
2: 张院长，哎，守正，你干什么？我听明白了，院领导不是来和我们商量的，是来通知我们的。你什么态度啊？坐下。
3: 不要不让人说话。医院不是一言堂，还有什么想法，大家都说出来。
2: 张院长，牧区老百姓是人，我们就不是人吗？淋浴间大家都盼了好久了，隔几个月就说要修，都快成传说了。 现在资金终于批下来了，怎么开个会就取消了呢？我说这话不是为了我自己。如果我们从事的是其他职业，天太冷了，洗不了澡就不洗了。但我们是大夫，保持个人卫生是我们的职责。有些时候忙起来，一天要洗两三次，很多女同志都被冻哭了。3月份走的李卫东。 他的脚是怎么断的？不就是洗了澡着了凉，去巡诊的时候从马背上摔下来的吗？那个时候他没有怪过院里，因为他知道咱院就是这个条件，谁也改变不了。可现在呢？我知道我改变不了院里的决定，但我就是想说出来，说出来我就舒坦了。干活去了。

0: 老师，其实葛望主席组织职工投票的时候，是有些人不同意的，但最后还是少数服从多数了。也不知道刚才赵海是怎么了，我也没想到大家的意见会这么大，也没有，大部分人还是支持的。
1: 燕子，你说我是不是做的不对啊？原来你也在怪我。不是，我只是我第一次听到老师在反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年轻那会儿，咱们这儿什么都没有，我就盼着。 把病人都治好，把医院盖起来，所以吃多少苦遭多少罪，都觉得是应该的。我就从没想过，我觉得正确的事情，身边人会是什么感受。时代变了，我当了妈妈，还管起了整个医院。 我不能再是那个独来独往、只想着自己和病人的小医生了。作为妈妈和院长，我都太不称职了。怎么，你就不安慰安慰老师？
0: 您今天怎么突然这么多感慨啊？
1: 累了，也老了。

0: 我刚才说的大家都听明白了啊，这很重要啊。
1: 多县长回来了啊。
2: 张院长，
1: 借你家用用啊。
2: 你们坐坐。
3: 不认识自己家了？
2: 我还以为我到了县妇联呢。
1: 还真让你说对了，我们这就是在讨论咱们县妇女问题。你过来坐下，一起听听，后面开展工作还需要你的帮助呢。
2: 我们县的妇女同志有什么问题？
1: 缺乏妇科知识，得尽快给大家科普，开展妇科卫生教育。
2: 啊，这个很重要。我就不参与讨论了，你们谈，有什么需要配合的，我去跟老林说。
0: 哎，多县长，
3: 多姐，你给我回来！哎
2: 呀，你怎么还追着我讲课呢？这是我该听的吗？
3: 你为什么不该听啊？你给我站住！
1: 才人之前生病了，你知道吗？
2: 是感冒了吗？
1: 你是不是觉得什么病都是感冒啊？
2: 他说他感冒了。
1: 他总是肚子疼，你没发现吗？
2: 是不是和我一样，胃溃疡？
1: 是妇科病导致的。你可别给我搞什么偏见啊！
2: 他怎么突然就得这个病了呢？
1: 一点都不突然。咱们这儿条件有限，才人他们经期的时候，别说卫生用品了，就连好一点的卫生纸都用不上，垫的都是羊毛，那些东西又粗糙又不卫生，极易引起感染，不得病才怪呢。哎呀，
2: 他之前拿回家的那些卫生纸，原来是……
1: 对，
0: 都让你和扎西给用了。
2: 张院长，这是个大问题，可是我能做什么呢？这女同志的事情，我怎么样都不太方便。
1: 你呀，最近生活上多顾着点家里吧。哦，杯水什么的这些活就别让才人干了。
2: 对对对，杯水。
1: 我留下的那些卫生纸，你和扎西不许用啊！
2: 不要，
1: 都是给才人的。
2: 听张院长的。

0: 我已经找人去追那项链的人了。哎，外地人，也不知道往哪里走了。
1: 卖了多少钱？300块钱。啊，你忙着，忙着，忙着，忙着！
0: 好了，我已经说过他了，你不要打他了。
1: 干部的孩子做出这样的事情，是给阿爸丢脸。阿家不给你们丢脸，我又不是阿家，你们干嘛要我？从哪里把我来的就把我送回去好了。
2: 生命树，明晚19:30，精彩上演。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1: 哪儿不一样？
2: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波拉诺帕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5: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6: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7: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8: 停车！
9: 停车！停车！
8: 别动！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5: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0: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1: 你的人头值200万。

0: 你是第一次来龙宝滩吗？以前没来过是吧？
1: 没有。
2: 演员柴丁扎西回到了高原。这次，他不是来寻找风景，而是来寻找一个关于河流与生命的答案。九月的龙宝滩，寒意已经袭来。在社区共管协调员兰州家的联络下，措多村的村民如同细流，汇向一条名为彭马的河流。彭马河所在的龙宝滩湿地，地处长江源头腹地，距离通天河长江正源的上游仅有数十千米，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湿地之一。
0: 村里的这种状态是每个月检一次，比如说每个村要负责一个片区。
2: 从2011年开始，社区组织村民就1368个水源地、94条河流，发起自愿清理湿地垃圾的活动。湿地像一块巨大的海绵，净化着水源，维系着下游的生态。每一次越过清冽的河水，都是与自然的亲密接触。这是属于高原的轻盈，是劳动中生长出的快乐。队伍散入河滩，像种子撒向大地，从脚下开始，一路向家的方向。
3: 哎，婆子，牛肋啥不没得没？
4: 那没得没得没。俺个这来就装作嘛，吃着。俺妈可以这么在压迫的，你懂。
2: 高原降解速度慢，一块塑料可能在此存留数十年。
5: 刚以为要去的时候，感觉很近，可能会很小，但没想到就这么大，就感觉在这里面走了1公里，却在外面像是走了12、13公里，真的就特别难。但是他们就特别开心，就有些在唱歌啊，就讲讲话啊、故事啊，然后就往里一直在走。跟他们聊的过程中，他们说虽然我们村在这里，但是这就是我们家的院子，院子里有了垃圾我们就心里不舒服。
2: 日落时分，收集的垃圾被集中运离。
3: 那可乐钱呢？
4: 可乐到我的普罗汤就能吃见的吃空子就是了垃圾。
2: 丹州人清告诉扎西，一次这样的清理可以移走数吨固体废物。这些污染物随时可能因为雨季洪水进入通天河，最终影响长江源的水质与生物。每一滴水都将流向远方，成为另一片土地的生命线。
6: 扎西，咱们从这趟过去，没力气了。扎西，
2: 植物检测员们也在踏入沼泽，他们在进行年度最后的植物本底调查。
7: 你有点多。
2: 通过设置样方监测种群动态，他们能够评估湿地健康状况，预警生态退化。
6: 咋样？
7: 有点深，你好多。
2: 穿着厚重的水裤，每一步都需要沉缓而坚定。
6: 上来，上去。扎西，我们在这打一个电。
1: 哦，好。
2: 管状长花马先蒿对水分和土壤条件极为敏感。植物是大地写给人类的信，他们是这里的原住民，也是生态的晴雨表。连续多年的数据显示，这片土地正静静复苏。天色将雨，监测员们需要赶在雨水之前完成记录，他们必须与天气赛跑。为了获取连续完整的数据序列，明天他们还将如约而至。
8: 青海湖的水位一直在上涨，旧的观测场已经被淹了一部分，然后这个呢是我们新的观测场的位置。
2: 从龙宝滩向北，我们抵达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这是一个封闭的内陆湖，过去十余年受气候变暖导致的冰川融水增加和降水模式变化影响，青海湖水位持续上升，湖面面积已扩大了约380平方千米。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的陈世强团队正在青海湖南岸重建一座被淹没的气象涡动通量站。
9: 平常干过这种活吧？
10: 哦，干过一次。
2: 原站是环湖13座监测站中首个被上涨湖水吞噬的，这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环境信号。
11: 不要沾乱电信
12: 吗？对。
2: 新建塔的基座高出湖面2.5米。以湖水每年上涨20厘米计算，它大概能坚守十余年。十余年，在湖的生命里只是一瞬，对人类却是整整一代人的守望。
1: 感觉怎么样？
12: 感觉现在还挺硬了，
1: 是吧？行，你手这个手转一下，看合适不？转动吧。
6: 可以，可以。
1: 好。
6: 好，一切速度都是正常的，
1: 好吧？那边好了吗？
2: 这座塔将精确测量湖面与大气之间的水汽、热量和二氧化碳交换。这些通量数据是理解青海湖如何响应并影响区域气候的核心。对于预测未来水位变化乃至理解整个青藏高原亚洲水塔的稳定性都具有关键的科学价值。
8: 因为我6月份的时候过来监测了6月份、7月、8月整个干窝藻它的生长过程，从附着态到漂浮态到腐烂态，然后今年呢来的比较晚，主要是做模拟实验。
2: 潘宇科是第二次来青海湖采集沉积物。卫星图显示，15年来湖面不断扩大，鸟岛1/3的栖息地已涌成湖底。
8: 这个需要慢一点，要不然这个已经全部过到水里面去了。嗯，这就还不错，小心。
6: 这味道确实有点难闻啊。
2: 扎西闻到淤泥中腐烂的气味，正来自被淹没植物分解过程中释放的气体。
6: 哇，是这个？
8: 对，这个盐子菜。
2: 氮、磷、有机质，这些元素在淤泥中重组，正在水下构建一个陌生的新世界。
6: 我们小时候说这个是青蛙拉出来的，不是青蛙。
8: 好，形象生动的表述。
2: 潘宇科采集的不只是样本，更是为未来湖泊可能发生的生态链提前绘制图谱。
8: 小时候觉得做科研可以去野外是件很浪漫的事情，就是长大了之后我们要更理性的去看待一个数据结果，去反映整个湖的指标，在浪漫之余更多了一份科研的严谨性。嗯，我想这也是理科的魅力之处。嗯，差不多。嗯，
6: 好。
2: 每2周6袋样本10年坚守，这份长期监测数据 不仅关乎湖泊本身，也为因气候变化导致水位剧烈变动的湖泊提供了一份珍贵的自然记录。
4: 这个地方就是哈达滩，是这个青海湖周边鸟类集中繁殖比较多的地方。
2: 杨涛已退休，却从未离开这片湿地。他的车是移动的观测站，走过的地方都成为记忆的坐标。
4: 就这个南安湿地来讲，这个地方是鸟增加比较快的。
2: 每一张照片都是通往自然的窗，它不仅是科研数据，更让人们看见这些遥远而珍贵的生命。
7: 老师，您看那个下面阳光下面，
4: 哦，好看，跑哪去了？
7: 这为什么是一只呢？
4: 它这个地方它全是就是亚成体，就是不繁殖的，它都是被父母撵出来让它自己生活的。
7: 哦，他在找伴侣是吧？
4: 对，这两年他找好伴侣了，他就有事干了。这个从2016年以后就长得非常厉害，到2000年时候，这个路就开始被淹了，车就进不去了。原来在两边到那个岛上连着的全是草场，现在全淹了。
2: 在青海湖西南的前湾湿地，湖水上涨正直接威胁着黑颈鹤的巢穴。黑颈鹤眷恋故土，往往年复一年回到同一区域繁殖，即便巢穴将淹也极少离去。
13: 我们筑巢的时候它大概在这个位置，然后那个黑点你看了没？其实不远，大概20多米吧。
2: 藏地文化视黑颈鹤为神鸟，是与自然共生的信仰，是居于此的本地牧民和巡护员抢在春季鹤群回归前，以原巢为基础，用草墩土石小心加高基座。冰冷的湖水中，人们小心翼翼，像是在呵护一个脆弱的梦。扎西的旅程即将结束，他走过彭马河畔，踏过龙宝滩的沼泽，每一次俯身，每一次记录，都让他意识到自己与万千生命的紧密相连。
5: 如果将来有机会我再回到这个地方的话，我希望它就现在这个样子，安安静静自然的，没有很多理由打扰到，希望就这样吧，就安安静静的。
2: 高原之上，这是一张丰盈而清澈的网，维系着这片土地的生命力，让万千生灵赖以生存的绿洲得以永续。

0: 一场不期而至的沙尘暴，让我们出入这片荒漠王国，便看到了它的残酷。
1: 你看那边，更大，是不是？前面
2: 这
1: 个，
2: 对，这是前面的沙尘暴。哦。
0: 演员索朗旺姆瞬间读懂了残忍。她在《生命树》中饰演一位默默支持丈夫投身环保的藏族女性。
1: 我会为你们祈祷的，我以为预感你们的好日子要开始了。
0: 本集她从演员化身为体验者，将与三位荒漠守护者同行，去发现她残酷外表下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1: 把这个车开成那种沙漠那个
2: 越野是吧？
1: 沙漠越野。
0: 牧民哈斯来自科尔村，十年来他和家人一直在这片荒漠上种植梭梭。
1: 像这种树的话大概种了多少年了？
2: 这个十年有差不多啊。
1: 这么长时间，
2: 发展得太快了。
1: 是的呀，你们的沙漠都快变成绿洲了，我感觉。
0: 青海的这片高寒沙区，荒漠治理曾被视为世界性难题。然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没有屈服。昔日的黄色沙海，正逐渐恢复生机。这是一场属于平凡人的生态史诗，每一寸恢复生机的土地都写着他们的坚持。
2: 等一下，车牵住了。哎呀，back就变了。
0: 半个多世纪前，这片土地也曾水草丰美，哈斯的祖辈在这里游牧。但肆虐的风沙渐渐改变了这里的面貌。柴达木盆地平均海拔约2600米到3100米。被干旱与风沙主宰，年降雨量不足200毫米，蒸发量却高达2000毫米。正是这种旺盛的蒸发，使该地区成为我国荒漠化扩张速度最快的区域之一。王方辰，生态学家，从1995年起一直在青藏高原研究水循环。30年前，他初次进入这里，看到这地方一片黄色，基本上没有绿色。
3: 柴达木盆地地理格局呢，导致了它跟别的荒漠或者跟沙漠不太一样。
0: 这些山脉像一道巨大的屏障，彻底阻挡了来自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湿润气流。
3: 暖湿气流过不来呀，降水量没有。
4: 这个地方是海拔2896，然后这个温度，地表温度43度，哎，哇，叫烫手啊。
1: 对对对，
4: 对，地表温度43度，所以有水很快就蒸发了。
0: 这片荒漠不仅高温，还是一片盐碱大地。很少有生命能在这样极端严酷的环境下生存。
5: 相对来说，我们这个区域它的生态系统是非常薄弱的，它的生物多样性是非常单一的。全球气候变化这种挑战对这个植物物种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如果一旦破坏之后，它其实更难恢复。
0: 张发起从事青藏高原植物多样性保护18年，计划在2027年前建成青藏高原国家种植资源库，收集超过8000种植物的种子。
5: 如果有一天发生了一些不可预知的一些自然灾害，那我们希望我们保存的这些种子能够再出来，替代他们的这些先辈们去执行它的生态功能。
0: 那些在最严酷环境中进化出的最顽强的生命样本，吸引着它来到这片盐碱大地。

0: 看那前面那个深颜色那个，
1: 嗯
0: 红红的那个，
1: 嗯
0: 这就是剑鹏。
1: 远处看着感觉，就是草原变红了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2: 这些肉嘟嘟像多肉一般的植物，叫岩角草。它的肉质茎在生长季是黄绿色，到了秋天则会变得通体鲜红，因此被当地人称为翡翠珊瑚。它是改良盐碱地的先锋植物。
3: 它为什么能这个地方生存，而其他植物不行？就它那个植物的叶片里边是有一个盐泡的，它能够把那个地里边的盐分吸到自己的盐泡里边去聚盐，聚在里边保存在里边，就是相当于是海水淡化，它自己就实现这个功能了。
2: 张发起团队发现，荒漠植物演化出各种绝技，它们将叶片退化，减少蒸发，用鲜艳的果实吸引鸟类传播，甚至克隆自己，扩大生存阵地。超过300种荒漠植物以根固土，以身挡风，正在无声地修复这片曾经破碎的土地。
4: 因为植物挪不走，植物是不像动物，它可以迁徙，而植物只能去努力地去适应环境，让自己生存，然后就会策划出一些很有意思的生存策略。我们中午一般出去，如果有的时候没时间了，就整点这个。
3: 其实我们找植物，在很多地方就是半无人区状态，或者那种无人区，就是说这个时候吃饭就是我们的问题了，对吧？植物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了，我们也要解决自己生存问题。
1: 太辛苦了，你们。
3: 没有没有，
1: 真的
3: 享受着，一乐趣这也是一种。
1: 张老师跟我说，我们要为后代想，不是就是现在就把所有都消耗掉，植物有可能就是现在就是很少了。然后当就是那些牛啊那些在吃的时候，他心里都会有点那种，只能唯一能做的就是现在就是把那些种子啊就是收集起来。
2: 在科尔村，流沙曾经如同咆哮的巨兽侵袭草场与道路，平均每年吞没2公顷草场，相当于约3个足球场被黄沙覆盖。面对沙进人退的困境，哈斯一家没有离开，而是改变与自然相处的方式，转身成为生态修复的参与者。
1: 沙子里走路是非常非常累的，但是哈斯他说，现在这个沙子已经是很硬了，已经很好走了，以前的话就根本就不是这个样子。
2: 面对流动的沙丘，想要取胜，就必须先让它停下。一敲一草，一方格，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千万个草方格连成一张巨大的网，锁住了暴虐的风沙，也为生命设下了第一道绿色的防线。
5: 你看，虽然这个水坑有水的时候，那些细的土壤里边能够有团粒结构的东西，就把它变成了一块一块的。你看，它还有粘度，说明很细腻。假如果长期的这样的话，又有风把这些细的特别细的土壤全吹跑了以后，剩的都是沙粒儿，那它就真正变成了荒漠，真变成沙漠了。现在这还算不错的，才能有这个水坑，才能有板结的情况，说明土壤的团粒结构还在。

在搭建与拆卸之间，哈斯他们完成了家的移动。真正的根从来不是某片土地，而是随遇而安又随时能重新出发的能力。

0: 朝发起团队的使命不仅是治理眼前的荒漠，更是为未来储备希望。
1: 因为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诉求是人工种植的，它的遗传多样性是比较低，我们现在在野外尽量找一些野生的这些这个梭梭，我们把它的种子保存起来，然后再用于今后这个梭梭的育种。
0: 他们采集的每一粒种子都是为未来保存珍贵的解决方案。周微小

0: 植物种子，正蕴藏着生长为一片绿洲的可能。
1: 阿斯他们一家，他们身上有一种就是很了不起的一些东西。他们就在自己的这片土地上保护这个生态，而且是全心全意的。来，我来种一个。
2: 好啊。
1: 这个会长吗？
2: 会。现在已经发芽了，这。哦。
1: 来，浇点水。这是我种下的一个梭梭树。
0: 刀望母亲手将树苗种下。看着水流融入沙土，一种奇妙的链接便在此刻建立。他种下的不仅是一棵树，更是一个顽强的生命。这株梭梭的根能扎到地下十几米去寻找水源。一旦成活，它们的生命可以在这么干旱的盆地上生长100年。

0: 翻过一座高大的沙丘，一幕王方辰找了30年的景象豁然浮现。
1: 王老师，
2: 哦，
1: 你看湿地。
0: 这片湿地恍若电影场景，跃入现实。我们终于得以见证青藏高原上这一独特而壮丽的荒漠湿地奇观。
2: 这不是我找了半天，哎，找到，哎呀，这个看起来像是淡水湿地。哦，到了，这些倒影都挺漂亮
1: 的。对对对，
2: 我测测这儿的水温，21度。过去在人工修复之前，这是没有的，是盐碱地。我要亲自尝一尝。又甜又润的这个水呀、啊，一点咸味都没有。哎呀，这个神奇的很呢、啊。
3: 整整30年，所以看到这个巨变特别高兴。
2: 我干了这么长时间生态保护，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真正是人工修复生态的显著效果。
1: 我一直想象的是完全是沙漠很干旱这种，当然到了这边以后真的是太惊喜了，好多动物的脚印。我想的话，这个荒漠里的很多动物可能都会到这边来喝水。
0: 荒芜与生机，渺小与希望，所有伟大的森林都始于一颗不放弃的种子。这场高原之旅在旺姆心里留下一道雪山的回声，他希望不断地记录，记住这滚烫的山海，记住这里的雪和山，记住这日夜交替中人们每迈出的一步。我们与万物同频呼吸，学习另一重荒漠的生存智慧，在无常中向下扎根，在极限中向上生长。我们根系同一个未来。

14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0: 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1: 25年，车轮在大地上歇息。

环青塞，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一条天路穿越山河，一座丰碑铭刻初心。青藏铁路的每一米延伸都凝结着科研者的智慧、建设者的汗水和一代代守路人的坚守。纪录片《天路风华》第一集《丰碑》，带你回到那段与冻土较量、与缺氧相伴、与时间赛跑的岁月。
1: 哪儿不一样？
2: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波拉诺玛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5: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6: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7: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2: 停车！
8: 停车！停车！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9: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0: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1: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2: 这里是无人区，我是无法解放。

0: 盐湖股份600亿吨盐类资源，钾肥年产能500万吨，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盐湖提锂产能全国领先，引领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西部矿业勇担矿业报国使命，筑牢国家战略资源安全屏障，聚力打造矿业盐湖文旅融合发展标杆，构建多元协同高质量发展新格局。诚邀全球伙伴共筑绿色发展。
1: 孕产妇感染乙肝并不可怕，
2: 很多女性在怀孕之后呢，查出自己是乙肝患者，心里就特别害怕，担心怀孕会加重病情，更怕把这个病毒传给宝宝。其实乙肝是完全可以阻断的，而且阻断成功率非常高，只要做好规范的管理，完全能生出健康的宝宝。
1: 备孕和怀孕早期一定要做好检查，
2: 孕前应检查是否患有乙肝，

0: 如果患有乙肝且病毒含量很高，首先治疗稳定后再备孕。如果已经怀孕的，第一次产检就要查肝功能、乙肝 DNA 检测和超声的检查，由医生来评估是否需要在孕期进行抗病毒的治疗。
1: 孕中期是抗病毒干预的关键时期，
0: 如果乙肝的病毒载量比较高，一般会在怀孕24到28周，医生会建议口服抗病毒药物治疗。很多孕妈妈担心药物对孩子的影响，这一点可以放心，目前推荐的替诺福韦这类药物对胎儿是完全安全的。用药主要是降低孕妈妈体内的病毒载量，同时减少宫内感染的风险，既保护了母亲的肝脏，同时又能最大程度地保护宝宝。孕期一定要遵医嘱进行服药，不能自己随便停药。
1: 新生儿出生后的处理是阻断最核心的一步。
0: 宝宝出生12小时之内，必须同时做两件事情：一是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二是接种乙肝疫苗。之后按照0-6个月的顺序，完成全程的乙肝疫苗的接种。只要及时规范的处理，绝大多数宝宝都不会被感染。
1: 大家关心的其他分娩和哺乳问题，
0: 乙肝妈妈顺产、剖腹产都可以，分娩方式不影响阻断的效果，听从产科医生的安排就可以了。只要孕期规范用药，宝宝出生后及时做了阻断，产后就可以完全正常母乳喂养。产后妈妈也要定期的复查肝功能和病毒的指标，根据医生的建议决定是不是要继续做抗病毒的治疗，既要照顾好孩子，也要关注自己的肝脏健康。总的来说，乙肝感染孕产妇不用过度焦虑，只要做到早筛查、孕期规范干预、新生儿及时防护，就能有效地阻断母婴传播，每一位乙肝妈妈都能拥有健康的宝宝。
2: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7月6号，西宁海东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座谈会召开，深入实际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城市工作重要论述以及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全面对标国家、全省“十五五”规划部署，系统梳理一体化建设成效短板，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
1: 座谈会上，吴晓军、罗东川听取省发展改革委、西宁市、海东市工作汇报，有关部门做交流发言或提交书面发言。吴晓军强调，西宁、海东是我省自然条件最好、经济发展最具潜力的地区，一体化发展是落实国家都市圈建设部署、推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的必然需要。一体化发展水平直接决定着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成色，要坚持规划先行，增强一体化发展的整体性、统筹性、支撑性，把发展的步子踩稳踩实，强化中心城市引领、支柱产业支撑与协作分工体系三位一体驱动，推动从物理叠加走向化学融合，形成两河一带多节点的新格局。紧抓六张网建设机遇，在推进基础设施同城同网、公共服务同城同标上再加力，提升都市圈综合运行效能。在一体化示范区创建、招商引资、要素流动配置、治理生态等方面深化改革创新，不断激发发展动能，进一步健全工作指导协调机制，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坚定信心，久久为功，不断推动西宁、海东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取得新进展、新成效。罗东川在主持时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深刻把握西宁海东都市圈一体化建设的基础性、战略性、全局性意义，进一步深化认识，突出重点，统筹联动，着力在紧密衔接规划、统筹产业布局、加快交通同城、协同改善生态、共建公共服务、创新体制机制上下功夫，促进一体化发展迈向更高水平，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前，吴晓军、罗东川还实地查看了两地食品企业、康养基地、物流园区、在建院校、污水处理厂，了解都市圈国土空间高效利用、特色产业共育共兴、综合交通运输同城同网、生态环境共保共治等情况，要求奋力拓展协同发展覆盖面，促进要素资源高效流动，守护青海东部生态安全屏障，让一体化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各族群众。省领导王卫东、张景刚、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杨志文、刘超、王海红、程基伟参加有关活动。
0: 铁路修得再高再快，最终的落点都在人身上。20年来，青藏铁路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更改变了沿线群众的生活轨迹。更重要的是，它在建设与运营中始终把改善沿线群众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保护自然生态放在第一位。
2: 这是青藏铁路上最动人的画面之一。每年迁徙季节，成千上万只藏羚羊都会通过铁路下方的专用通道安全过河。为了保护这些高原精灵，青藏铁路专门设置了33处野生动物迁徙通道。
3: 4月底，差不多就开始迁徙嘛。藏羚迁徙的时候，就是铁路上那个吾辈大桥，专门给藏羚迁徙留的那个通道，然后109也给他们留了那个通道，然后就是给动物方便就是迁徙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嘛，然后就是藏羚自然而然的就是这个留的迁徙通道，就是从那儿就是过。
2: 青藏铁路建设的初心不仅体现在对生态的敬畏，更体现在对民生的改善。走进格尔木鹿港园区，一派热火朝天的发展景象。依托青藏铁路枢纽区位优势，园区大宗物资仓储集散、干线物流运输、内外商贸交易等多元业态齐头并进，蓬勃兴旺。完备的产业链条持续释放高原物流枢纽强劲动能，源源不断带动区域经贸发展与群众就业增收。
4: 物流园区呢，主要定位呢是为进藏和出疆的车辆呢做驿站以及货运配载的这个服务。当前呢，每天的这个进出的这车流量呢，在这个2800辆左右。那入驻的商户呢，将近500余家。全园区的基本上的这个就业人口呢，大约有2000到3000人。
2: 今年42岁的刘玉冰在格尔木昆仑物流园开了一家修车的店铺，如今的生活安定且舒心。
5: 昆仑物流园的园区车流量也稳定，生意养家糊口各方面还比较稳定。
2: 在拉萨西站铁路货场，这里机器轰鸣，藏族小伙顿珠杰布稳稳操控叉车，来回穿梭装卸各类物资，动作娴熟利落。
6: 我以前在干装卸工，现在开叉车，然后就是我现在工资也还稳定，生活也保障了。
2: 青藏线上旅游专列直达茶卡盐湖，便捷交通吸引八方游客，让昔日偏远盐湖小镇一跃成为网红打卡地。以茶卡为缩影，青藏铁路串联起青海湖、察尔汗盐湖等一众高原优质风光，并形成精品旅游环线。沿线各地文旅资源全面盘活，货运线路同步畅通，本地牛羊肉、青稞等特色农牧产品顺着铁轨运往全国各地。从汽车背火车的无奈，到复兴号飞驰的豪迈，再从盼火车的渴望到富起来的现实，青藏铁路用20年时间证明，发展的终极目的是为了人民的幸福。
7: 悠悠天路不仅是一条钢铁大道，更是一条连心之路、致富之路、生态之路。它承载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载着我们驶向更加广阔的未来。这就是青藏铁路精神最温暖的底色。
1: 日前，青海、黑龙江、北京两省一市创新开展跨区域绿色电力交易协同合作，青海光伏与黑龙江风电接力外送北京，这是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向纵深推进的重要实践，也是全国首次跨区域光伏加风电纯绿电接力外送交易，标志着跨区域清洁能源协同交纳实现新突破。据了解，首笔交易已于本月完成电量出清，其中青海成交电量1.03亿千瓦时，参与本次交易的主体包括青海63家发电企业、黑龙江27家发电企业及北京28家电力用户。截至目前，青海送北京绿电交易累计成交电量3.6亿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291%。青海将持续扩大清洁能源外送规模，深化与东北、华北等区域电力交易合作，为全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贡献更多青海绿电。7月6号，由中央宣传部会同水利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等部门主办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三江源”集中采访在西宁市启动。此次集中采访设置2条调研线路，媒体记者将深入西宁、海南、果洛、玉树、海北等地实地调研采访，全方位展现青海守护中华水塔、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综合治理、完善国家公园保护体系建设的实践成效，同时挖掘三江源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协同推进的鲜活案例。活动期间及后续，各媒体将通过报刊、电视、新媒体矩阵推出系列报道，凝聚全社会建设美丽中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共识。7月6号，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召开，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关于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和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龚宝扎西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省政协各级党组织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坚持在学思建悟、细照笃行上下真功、求实效。 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化理论学习，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断增强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要推动党建与履职深度融合，把党建引领贯穿协商调研、提案工作、反映社情民意全过程，实现党建与履职同频共振、双向赋能，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发挥好人民政协重要阵地、重要平台、重要渠道作用，在纵深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中彰显政协担当，展现政协作为。7月5号，省委宣传部联合省直机关工委、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省教育厅、省政府国资委举办的思想领航同启新篇《清风礼运杯》第三届全省基层理论宣讲大赛成果汇报暨颁奖典礼在西宁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大南出席并颁奖。活动现场，部分获奖选手以身边事化时代变迁，以真挚情感讲述青海发展故事、先进典型事迹。报告时宣讲选手用平实话语解读理论内涵，让大道理变身小故事，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理论加文艺宣讲团队依托情景剧、小品、相声、歌舞、器乐演绎等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让理论宣讲更具感染力。经层层选拔与激烈角逐，14组选手、7个理论加文艺精品节目、11篇优秀宣讲稿、10部优秀微视频获奖，西宁市委宣传部等6家单位获优秀组织奖。
0: 第25届环青赛开幕在即，青海交控集团全面夯实涉赛高速公路道路保通、安全运维等服务保障工作，以路畅景美的通行环境，展示大美青海的景色之美与人文之韵。
1: 连日来，青海交控集团对赛事途经高速公路开展全方位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在大通主线收费站附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车道粉刷、路面清扫等工作。
8: 我们对涉赛赛道开展精细化路面病害处置、路域环境整治，并全面开展路面养护与隐患清零工作。
1: 为全力护航赛事安全有序开展，青海省交控高速运营分公司、海北片区公司全面细化高速公路保通保畅、服务保障各项工作，为赛事顺利举办保驾护航。
9: 全面清理路面杂物，修补路面病害，规整沿线交安设施，实行定点值守与动态巡查相结合的值守模式，加密巡查频次，快速处置各类路面突发情况，全力保障道路通行安全畅通，对辖区道路、隧道等核心设备开展全覆盖检修调试，全面梳理设备运行隐患，依托集中监控实时监测道路通行情况，为赛事通行筑牢坚实的安全服务屏障。
1: 在做好保通保畅的同时，环青在沿线各重点收费站开通赛事专属绿色通道，安排专人疏导车流，确保车辆快速通行。
10: 配齐了饮用水啊、急救药品、应急工具，为过往司乘、赛事工作人员、游客提供了咨询指引、应急帮扶等暖心服务。
1: 本届环青赛涉及6条高速路段，总长331公里。青海交控集团在精心雕琢赛道颜值的同时，对沿线机电设备、交通安全设施进行了全方位巡检维保。6月以来，已累计处置路面沉陷等病害9000余平方米，修补坑槽430余平方米，除草35万余平方米，清运沿线垃圾2000余平方米，营造出畅通、安全、绿色、舒适、美观的高速公路通行环境。
0: 自1997年国家税务总局定点帮扶海东市民和县以来，帮扶力量持续聚焦教育、医疗、民生短板，扎实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为当地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11: 走进民和县转岛乡中心学校，新铺设的草坪绿意盎然，翻新的围墙整齐美观，孩子们在操场上尽情奔跑嬉戏。
12: 在爱心人士的帮助下，我们学校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也会用自己的这份力量把这份善意传递下去。
11: 转岛乡中心学校和塔城学校地处民和南部山区，在校生共770余名。此前校园设施老化严重，2025年9月， 在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牵线下，越秀集团、红川集团共捐赠200万元专项资金，对两校硬件进行系统性升级。
5: 修缮改造的工程主要包含了550平方米的地面翻修、360平方米的路面硬化、500平方米的楼体墙围的维修、食堂地砖的更换、围墙翻新，同时更换了1880平方米足球场人造草坪，基础设施全面升级。
11: 塔城学校同步拆除老旧暖气片，安装91组智能电暖设备，覆盖800平米教学办公。

0: 及宿舍区域，完成煤改电、绿色低碳供暖改造。
1: 以前学校每年采暖费用超过15万元，采用电改暖以后，不仅更加环保安全，还能有效压缩供暖的成本，为我们学校减轻了经费的压力。
0: 两校320余名学生以笔墨寄情，感恩乐清两地跨越山海的暖心援助。校园助学只是税务帮扶民和县的一个缩影。多年来，民和县依托帮扶资源，在民生改善、产业发展、教育提质等方面持续发力，帮扶成效不断显现。
2: “十四五”期间，累计投入各类帮扶资金2045万元，实施帮扶项目55个，仅2025年一年就助力民和农副产品销售额突破1.03亿元，持续为民和县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动能。
3: 西宁市黄中区持续推进农村沟渠排涝通道提升工程，眼下干河、上白隘沟等地排涝通道能力提升工程全面竣工投用，有效解决汛期水患风险。
0: 汛期降雨增多，一大早干河滩镇干河村党支部书记陈武邦开始巡查河道，排查沿岸住户安全隐患。往年强降雨一来，干河沟道水位暴涨，冲毁农田林地，沿线村民房屋岌岌可危。
4: 每年汛期到了以后呢，我们干河村的隐患点一处就是在河道边，有5户16人，我们都要进行转移。
0: 为彻底根除民生隐患，2025年黄中区投入4650万元，启动干河上白隘沟排涝通道能力提升工程，全线整治5.23公里的沟道。新建混凝土排涝渠，加固河道护岸，完善排水系统，排洪能力全面升级。工程投运后，沿线5个村6300多名群众、884亩耕地、18亩林地得到全方位安全防护。今年，西宁市黄中区继续推进石灰沟排涝提升项目，建成后治理段防洪标准提升至10年一遇，守护沿线1.8万余名群众生产生活，保障鲁云公路1200多亩耕地及沿线工矿企业安全，同步提升区域防灾减灾水平与沿线生态环境。
3: 下面来看一组省内传真。
5: 近日，省农业农村厅与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监管执法的通知》，聚焦开具销售两大关键环节，开展监管执法，全面压实农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打通农产品产地准出与市场准入衔接链条，通过规范管理、严格执法、专项整治等举措，全力提升全省农产品质量安全管控水平。果洛机场自2016年7月1号正式通航以来，10年间累计保障航班起降1.15万架次，旅客吞吐量达100.5万人次，货油吞吐量5091吨，成为三江源生态保护区立体交通网络的重要节点。果洛机场先后与东方航空、西藏航空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货油8到10小时可达全国主要城市，航线网络通达性持续提升。据省气象台预报，7月7号至8号，我省柴达木盆地及东部河谷地区将持续高温晴热天气，部分地区最高温度可达35摄氏度以上，东部地区气象干旱等级加重。9号至12号，全省大部转入多雨时段，中东部及青南地区有中到大雨，过程期间累计降水量可达30至80毫米，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
3: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青海长云网及微博、微信公众号源头新闻客户端，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05载风雨兼程，105载薪火相传。1921年，红船起航，信仰火种照亮华夏。2026年，山河锦绣，复兴画卷铺展神州。105年间，中国共产党以初心为炬，以奋斗为犁，带领亿万人民改天换地，在祖国大地

树立起一座座不朽的红色丰碑。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们踏上江源红色寻访之路，在梯田层叠间读懂基层党员扎根乡土的为民初心，在草原遗迹中感悟国之脊梁、以身许国的赤诚担当，探寻百年大党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

0: 上输在这个土中，就告诉啥了，虎符，也就是把羊皮拉到这个山上端上去。
1: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小高岭荒山连片，水土流失严重，贫瘠土地困住村民生计。村党支部主动扛起治山重任，党员带头冲锋，以铁锨箩筐改造琼山，为后代留住绿水青山。
0: 挑肥个这个塌坑啊，都就刻的话就是哦，一挖这个那是个我竹林坑的。那么新乐就是个年头，就是不为自己这个享福，要给子孙后代留下这个青山子良田的话。唯一是敢开路、敢闯、敢拼的话，这就是高原庄稼人之朴实。
1: 小高岭村老党员李基元退伍返乡多年，造林900余亩。晚年他身兼观光车司机与义务宣讲员，以亲身经历向游客讲述治山岁月。
2: 我叫李基元呐，今年60岁，好做好啊！我从18岁参军。不知道，现在到了41年了，退伍回来担任村子团总支书记，搞了个青年绿化，支给的这么个村支笔，支持了那么小个的自治化这些老人干部的这些治山治肥的这个精神呢。从这个50、60年代开始啊，挖的就是竹林坑，竹林坑不清楚。红肥套都吃不出的，这个村撑几天？日闲子，弄子就利润负责，日人几多负责，日人负责这就是管小孩子。现在来农夫啊，你看看，前人栽福啊，后人乘凉，弄这个机子就相当好。
1: 10里山路，一头连着山脚，一头通向山顶，是李基元每日往返的路程，更是一名老党员传承红色小高岭精神的坚实足迹。
2: 作为这个老党员，年轻时冲锋在前，艰辛艰辛，现在老了，还有我们不怕苦，把世界山城的精神，讲出去，传承下去。要是你共产党员了，我要坚守老子信念，勿忘初心，老子是你。
1: 在建党105周年的时代坐标下。小高岭不再只是治山治水的乡村样板，更成为传承红色基因、开展党性教育的精神课堂。
3: 走一遍开荒步道，看一看层层梯田，本质是完成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那红色基地不仅是历史的陈列馆，更是精神的加油站，让高原拓荒精神持续滋养新时代的奋斗者。
1: 为持续擦亮小高岭红色丰碑，让拓荒精神长久传承，村党支部统筹红色资源保护与乡村发展，多措并举，长效传承小高岭拓荒精神。
4: 把奋斗精神融入自身之内，参与甚至乡村建设，打造纯净式红色党库，让青少年党员干部实质干部奋斗历程，帮助新时代乡村振兴之加速度。让日月山下石开山这份笔，永远付了辛苦与死。
1: 一掀一镐改造乡土，是共产党人扎根人民、实干为民的生动答卷；隐姓埋名铸大国重器，则是共产党人胸怀家国、以身殉国的赤诚答卷。从小高岭的田间梯田出发，我们向西奔赴金银滩草原，探寻另一座伫立在江源大地的精神丰碑。原子城，金银滩原子城是新中国原子弹氢弹诞生地。上世纪50、60年代，大批建设者响应号召奔赴雪域，在高寒缺氧、物资短缺、技术封锁的绝境中攻坚，严格遵守保密纪律，以无名之躯铸造大国重器。
5: 很困难。

0: 慢的一段时间，但是他还觉得未来一定是很好的，困难是暂时的，能过去，就是没有拿这个困难就是当成怎么样。
1: 每天的这个草稿纸什么的都得装在保密包里，交到那个下班的时候交到保密室，完了以后这个第二天上班的时候从保密室再领出来。当时的保密制度是很严格的。
2: 4321起爆。
3: 1964年，首枚原子弹组装完成，全体装备人员细致谨慎，满心荣光。爆炸喜讯传来，基地上下一片欢腾。
4: 5421起爆，这声音是大家的目光都往那瞅，卷，一点声高，声水都没滚出来。这时候大家就实验成功了，这大家就肯定是欢呼跳跃高兴的，大家就是喊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在这个时候我们真是热泪满面。
3: 无数无名英雄以平凡之躯完成非凡伟业，在高寒绝境中孕育出光耀史册的两弹一星精神。如今29处红色教学点位串联起一区两地三馆四化多点研学体系，原子城纪念馆上千件史料实物静静陈列，向络绎不绝的参观者诉说那段热血岁月。
5: 世界，原子一词呢来自古希腊，意为不可分割的。原子是由原子核和绕原子核运动的电。
6: 金银滩草原风光温柔，却承载了最硬核的家国担当。这是青海原子城独有的精神底色。这份精神镌刻着高原的坚韧、青海的赤诚、中国的骨气，是雪域高原孕育的精神瑰宝，更是青海最珍贵的红色名片。
3: 岁月流转，父辈远去，红色精神代代相传。纪念馆青年工作人员姚文静从小聆听父辈的草原奋斗故事，在史料与遗迹中读懂无名英雄的伟大。
7: 小时候不懂为何父辈常年缺席，为何生活朴素清贫，长大后走进原子城，触摸历史遗迹，研读史料往事，才真正懂得无声的坚守最伟大，无名的英雄最动人。他们用一生的隐忍与奉献换来了国家的安宁，民族的底气，这份家国大爱深深烙印在我们后辈心中。
3: 无数各行各业群众走进原子城开展红色学习，在历史故事中汲取精神力量，将先辈的担当与韧劲转化为自身岗位的行动自觉。
8: 在外界技术封锁、条件艰苦的情况下，无数前辈隐姓埋名，舍弃个人生活投身核武器的研制。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我们应该将这份艰苦奋斗、爱国报国的精神发扬下去，为国家发展做出属于我们青年人的贡献。
3: 今日之青海，日月山下梯田层叠，产业兴旺，金银滩畔草丰水美，研学不息，红色资源串联呈现，红色精神浸润人心。各族党员群众从两段奋斗史中汲取力量，在建设现代化新青海的道路上同心奋进。
9: 伟大精神永不落幕，红色星火永续相传。站在全新历史起点，新时代儿女当继承先辈志向，接续时代征程，笃定笃行光耀中华。红色奋斗之路永不停歇，民族复兴征程步履不停。江洋儿女将永远紧跟党的步伐，一往无前，续写百年大党崭新荣光。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1: 亲爱的参赛选手、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是做好民族地区工作的长久之策、固本之举。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形有感有效发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重要作用。
0: 由省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暨省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委统战部、省委社会工作部、省民综委、省教育厅、省广播电视台主办、省民综委承办、海东市各自治州党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暨市州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协办的青海省第三届少数民族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电视演讲大赛，今天在这里隆重举行决赛。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充分发挥基层农牧民中共党员在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中的先锋模范作用，本次大赛的选手均为少数民族农牧民党员。为使青年学生深刻认识大力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重大意义，增强在校大学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次比赛我们还邀请到了青海师范大学和青海民族大学的师生们。在这里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再次欢迎各位领导、嘉宾、老师和同学们的到来，欢迎你们，
0: 欢迎你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本次比赛的各位评委老师，他们是省委宣传部宣教处二级调研员王清娟，
1: 省委统战部综合协调处三级调研员张超，
0: 省民综委二级巡视员罗芳，
1: 省委组织部党员教育处干部严有虎，
0: 省委社会工作部一处处长马丽雅，
1: 省广播电视台播音主持播音部团组负责人谢红艳，
0: 青海师范大学教授、国家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耿昭辉，
1: 青海师范大学副教授、国家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索南措，
0: 青海民族大学副教授、国家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雷富英。欢迎各位评委老师。同时根据公开、公平、公正的大赛规则，我们邀请省民综委机关纪委专职副书记刘文担任计分监督员，省委统战部干部张友兴、省民综委干部李轩担任计分员，省委统战部干部张胜瑞、省民综委干部王梅担任核分员。
1: 青海省第三届少数民族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电视演讲大赛活动主题是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参赛对象为全省18至50岁高中以下学历少数民族农牧民党员，经过初赛、复赛共有9名选手通过层层选拔，进入到了今天的决赛环节。祝贺这9名优秀的决赛选手，
0: 祝贺你们。
1: 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决赛分成2个组别进行，分别为海东环湖组，由海东市、海南州、海西州、海北州组成；青南组由玉树州、果洛州、黄南州组成。
0: 接下来呢，由我。

0: 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本次大赛的比赛规则，请我们的选手呢认真听。本次比赛分为思想内容、语言表达、仪容仪表、综合印象等四个部分，对我们的选手呢来进行评分，满分100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取平均分数来确定我们选手的最终得分情况。第一项思想内容方面，总分40分，要求演讲内容要紧扣主题，弘扬主旋律，思想积极向上，富有真情实感。第二项语言表达方面呢，同样也是40分，脱稿演讲语言规范，口齿清晰，表达流畅，感情要饱满。第三项仪容仪表占值10分，衣着要整洁，仪表要大方，举止要得体。第四项综合印象分同样呢也是10分，由评委老师呢根据参赛选手现场的表现来做出综合印象的评价。本次比赛呢设置了特别的奖项，海东环湖组设置1等奖1个、2等奖1个、3等奖3个，青南组设置1等奖1个、2等奖1个、3等奖2个。
1: 接下来演讲比赛正式开始。为保证比赛的公平性，前三名选手的比赛成绩将在第三名选手演讲结束后统一打分，第四名选手演讲后一并公布前三名选手的成绩。
0: 那么根据我们选手之前抽签获得的情况，现在让我们有请一号选手海西州吉拉毛，他演讲的题目是与通华夏，同心筑梦，青春聚力，共谱华章，有请。
2: 我叫吉拉毛，来自格尔木市唐古拉山镇长江源村青年党员。今天我带着唐古拉草原的清风，带着三江源儿女的赤诚，站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成长故事，诉说我们格尔木牧区青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真挚心声。唐古拉，藏语意为雄鹰不能飞越的山，地处青藏高原腹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内，长江源头托托河发源于辖区内的格拉丹东冰山群，这里素有长江源头第一镇的美誉。我生在唐古拉，长在三江源，那时的唐古拉山镇帐篷是家，牛羊是伴，藏语是日常唯一的语言。那时的学校还是帐篷学校和马背课堂，风雪里求学，油灯下读书，是独属于那一代人的宝贵记忆。我们的改变始于2004年，为响应三江源生态保护重大国策，原唐古拉山镇6个牧业村128户牧民一人告别平均海拔4700米的传统牧场，以生态移民的实际行动守护中华水塔。我们的家也从草原搬到了格尔木市的长江源村。新的家园里，宽敞明亮的长江源民族学校拔地而起，教学楼、塑胶操场、多媒体教室正式取代了曾经的帐篷和土坯房。也是从那时起，我正式接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开启了藏语与汉语并行的学习生活。我跟着课本诵读《黄河之水天上来》，第一次从文字里读懂祖国山河的波澜壮阔。原来唐古拉山的雪水不仅滋养着草原，更奔流成了长江、黄河、澜沧江，滋养着整个华夏大地。2016年8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格尔木市唐古拉山镇长江源村考察，关切询问生态移民生产生活，一句“你们的幸福生活还长着呢”，温暖了高原儿女，指引了前行方向。作为新时代的藏族青年，我们备受鼓舞，始终牢记

0: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认真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走出了高原，来到了更广阔的城市求学，拓宽视野，提高本领，积极投身家乡建设发展。十年风雨兼程，十年感恩奋进。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益达326.93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搬迁初期的不足2000元，增长至2025年的3.89万元，增长超19倍。回望成长路，从草原帐篷里的藏语呢喃，到校园课堂上的普通话诵读，从看不懂汉字的懵懂孩童，到能用双语表达心声的藏族青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从来不是简单的交流工具，而是我成长路上的前行明灯。它像一束光，照亮我走出高原的路，它像一座桥，连接我与祖国大家庭的情，它像一首歌，唱响我作为高原青年对家国的热爱。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帮助我们在更广阔的舞台上站稳脚跟，也让我们成为促进各民族广泛交流交融、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生动纽带。巍峨昆仑见证初心，草原儿女共同奋进。作为土生土长的格尔木青年藏族党员，我坚信在格尔木这片团结奋进的热土上，只要我们以语言为桥，以同心为帆，以奋斗为笔，就一定能汇聚起各族儿女的磅礴力量，同心筑梦，携手前行，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共同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华章。我的演讲完毕，感谢聆听。
1: 感谢一号选手的精彩演讲。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二号果洛州仁增卓玛，他演讲的题目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争做新时代基层青年先锋，有请。
2: 今天我作为一名果洛州玛多县牧民党员，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发言，内心满是激动与荣幸。作为一名土生土长、扎根基层草原的青年牧民党员，我始终坚信，民族团结是草原发展的根与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各民族牧民凝心聚力、守望相助的精神纽带，更是我们党员践行初心使命的根本遵循。我们中华民族是血脉相连、休戚与共、生死相宜、融入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也是我们基层工作、牧民党员服务群众的核心指引。在咱们黄河源头的草原上，各民族世代比邻而聚，朝夕相伴，在平日邻里之间互帮互助，疏难解困，放牧生活相互搭手，生活困难共同面对，节庆佳节里大家身着盛装，共聚一堂，共话美好生活，共享发展喜悦。我们一同守护黄河源头的草原生态，一同保护草原巡护，共同谋划村集体经济、牦牛藏羊养殖产业发展，早已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不分你我，同心同向。青年是民族的希望，更是民族团结的胜利军，而身为牧民党员，我更要扛起双重责任， 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立足草原牧区本质。我将始终牢记党的民族政策，坚守党员初心使命，带头深入学习，主动宣传民族团结理念，结合牧区生活实际，用牧民听得懂、听得进的语言，把党的民族政策、民族团结的好故事讲到帐篷里、牧场上，引导身边青年、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五个认同，筑牢各民族团结奋进的思想根基。在日常放牧生活相处中，我将带头尊重各民族风俗习惯、语言文化，主动拉近与各民族间的距离，积极搭建交流、青年互动桥梁，带动身边青年多走动、多沟通、多互助，在放牧生活相互扶持，生活琐事彼此关照，用党员的点滴行动真心付出，拉近与各民族心与心的距离，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黄河源头的草原深处深深扎根、开花结果。今后我将带领村里的青年团员、牧民群众，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身心投入家乡建设，主动扛起黄河源头生态保护责任，带头参与草原管护、水源保护，守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绿水青山，常态化走进牧区，开展接地气、贴民心的民族团结宣传活动，把党的惠民政策、乡村振兴举措、民族团结正能量传递到每一户牧民家中，凝聚起各民族共同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美丽家园的强大合力。民族团结关乎牧民安稳，关乎牧民幸福。青年担当、党员先行恰逢其时。作为新时代基层青年牧民党员，我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己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坚守在草原一线，带头讲团结、促团结、护团结，用党员的初心践行青年使命，用青春的力量守护各民族大团结。我坚信，只要我们各民族心手相连，同心同向，并肩奋斗，我们的草原一定会更加生机盎然，我们的家乡一定会更加繁荣幸福，我们的民族一定会更加繁荣昌盛。我将以一名牧民党员的实际行动，矢志不渝，全力以赴，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牧区家乡高质量发展贡献全部青春力量。我的演讲完毕，感谢大家。
3: 好的，谢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三号选手，海北州的扎西卓玛，他演讲的题目是初心扎根乡土，团结赋能振兴，以实干践行党员使命。有请。
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百年风雨，从嘉兴南湖红船到领航复兴巨轮，从万里长征艰苦卓绝到如今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历史雄辩的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各族人民今天的幸福生活。作为一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少数民族农牧民党员，我始终牢记

初心使命，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带头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宣讲惠民政策，为民排忧解难，

0: 长征路上，红军与各族群众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留下了军民团结、民族团结的动人佳话。那段岁月告诉我们，各民族只有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才能攻坚克难，走向繁荣。今天我们身处和平年代、建设年代，虽然没有枪林弹雨，但基层党员肩上的责任同样重大。我们是党的政策宣传员，是群众的勤务员，更是民族团结的守护者。在多民族聚集的基层，语言是沟通心灵的桥梁，也是连接党心民心的纽带。为了让党的好声音、好政策真正传到千家万户，走进田间地头，融入农家院落，我始终带头学习，带头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主动当好双语宣讲员。无论是乡村振兴、医保、社保、惠民补贴，还是安全生产、移缝易俗、民族团结政策，我都坚持用双语讲解，用普通话精准传达政策原文，用民族语言把道理讲透，把实惠讲明，让老年人听得懂，让年轻人记得住。语言相通，人心才能更近，文化相融，民族才能更亲。我带头参加语言培训，带动身边党员群众一起学、一起说，帮助大家看懂文件、用好政策、外出交流、务工就业，让国家通用语言真正成为增收致富语、团结连心语。基层工作千头万绪，群众利益无小事，我始终把乡亲们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抓在手上，日常走村入户，登门走访，倾听群众心声，化解矛盾纠纷，帮助困难群众。谁家老人行动不便，我帮忙代办证件，代缴费用。谁家生活遇到困难，我及时对接救助政策，协调邻里帮扶。邻里之间有纠纷、有隔阂，我耐心劝说，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做到小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今天，我们的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道路硬化到户，人居环境整洁，产业稳步发展，公共服务不断完善，群众衣食住行、医疗教育、养老保障都有了坚实依靠。这些变化来自党的坚强领导，来自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团结在一起的奋斗精神。百年征程心向党，团结奋进新征程。作为一名基层农牧民党员，我没有今天伟业，只有平凡坚守；没有豪言壮语，只有实干担当。我深知自己每一次双语宣讲、每一次上门服务、每一次化解难题，都是在践行建党精神、传承长征精神，都是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发。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继续坚守初心，牢记使命，带头讲好普通话，带头宣讲好政策，带头为民办实事，带头维护民族团结，引导身边各族群众永远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把对党和祖国的热爱融入日常，化为行动，为建设和美乡村、推动乡村振兴、巩固民族团结贡献一名基层党员的全部力量。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1: 下面

0: 有请四号选手黄南洲才向仁增，他演讲的题目是《语言架起连心桥，团结共筑草原梦》，有请。
1: 我是土生土长的泽库牧民，我叫才向仁增，我生在草原，长在帐篷。从小到大，眼前是连绵雪山，脚下是万顷草场，身边是成群牦牛，耳畔是阵阵牧歌。养殖牦牛，种植丝草，守护草场，这是我们祖祖辈辈的生活常态。过去几十年，我们靠天放牧，靠勤劳养家，守着一片草场，一群牛羊，就能安安稳稳过日子。那时候，很多牧民心里都有个朴素的想法：放牧只要腿脚勤快，牛羊养得肥壮就行。会不会说国家通用语言？会不会认字写字？压根儿不影响放牧生活，用处不大，不用刻意去学。可今天站在这片日新月异的高原日土上，我想实实在在说一句：近些年咱们泽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牧区过日子真的离不开国家通用语言了。国家乡村振兴好政策稳稳落在我们草原上，生态保护政策守护着每一寸天然草场，惠民保护政策暖到每一户牧民家中。以前坑坑洼洼的土路，如今变成平坦柏油马路，直通牧家门口。以前信号微弱，信息闭塞，如今 5G 网络覆盖草原全域，足不出户就能连通外界。以前单打独斗，零散放牧，如今全乡全村抱团发展，村村建起集体经济合作社，标准化牦牛养殖暖棚整齐连片，科学论牧、生态管护常态化推进。我们泽库牦牛和有机羊肉、原生态奶制品、优质黑青稞，都是实打实的绿色好货。顺着五六专线走出青海，笑望全国，产业越干越红火，路子越走越宽广。可我们身边不少踏实肯干的牧民，却遇上了实实在在的难处。牦牛养得膘肥体壮，奶制品做得醇香地道，黑青稞品质优质上乘。满心想着靠好产品多挣钱多增收，可客商来了，想问清养殖标准，说清产地优势，谈好收购价格，可我们却语言不通，看不懂文字，只能眼睁睁看着增收机会悄悄溜走。这时候我们才彻底醒悟，草场是我们的根基，牦牛是我们的家底，通用语言就说牧民精耕世代，踏实增收，过上好日子的必经之路。草原上的每一个孩子都是我们泽库的希望，是继续守护草场、建设幸福草原的接班人。现在牧区办学条件越来越好，教室宽敞明亮，师资力量充足，课本上的文字、老师的授课，全部都是依托国家通用语言开展。孩子学好通用语言，才能吃透文化知识，开阔眼界视野，不受语言阻碍，不被认知困住，安心读书，踏实成长，将来学有所成，既能回到草原，接过父辈手里的牧鞭，养好牦牛，守护草场，壮大牧区产业。我们牧民学好基础通用语言，就能好好陪伴孩子读书，配合学校家校共育，让草原少年不负时光，不负韶华，让牧区烟火代代延续，生生不息。我们亲眼见证昔日偏远落后的高原牧区，如今变成生态优美、产业兴旺、家家富足的幸福家园。我们亲身感受暖棚改造、安居简房、草场修复、教育体制、医疗惠民，一件件事实办到牧民心坎上。国家始终牵挂高原、新兴牧民，把最好的政策、最好的资源全部送到草原深处。我们学好通用语言，绝对不是丢掉草原乡音，忘掉牧民本色，而是用心听懂党的关怀，用心用好惠民政策，用心紧跟发展步伐，用最朴实的行动回报党和国家的深情厚爱。各位乡亲，各位朋友， 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从来不是遥远的口号，就藏在邻里互帮互助的温情里，藏在同心建设梦想的心动里，藏在语言相通心心相印的相伴里。我真诚呼吁每一位牧民家人放下顾虑，主动求学，利用放牧空闲之余积极参与乡村通用语言培训班，老人学沟通办事无忧，青年学本领增收有路，孩子学文化未来有光。让我们一起牢骚共进，邻里互学，让通用语言走进千家万户，让同心团结铺满泽库草原。让我们以语言为敲，以团结为婚，养好牦牛，护好操场，发展产业，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识，让泽库草原年年畅绿，让民族团结岁岁长青，让全体牧民日子越过越红火，步步享幸福。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0: 下面有请五号选手海西州才人多杰，他演讲的题目是情系黄河源，奋进新家园。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曲麻莱县驻格尔木黄河源社区的一名基层党员，今天站在这里和大家共同分享我们从黄河源头走来，在格尔木扎根安家的故事，我的心里满是感恩与自豪。那么接下来我将与大家共同回顾这20年的风雨兼程与华丽蜕变。21年前，为响应国家生态保护战略，守护好三江源这片净土，保护好我们的母亲河，我们曲麻莱县的1318户5376人告别了世代游牧的草原，放下了牧人的鞭子，背着行囊跨越千里，来到了格尔木市南郊，建起了如今的黄河源社区。还记得刚搬来的时候，眼前的一切既新鲜又陌生，住惯了帐篷的我们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房子，藏式风格的房子透着亲切，保温层让冬天不再寒冷，可是语言不通，没技能，没收入，心里总是慌慌的，总担心搬得出稳不住。我们怀念草原的辽阔，担心日子过不下去，更怕辜负国家的好政策。但是党和政府没有忘记我们，格尔木与曲麻莱两地政府帮我们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社区里修了平坦的马路，建了文化广场，幼儿园、卫生院一应俱全，孩子们能够就近上学，老人看病不用愁，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方便。异地搬迁更要一夜，这是党和政府对我们的承诺。为了让我们的口袋鼓起来，社区组织了一场又一场的技能培训，手把手教我们手艺。曾经只会放牧的卓玛大姐，现在成了手工合作社的巧手艺人，一根根牛毛在她的手里变成了精美的礼品、挂件、包包，卖出了好价钱。22岁的白措以前在外打工顾不上家，如今在黄河源社区生态园上班，每月工资4500元，在家门口就业，挣钱顾家两不误。还有我们的致富带头人周扎，帮助180多名社区青年找到工作，让他们靠自己的双手去挣钱过日子。如今的黄河源社区在两地党委政府共管共建机制下，早已不是刚来时的样子，错落有致的楼房里各族群众和睦相处，藏族、汉族、蒙古族的同胞们一起跳锅庄、聊家常，亲如一家。社区积极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大家多说普通话，读懂通用语，情谊更深厚，沟通更顺畅，守望相助，团结一心， 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牢牢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社区走向市场，生态园的租金为集体增收，越来越多的人开启了小店铺，做起了小生意，日子越过越红火。从靠天吃饭的传统牧民，到如今持证上岗的城市居民，我们整整用20年的时间完成了最动人的蜕变。我们永远记得，我们的根在曲马来，在黄河源头，那里是中华水塔的心脏，是我们世代守护的家园。我们搬出草原，不是离开家乡，而是为了更好地守护家乡，守护黄河的清澈，守护草原的翠绿，守护我们共同的生态家园。各位领导朋友们，从黄河源头到昆仑河畔，从游牧部落到幸福社区，我们的故事是党和国家生态移民搬迁政策的生动见证，是民族团结一家亲的真实写照，更是我们农牧民群众感恩奋进、勤劳致富的奋斗实施。20年风雨兼程，20年感恩奋进，如今的我们住有所居，病有所医，学有所教，老有所得，这一切离不开党和政府的关怀，离不开每一位群众的辛勤和付出。征途漫漫，唯有奋斗。石榴花开向未来，子子同心创和谐。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黄河源社区的各族儿女将继续以团结为笔，以实干为墨，在昆仑山下黄河源头续写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民族团结的崭新篇章，让幸福之花永远绽放在昆仑山下，共同描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画卷。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1: 好的，感谢刚刚的几位选手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演讲。接下来的时间，各位，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前四位选手他们刚刚的得分情况。首先来关注一号选手吉拉毛，去掉一个最高分98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0分，一号选手吉拉毛最终得分93.9分，恭喜。二号选手去掉一个最高分97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1分，最终二号选手人心卓玛的得分呢是92.7分，恭喜。继续来关注三号，去掉一个最高分97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1分，三号选手扎西卓玛最终得分95.1分，恭喜。接下来呢，关注到的是四号，四号选手去掉一个最高分99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0分，最终呢，四号选手才向人增他的得分呢是92.6分，恭喜。好的，那么现在呢，也请我们的评委老师为刚刚的五号选手来进行打分。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六号选手，来自海南州的多杰东主，他演讲的题目是《声音的故事》，有请。
2: 我来自海南藏族自治州，一个被青海湖的碧波、雪山的巍峨和草原的辽阔深深拥抱的地方。今天我站在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声音的故事。有人说，世界上最动人的声音是母亲的摇篮曲，是雪山下悠扬的牧歌，而我想说，最动人的声音是56个民族都能听得懂、说得出的那同一个声音，国家通用语言。今年我们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的爷爷当年就是一位在雪山草地间为解放军带路的藏族向导，他常说，战士们学的第一句藏语是"俺们就藏马，前藏西个门"，我们是一家人。

0: 爷爷学的第一句汉语是跟着共产党走。在那时，语言是信任的桥梁，是沟通的种子。90年岁月流转，长征的硝烟早已消散殆尽，但一条全新的长征路正在我们的脚下延伸，那就是乡村振兴之路，也是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逐梦之路。在今天，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当然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或许有人疑惑，为何要在民族地区大力推广国家通用语言？下面我想用一个真实的故事来回答。去年夏天，我回到家乡，在贵德县的一个村子里，我遇见了牧民党员扎西大哥。扎西大哥曾经只会说藏语，最远去过县城。近两年，县里组织农民党员带头学习普通话。扎西大哥年过半百，但他日夜在学习软件上勤学苦练。起初不少人打趣，你一个放牧人学普通话有什么用？扎西大哥憨厚一笑，默默坚持。去年村里抢抓电商机遇，想把村里的牦牛肉、黑青稞销往全国各地，可乡亲们面对镜头不善言辞，关键时刻扎西大哥挺身而出，他用带着糌粑味的普通话条理清晰地推荐自己家乡的特产。如今他已是本地的带货主播，带领全村家家户户稳步增收。扎西大哥常说，学会普通话就像草原修通了新路，哪里都能去，能结识更多的朋友。推广国家通用语言，为各民族同胞插上拥抱时代的翅膀。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是连通外界，共享机遇，让惠民政策、先进技术、时代新风吹进草原深处的纽带。当每一位农民党员带头学好用好国家通用语言，当各族儿女以语言互通汇聚人心，我们筑牢的便是那坚不可摧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我们脚下的热土回答90载峥嵘岁月，各族儿女同心同行，从未离散。以我们共同的心声致敬百年风华，各族儿女凝心聚力，共赴新城。谢谢大家。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5号选手的得分情况。去掉一个最高分97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4分，5号选手的最终得分是95.6分。有请评委老师为6号选手打分。下面有请7号玉树洲嘎措，他演讲的题目是一口普通话，一颗中国心，我在长江源头讲智多，有请。
2: 大家好，我是7号选手嘎措，来自青海玉树智多。今天我怀着一颗炽热的心，想用最平时的普通话和大家讲一讲发生在江源大地的故事。在我们智多，每一滴水都连着长江，每一份守护都连着祖国。在藏地有句谚语叫根扎得深，树才能长得稳，心贴得近，路才能走得通。这句话正是我们与江源与祖国的真实写照。从前的智多是寒风冻土，漫天飞沙，我们守着长江源头的活水，却难留下一片绿意。我们有着守护家园的初心，却因为语言的壁垒，难以让

0: 外界听见，直到杰桑·索南达杰在自家的院子里挖了一口井引活水，种下了至多第一棵杨树，用一锹一镐一槽一土，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上种出了希望，也种下了江源儿女的守护精神。这棵树是生命树，这口井是生命井，它教会了我们守护江源，就是守护家园，守护家园就是守护我们的根。索南达杰走了，但这棵树、这口井成了我们至多人代代相传的坐标。我们放牧即是巡护。我们用脚步丈量雪域高原，用初心守护着生灵。可是，我们渐渐地发现，光有守护是远远不够的。党和政府把普通话的培训送到了家门口，我们从刚开始的不敢开口，到现在能够清晰地表达，深知。普通话是我们走出大山的桥，是连接时代的路。管护员们用普通话把救治小雪豹、我们的高原明星林小哲的故事讲给了全国。乡亲们用普通话把家乡的特产卖至各地，而我们也要用普通话把江源的美、民族团结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如今，生命树已根深叶茂，生命井也流向了千家万户。普通话让我们心手相牵，亲如一家，让我们把5个认同刻进骨子里，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融进血脉里。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口井到万泉倾，从一句普通话到一颗中国心，我们在长江源头宣誓：永远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学好国家通用语言，讲好江源守护故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在新时代的大道上并肩前行，共同奋进。我是至多人，我用普通话守护生命树，守护生命井，守护万里长江源，守护我们共同的祖国大家庭。说到这里，我的演讲就正式地落下了结束的帷幕，但江源儿女的守护之路才刚刚启程。我们将永远以普通话为桥，以中国心为魂。守护长江源，共筑中国梦。我的演讲结束，谢谢大家。
1: 感谢7号选手。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6号选手的得分情况。6号选手去掉一个最高分93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0分，最终呢，6号选手多杰东主他的得分是91.2分，恭喜。那么现在呢，也请我们的评委老师为刚刚的7号选手呢进行打分。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8号选手玉树州的鹅金错，他演讲的题目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奋进新时代”，有请。
2: 大家好，我是8号选手鹅金错。今天，我想用最真诚的国家通用语言和大家讲讲我的家乡、我的成长，讲讲我们藏北草原上各族群众心手相连、携手奋进新时代的动人故事。小时候，我生活的格玛村条件格外艰苦，村里的路是坑坑洼洼的砂石路，一到雨雪天就泥泞难行。手机信号时断时续， 想和远方亲人通个话，总要跑到高高的山顶上。而最让我难忘的是，小时候乡里缺少专业的语文老师，我们想学普通话，却没人系统教导，只能跟着零星的声音模仿，发音总是不标准。那时候，别说和外界交流，就连简单的表达都常常词不达意。这份遗憾一直伴随我到小学四年级，直到那一年，一位恩师来到我们身边，彻底改变了我。这位老师耐心又温柔，一字一句地教我们读拼音、认汉字、说标准的普通话，从声母、韵母到完整语句，从不敢开口到大胆表达。他从来没有嫌弃过我们笨拙，总是一遍遍纠正我们的发音，鼓励我们勇敢说话。是他教会了我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为我打开了看向外面世界的窗户，也让我第一次明白，语言是连接彼此最温暖的桥梁。慢慢的，我的普通话越来越流利，眼界也越来越开阔。我开始能看懂书本里的远方故事，能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想法。长大后，我帮村里不会说普通话的老人填写医保单据，陪他们去县城看病办事，再也不用因为语言不通四处为难。我给来到草原的外地游客介绍家乡的藏羊、牧草，我还能通过网络和内地的农技专家学习生态管护、畜牧养殖的新知识，把好方法带回村里。普通话不再只是一门语言，更是连接家乡与外界的纽带，是我们走向新生活的底气。语言相通，心意相连。这些年，在党的好政策下，我的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平坦的柏油路直通家家户户，干净的自来水流进每一顶帐篷，一地搬迁的新房宽敞明亮。草原生态越来越好，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各民族之间的互帮互助、同心协力，离不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草原深处深深扎根。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格玛村年轻人，我是普通话普及的受益者，更是民族团结的践行者。如今，我始终牢记恩师的教诲，不仅自己坚持学习提升，还主动陪着村里的小朋友练习普通话，给他们讲各民族守望相助的故事，告诉他们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才能走出草原，增长见识才能更好地建设家乡，回报祖国。朋友们，草原之所以辽阔，是因为有万千溪流汇聚。民族之所以强大，是因为56个民族同心同德，携手并肩。我们生长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各民族就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休戚与共，荣辱相连。作为新时代的草原儿女，我们定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把对祖国的感恩、对家乡的热爱刻在心里，落在行动上。我们会学好、用好国家通用语言，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用双手守护好草原的绿水青山，用奋斗建设好美丽家园，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昂首阔步，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上奋勇前进，共创更加美好的未来。我的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3: 感谢8号选手的精彩演讲，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7号选手的得分情况。去掉一个最高分97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2分，7号选手最终得分 95分。接下来有请评委老师为我们的8号选手打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9号选手海东市拉元文，他演讲的题目是凝魂聚力共筑梦，绿意化灵谱心篇，有请。
4: 大家好，我是9号选手拉元文，今天我站在这里，心中涌动着对这片土地最深切的热爱。我来自乐都，来自那个被青山环抱、被绿意浸染的共和化里。今天我想以这里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为笔，写下我们共同的故事，一个关于奋斗、关于新生、关于根脉的故事。化灵深深，根脉相连，在共和化灵，挺拔的白桦林年年生发新绿，它们根须相握，枝叶相触，像极了生活在这里的各族兄弟姐妹。我们或许语言不同，习俗各异，但一样在这片土地上耕耘希望，一样在党的阳光下共享温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来不是遥远的号召，而是桦林里藏族同胞端给邻家的一碗奶茶，是田间地头互帮互助的默契，是党课课堂上各族党员带头说普通话的深深坚定。我们以心交心，以情融情，让共同体意识如桦林的根系深扎泥土，绵延生长。真诚如歌，精神如炬，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遥想当年，先辈们跨越千山万水，以信仰照亮黑暗，再看今朝，奋斗的星火传递到我们手中。在乐都，在桦林，伟大建党精神和长征精神从未走远，他们藏在党员干部带领群众修路筑桥的汗水中，藏在返乡青年用电商为山货插上翅膀的探索中，藏在我们共建和美乡村、推动乡村振兴的每一点变化中。从土屋到新居，从泥泞路到柏油路，从靠天吃饭到特色产业遍地开花，桦林的每一寸土地都在见证党的旗帜指引处便是希望生长处。心乡心貌，感恩前行，今天的共和桦林是新时代乐都的缩影。这里有了书香飘逸的农家书屋，有了欢声笑语的文体广场，有了健康守护的卫生室。我们的乡亲从会种田到会种田，从走出去到燕归来，一个个身边人的故事就是乡村振兴最动人的注脚。藏家的姑娘用直播推广牛羊肉，藏族小伙成了合作社的带头人，第一书记把普通话课堂开到牧场、帐篷、田间地头等等，点点滴滴汇聚成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暖流，也汇聚了乐都区的新形象、新生活。这一切从何而来？我们深知，治党的政策如冲锋话语，是无数党员冲锋在前，是国家的力量托举起每一个梦想。我们感恩，感恩这个时代赋予的机遇。我们坚信，坚信听党话、跟党走的步伐永不停歇，向着未来同心而行。朋友们，桦林的绿是自然的颜色，更是生机与希望的颜色。让我们以此次演讲为契，让普通话成为心灵相通的桥梁，让我们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纲，以庆祝建党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帆，在乡村振兴的浪潮中继续书写乐都的骄傲、桦林的新篇。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未来， 在祖国的怀抱中枝繁叶茂，生生不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依靠，中国共产党。

0: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八号选手的得分情况。八号选手去掉一个最高分96.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3分，最终呢，八号选手额金错他的成绩为94.7分，恭喜。
2: 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揭晓9号选手的比赛结果。去掉一个最高分96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3分，9号选手最终得分94.1分。
1: 恭喜！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为大家揭晓本次大赛的各个奖项。首先呢，我们要揭晓的是获得青海省第三届少数民族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电视演讲大赛集体优秀组织奖。
2: 他们是海东市代表队、海南州代表队、海西州代表队、海北州代表队、玉树州代表队、果洛州代表队、黄南州代表队，恭喜你们！
1: 有请我们的获奖单位登台。同时，让我们有请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副处长邓新超，省委宣传部宣教处二级调研员王清娟，省教育厅语言文字工作管理处四级调研员柴太吉，为获得集体优秀组织奖的代表颁奖。有请。

0: 谢我们的颁奖嘉宾，恭喜获奖者。好的，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揭晓的是获得青海省第三届少数民族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电视演讲大赛优秀奖的选手，他们是彭措吉、马吉强、普坚参姐、达瓦央宗、爱有普、耕雀三潘、才人拉毛、张杰、秋藏卓玛、马春君、才木多杰、美拉松毛、才拉毛、张坤、罗瓦摩杰、格志、才旦卓玛、改乐坚措、多杰才旦。
1: 祝贺你们！接下来有请获得本次大赛优秀奖代表上台领奖。
0: 来，有请朋友们把掌声送给他们，好吗？
1: 再次祝贺你们！
0: 让我们有请省委统战部综合协调处处长王玉成、省委社会工作部一处处长马丽雅为获得优秀奖的代表颁奖，有请。

0: 感谢我们的颁奖嘉宾，恭喜获奖者，
1: 恭喜你们。接下来要揭晓的是青海省第三届少数民族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电视演讲大赛三等奖的选手，他们是海东环湖组，海东市拉源文94.1分，海西州吉拉毛93.9分，海南州多杰东主91.2分，恭喜你们。
0: 别着急，这里呢还有青南组的第三名，来恭喜我们果洛州的仁增卓玛92.7分，果洛州的才向仁增92.6分，恭喜你们。来，请获得本次大赛三等奖的选手上台领奖，有请。

有请省广播电视台党组成员、副台长罗藏为获得本次大赛三等奖的选手颁奖。

0: 好的，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揭晓的是青海省第三届少数民族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电视演讲大赛二等奖的选手，他们是，首先呢，来关注到的是青南组，二等奖来自玉树的额金错94.7分，恭喜。
1: 那么接下来是海东环湖组，第二名海北扎西卓玛，最终得分95.1分，恭喜。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次大赛二等奖的选手上台领奖，有请。
0: 有请。有请省民宗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包永贵为获得本次大赛二等奖的选手颁奖，有请。

0: 接下来就要为大家揭晓的是获得青海省第三届少数民族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电视演讲大赛的一等奖选手，海东环湖组的来自海西州的才让多杰，95.6分，恭喜你！
1: 恭喜。同时呢，还有来自青南组的玉树的嘎错95分，恭喜！
0: 恭喜！有请获得本次大赛一等奖的选手上台领奖。
1: 有请！有请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民宗委党组书记、主任马成芳为获得本次大赛一等奖的选手颁奖，有请。

0: 感谢颁奖嘉宾，也恭喜获奖者，掌声送给他们。送时代新生，祝同心华章。语言是沟通的桥梁，更是情感的纽带。语言通，心则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魄，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文化认同包含着语言认同。学习掌握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前提和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举措。
1: 不忘初心，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记使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完整、准确、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

0: 秦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扎实推进民族地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把党的声音更清楚更直接地推广普及到我们的基层一线千家万户，引导全国各族人民深情感党恩，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同心共筑中国梦，推动新时代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比赛到此结束，再次感谢您的收看，
0: 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
1: 再见。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京藏铁路它有三个重大的难题。
2: 京藏铁路经历了三代人建设，
3: 从设计到建设，生态保护这一块是第一位。
4: 向世界上宣布，我们能建好也能运好一条铁路，
5: 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生态答卷，
6: 是世界高原医学的奇迹。
7: 孕产妇感染乙肝并不可怕，
8: 很多女性在怀孕之后呢，查出自己是乙肝患者，心里就特别害怕，担心怀孕会加重病情，更怕把这个病毒传给宝宝。其实乙肝是完全可以阻断的，而且阻断成功率非常高，只要做好规范的管理，完全能生出健康的宝宝。
7: 备孕和怀孕早期一定要做好检查，
8: 孕前应检查是否患有乙肝，如果患有乙肝且病毒含量很高，首先治疗稳定后再备孕。如果已经怀孕的，第一次产检就要查肝功能、乙肝 DNA 检测和超声的检查，由医生来评估是否需要在孕期进行抗病毒的治疗。
7: 孕中期是抗病毒干预的关键时期，
8: 如果乙肝的病毒载量比较高，一般会在怀孕24到28周，医生会建议口服抗病毒药物治疗。很多孕妈妈担心药物对孩子的影响，这一点可以放心，目前推荐的替诺福韦这类药物对胎儿是完全安全的。用药主要是降低孕妈妈体内的病毒载量，同时减少宫内感染的风险，既保护了母亲的肝脏，同时又能最大程度地保护宝宝。孕期一定要遵医嘱进行服药，不能自己随便停药。
7: 新生儿出生后的处理是阻断最核心的一步。
8: 宝宝出生12小时之内，必须同时做两件事情，一是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二是接种乙肝疫苗，之后按照0、1、6个月的顺序完成全程的乙肝疫苗的接种。只要及时规范的处理，绝大多数宝宝都不会被感染。
7: 大家关心的其他分娩和哺乳问题，
8: 乙肝妈妈顺产、剖腹产都可以，分娩方式不影响阻断的效果，听从产科医生的安排就可以了。只要孕期规范用药，宝宝出生后及时做了阻断，产后就可以完全正常母乳喂养。产后妈妈也要定期的复查肝功能和病毒的指标，根据医生的建议决定是不是要继续做抗病毒的治疗，既要照顾好孩子，也要关注自己的肝脏健康。总的来说，乙肝感染孕产妇不用过度焦虑，只要做到早筛查、孕期规范干预、新生儿及时防护，就能有效地阻断母婴传播，每一位乙肝妈妈都能拥有健康的宝宝。
1: 你们一定要活着走出去。
9: 如果途径说得很对的话，我们这附近有亚瑟的人活动。
10: 有人现在流沙里了。
11: 哎，过去，
9: 有流沙，
11: 回来。啊，
10: 我们得把他给拽出来。
9: 你也会先进去的。
10: 一会儿你拉住我。
1: 赵院长。
12: 何清源左上臂有枪伤，三天前中弹。
13: 白菊呢？
12: 白菊，你没看见啊？
14: 生命树，明晚19:30，精彩上演。

0: 来呀，
1: 在，
0: 推到午门外，斩首。
1: 是，皇上开恩。
2: 皇上，请您念在父子之情。
1: 二殿下评论有功，任何大罪都可免其一死。
3: 你们知道他犯的是什么罪吗？

0: 皇上息怒，要不然将二殿下先收押在天牢，日后将功补过。
1: 看在二位爱卿说情的面子上，免你一死，我把你送入天牢，你自己去反省。
2: 谢皇上。
1: 押下去。
3: 是。

0: 父皇，敢问二弟犯的是什么罪，让您气成这样？
1: 不要再问了，简直是大逆不道的畜生。
0: 父皇息怒，请您多保重身体。

0: 儿臣虽然不知二弟因犯何事被打入天牢，但是儿臣担心这以后必然会有些麻烦。
1: 什么麻烦？
0: 父皇您想，二弟手下的忠心良将都在长安。

0: 懂得归顺朝廷，父皇，以儿臣看来，为了以防不测，还不如赏给他们一些金帛，让他们回乡吧。也好，传令下去，把众干将革职，重赏回家。
1: 兄弟们实在对不起，没能留住你们。
2: 茂公兄弟真是客气，说不定咱们分开，并不是一件坏事。正所谓离开了朝廷的是是非非，咱们大家刚好落一个无关一身轻嘛。
3: 哎，我觉得你说这句话是最对的了。况且我们现在在长安已经没什么好做。
4: 嗯，
3: 我和罗成兄弟已经收拾好行李，明天就走了。
5: 尉迟兄弟，
6: 嗯，
5: 你和两位夫人。
3: 打算什么时候动身呢？
6: 哦哦，他们俩明天到长安买点东西，我们晚一天就走了。
3: 兄弟们回乡之后都有什么打算吗？
7: 啊，我和贾府顺呢已经说好的了，回到老乡呢我们就开一间食店，凭我和我夫人和他三个人的经验来讲，一定可以客似云来的喽。
6: 哎呀，那你的客人可惨了，个个吃的跟你一样，那以后怎么办？
5: 怎么比你好啊？像你这样，如果你开啊，个个吃的像堆炭一样，更严重啊！
8: 就是，
5: 罗成兄弟，啊，你回冀州之后有什么打算吗？
8: 我跟冰冰已经商量好了，到了冀州，我会把弯刀刀法和罗家枪法融合在一起，自创出弯刀枪法，到时候呢，好给通儿用。还有，我想把冰冰的双枪加以改造，说不定将来有了女儿。
5: 就传给女儿用嘛。
3: 罗兄弟，这是时刻不忘研究武学啊。尉迟兄弟，你呢？
6: 哦，那我只有回家开一个铁匠铺，打点好的兵器。凭我的本领和招牌，吃饭应该没问题。我以后多养点小孩做准备嘛。
3: 啊，那就祝你们早生贵子。
6: 谢谢，谢谢啊。
3: 哎，老道士，别光说我们，你有什么打算呢？
9: 我是文官。 不在革职之内，所以我打算留下来，保护二殿下。再说以后兄弟们来长安，也好有个地方落脚啊！啊，
5: 说的对，来举杯，
6: 来，
5: 好，咱们以后不管在哪里，都平平安安，干了，干。
3: 各位兄弟，后会有期。
6: 后会有期。
3: 后会有期。
6: 后会有期。
3: 喂，我先走了，以后呢，比我们谁生的儿子多。
6: 胖子，你放心，我生的儿子肯定比你多。
3: 嘿嘿，不一定。
6: 一定。
3: 嗯，走了，
6: 再会。
3: 嗯，
6: 再会。
3: 嗯，
6: 再会。
10: 就人都走光了，这将军府越来越冷清了。哎，
11: 就是啊，还有一天咱们也该走了。哎，姐姐，嗯，不如咱们去买东西吧。好啊，相公你也一起去吧。
12: 哦，我就不去了，我准备到豫州看看二殿下。
10: 你们
12: 买完东西，赶快回来，我在家等你们。
10: 哎，相公，那天牢里是随随便便可以去的吗？你怎么办啊？
12: 哎呀，只要有钱，没有办不了的事儿。好，你们赶快去吧。啊，
10: 走吧，走，
12: 快点回来。
10: 啊。
13: 哎呦，哎，王哥，这位
12: 啊，拿去喝酒啊。
10: 谢谢王哥。

0: 秦王，快点啊！爸，兄弟，麻烦你帮我看着点啊，有事叫我。哎，
1: 臣尉迟恭看望秦王来了，
0: 请进。
1: 秦王，弟兄们被免去官职，回家去了，我也准备明天走。 特意来向你辞行，
0: 都是因为我连累了大家。
1: 秦王，我就。

0: 不明白，你是因为什么事儿被关在这鬼地方，还不是因为那条玉带？
1: 玉带？
2: 算了算了，不提也罢。
0: 将军，将军，请快走吧，时候不早了。
3: 我还没听他说完呢。
2: 有人来了。
0: 尉迟将军，你还是先走吧，不要让做兄弟的为难。
2: 好，我走了。给我出去！出去！你，出去！你们来了，给我出去！
4: 走！
2: 你过来！出去！
0: 李元吉，他来干什么？
2: 看什么看？何贝，还看？何贝，
5: 二哥，当兄弟的来看你了。二哥，后宫张妃、尹妃的事儿，还多谢您替我认了罪。哦，还有，我加害袁霸的事儿，也多谢您替我隐瞒了。
0: 亏你说得出口，
5: 这没什么的，二哥。不过还真的要感谢你，所以当兄弟的今天特意带来一壶美酒来表达我对您的敬意。来人呐，
6: 在
5: 拿酒来。
6: 是。
0: 三弟，
5: 二哥，你别怪我。
0: 你就真的下得了手吗？
5: 二哥，你真的机敏过人，只要你喝下那杯酒，做兄弟的我祝你直上西天。

0: 大哥，啊，怎么？你不肯喝？来人呐！
1: 在，给我伺候秦王。
0: 秦王，请。
1: 御史将军，
0: 畜生，竟敢害秦王！
1: 御史将军，饶命啊！御史将军，
0: 饶你！
1: 将军。
0: 饶了他吧，饶了他也可以，把你的罪状写出来。
1: 罪状，怎么写啊？
0: 我教你怎么写。说，把你的罪状写出来，否则我砍了你。

0: 写好了吗？嗯，亲王，你看看，我不太认识字。
1: 我齐王元吉，因皇兄市民遭禁在外，我不念手足之情，反生谋害之意，假以敬酒之名，内藏毒药，不想天理昭彰，呼风总管尉迟恭识破奸计，日后秦王若有不测，俱系元吉承担。所供事实。

0: 有呢？
1: 这我
0: 对，把你害死的袁霸，还有和张飞、尹飞乱搞的事都写着，快点写！
1: 写哪儿啊？
0: 写刚才那块布上。

0: 秦王，你看。
1: 我除了上述罪行之外，还加害兄弟袁霸，和后宫张妃尹妃行为不轨，天理难容。袁吉，
0: 秦王没拉什么吧？还算你小子聪明，还不快滚！
2: 尉迟将军，多谢救命之恩。
0: 秦王，你这是哪里话呀？我现在才知道事情真相，原来你们兄弟之间也自相残杀。
1: 这还不是权力之事吗？我大哥认为我功劳过大，会篡夺他太子之位，所以才会这么做。不过这样也好，我在牢里可以避过兄弟之争，也不能重蹈之前隋朝之覆辙。
0: 齐王，在朝廷里办事那么麻烦吗？
1: 尉迟将军，这个你带走吧。
0: 不行，齐王，这可是你的护身符啊，如果他们再想加害于你，这个可以救你的命。
3: 将军，将军，时间不早了，您赶快走吧，要不然我可就麻烦了。
0: 秦王，我先走了，你多保重。
1: 将军多保重。

0: 尉迟将军，请。
1: 请您在这里稍等片刻，我现在马上就去通知军师。啊，那谢谢你了。
0: 好。
1: 好你个牛鼻子老道啊！没想到你平时穿的那么寒酸，家里却这么豪华，还吃的这么好。牛鼻子，我不客气了。
2: 酒也不错嘛。这个死东西，让咱们在家里等他，自己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是啊，会不会是借去天牢的名义，跑到别处鬼混去了？他敢，反了他了。
3: 两位夫人。
2: 尉迟将军呢？我有事找他。他说去天牢见过二殿下，但是都已经好长时间了，居然还不见人回来。是啊，会不会出了什么事了？徐大哥，麻烦你去天牢看一下，我家相公是不是跟二殿下在一起？
3: 两位夫人不要着急，我现在马上去看一下。

0: 二位大哥，
1: 军师，
0: 尉迟将军还在里面吗？
1: 军师，您刚才不是派四个人把他接走了吗？
2: 对呀，
0: 我派人把他接走了。哦，往哪个方向走的？
1: 哦，好像是去了那个方向。
0: 多谢，告辞了。

0: 啊，这位大哥，请问一下，这是何人的府邸啊？
1: 你问这事干什么？贫道随便问问。这是太子府的后门，哦，别在这晃来晃去的。
0: 好，多谢。殿下，尉迟将军来过没有？
2: 来过，不过已经走很久了。
0: 已经走了很久了，
2: 嗯，
0: 殿下，你能不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2: 只是一些家事而已。
0: 家事跟尉迟将军有什么关系？肯定是大事，要不然太子不会抓走尉迟将军的。
2: 什么？尉迟将军被我大哥抓走了？
0: 正是，殿下，请你赶快告诉我实情，要不然尉迟将军随时都有性命之危呀。
2: 不瞒军师说，刚才原籍他想用毒酒来害我，幸亏尉迟将军及时赶到，救了我的性命，还逼他写了罪状书。
0: 原来是这样，殿下能不能把罪状书给我看看？

0: 殿下，要好好保存这张罪状书，尉迟将军的生死就全靠他了。我先告辞。
1: 老实说，罪状在哪儿？
2: 兔崽子，有种杀了我！
1: 三弟，我看尉迟将军是王柏之秤砣铁了心了，甭跟他废话。
3: 那该怎么办？
1: 干脆杀了他。
2: 对啊，
1: 你们杀了我，省得我把你们的丑事告诉天下人。
3: 好，尉迟恭，我今天了了你这心愿。
1: 门外有两个女人，还有书信一封，
3: 快打开。
1: 是他，就是他，快去把这二人请到堂内等候。
2: 我请了，可是他们说怕进太子府，还是请两位去门外高谈。<笑>
1: 看见了吧，天下的人都不相信你们。
2: 你
1: 谁家的女子这样聪明啊？
3: 哎呀，真气死我了！哥，出去看看吧。
1: 出去，你让我这太子府的颜面往哪儿搁呀？哥。
4: 行，出去看看。放我家相公出来！放我家相公出来！放我家相公出来！出来！我家相公出来！
5: 太子殿下，请你快放我家相公出来！
4: 你们两个女流之辈，凭什么跟我讲条件？你以为我这太子府是什么地方？说放就放？哼！<笑>
5: 我齐王元吉因王兄市民遭禁在牢，不念手足之情，反生谋害之心，假以敬酒为名，内藏毒药。
1: 你说什么？你快给我住口！
5: 你们刚才念的那封信，现在在哪儿？
3: 您猜猜看呢？
5: 我们姐妹俩可从来没念过这么好听的信。
1: 你们，
3: 哎，
1: 暂停。
3: 两位夫人，我们商量商量，你们若是把这信的原稿交出来，我就立刻放了尉迟将军。
5: 好，原稿会给你，但是你要先把我家相公放出来。
3: 你们两个凭什么和我讲条件？
5: 那又怎么样？不然这状纸就交给皇上过目了。
3: 啊，你，
5: 大哥，
3: 来人，
6: 在，
3: 把尉迟将军带出来。
6: 是。
5: 相公。 相公，相公，放他们过去。相公，相公，你没事吧？你们这群混蛋，竟然把他折磨成这个样。
7: 现在人已经放了，那信在哪儿？
5: 信，什么信？我们没有。
7: 没有？
8: 刚才说的好好的，你们怎么？
5: 三殿下，亏你还是王族之人，难道你没听说过“唯女子与小人”？
7: 难养也。
9: 这句名言吗？
7: 大胆！识相的话，快把罪状交出来，不然你们休想离开。
9: 罪状在很安全的地方，若你们二人安分守己，罪证便可永不见天日；若你们再敢加害二殿下，罪证就会出现在皇上的面前，到时相信你们太子殿下的位子就保不住了。
7: 来人，把他们通通给我围住，一个都别想跑！
10: 是。
9: 我齐王元吉因王兄市民遭禁在牢，不念手足之情，反生谋害之心，假以敬酒之名，内藏毒药。
7: 住口！你们快给我住口！你们为什么加害秦王啊？
11: 让开，让开，让开！
12: 安静，安静。
13: 臣等向太子三殿下请安。
14: 免礼。
9: 哎，尉迟将军。
7: 你不是说已经回乡下了吗？怎么还在这儿啊？
15: 我们这就回去，这就回去。
7: 你没事吧？没事，没事。那我送你回去吧。好，好。太子三殿下，臣等告退。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16: 秦王受害，志愿难闻。
7: 哎，谢谢二位夫人。 要是没你们俩，我早就见阎王了。
16: 都是人家冒功教的，这次你能保住这一条命，多亏了人家。以后有机会啊，好好的感谢人家。
7: 嗯，还是军师想的周到。
16: 你还有脸说呢？打成这样，
0: 随便有个人叫你去，你就跟他去啊。这次啊，算你赚个大运，以后再出这事儿，可没人搭理你。
1: 原来官场这么黑暗，那我不如回家当铁匠，生孩子去，啊。
2: 启禀皇上，后汉王刘黑闼犯境，已连破数关，现在攻下榆林关，榆林关守将现在急书求救。
3: 皇上，形势危急，臣认为应立即放秦王殿下出来领兵作战，正好让他将功补过。
4: 父皇，儿臣认为不妥，朝中又不是只有他一人能够领兵打仗。
5: 就是啊，军师，你以为除了市民之外我们都是吃干饭的吗？
3: 臣不敢。
4: 不敢？我看你分明是小瞧我们的本事。
6: 好，建成的勇气可嘉，真不愧是身为太子。父皇就派你去领兵作战，元吉，你陪着皇兄一同去作战。二位皇儿，看你们能力的时候到了，千万不要让朕失望啊，不要让朝中的文武百官只认为市民才能打仗啊。
7: 遵旨。

0: 对面的人听着，有种的派你们的人马上出来应战，不然的话别怪我的兵器不长眼睛。
1: 死的还不一定是谁呢。
0: 好，有胆量，呀
1: 驾驾。
2: 大哥，来，走。

0: 他没追来吧？总算把他们甩掉了。哥，现在榆林关又失掉了，那该怎么办啊？我怎么知道该怎么办？要不，咱们先去紫金关避一避，再向父皇求救。好，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了。这征战沙场，还真不是人干的，谁说不是呢？
1: 快起来！哎，快起来吧！哎呀，大成，怎么了？
2: 他们都是外乡逃难的难民，好久没吃东西了，好可怜呐！
3: 大家跟我进来吧。
4: 哎，谢谢，快快快！
5: 你们真是好人呐！你们随便拿点剩饭、馒头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都没有银子的。
6: 没关系，你放心。
5: 你们只管吃吧，至于银子，你们不用担心。
6: 那么多谢，多谢了。我们以后做牛做马都会报答你们大恩大德的。
5: 老婆，千万别这么说。只是天下太平，你们为何还要逃难呢？现在后汉士兵犯境，早已廉颇数官，到处抢夺，死的死，逃的逃。现在到处都是难民呐。
6: 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朝廷不管吗？
5: 哎，你还说朝廷？现在朝廷不知道在做什么，连那些猛将啊，一个个都不知道走到哪儿去了。
7: 朝廷哪有心思管我们这些受苦百姓啊？他们一个个加官进爵之后，只知道贪图享乐，早把武功给荒废了。
5: 原来那个皇帝和将军个个都是这样，打仗的时候呢，就是为了百姓好。
8: 打完仗以后呢，个个贪图享乐，不理我们这些老百姓的死活的。
9: 是啊，是这样啊。哎，
10: 你好，认识徐伯父吗？来，徐伯父抱抱，抱抱。哎，哎呦，哭得真伶俐啊！都长这么大了。
11: 是啊。
10: 时间过得真快啊。
11: 相公啊，我看通儿也饿了，不如我和奶娘带他去吃点东西。
6: 好啊，那你们下去吧。
11: 好。
6: 罗兄啊，你不在冀州来到京城，如果让皇上知道了，违抗圣旨，私自进京，一定也会不依不饶的。
11: 我是偷偷来的，他们不会知道。再说了，我到京城来是看望朋友的。
6: 我想皇上他也不会那么不讲理吧？
11: 话虽如此，还是不要让太子他们知道的好。就在我家住下，不要招摇。来，坐坐啊，请。好吧，那我在长安住上几天，一定会离开。对了，秦王怎么样？
6: 还关在天牢里。
8: 我数次奏请皇上释放秦王，可都被太子一伙人阻拦，非置秦王于死地不可。难
11: 道他们就一点兄弟之情都不讲吗？
8: 皇位面前哪里顾得上什么兄弟之情啊？想不到世事轮回，历史重演，长安城内又将发生因争夺皇位兄弟相残的事情，前岁。
11: 就是因此而灭亡的，
12: 茂公兄，我想见秦王，可不可以？
8: 需要费点周折，我来安排吧。
12: 秦王就在天子一号房，二位有话尽快说吧。但可时间长了，上面知道，小的可担待不起啊。

0: 秦王，骆将军，快快听起！不好意思，这里也没有一个像样地方可以坐。秦王受苦了，哪里受苦？这是福气。这牢房虽然太小，不过。
1: 我也可以避开朝里琐碎的事物，还可以专心的念书，有什么不好？这几天我重温孔子之言，顿时茅塞顿开啊！也只有秦王才有这样的胸怀。
2: 我看不见的吧，是为了避免兄弟自相残杀，才忍辱负重吧。
0: 军师，你就别再说了，又犯大忌。对了，军师。
1: 这几天前方战事如何？
2: 什么战事？
1: 你在冀州潜心学武，想尽天伦，当然不知道了。自从你们被贬之后，后汉王刘黑闼率军入侵我国，没有你们出战，如今已经打到紫金关外了。
0: 只可惜现在朝廷连一个有用的大将都没有，这眼睁睁看着后汉大军长驱直入。
1: 这又能怪得了谁呢？
2: 当初大江山的大将，一个个不是被贬往边疆，就是发回原籍居住。哼！想不到太子为了皇位，他可以不念兄弟之情，你也可以不顾国运，置之不理。秦王，我真的不能想象，他若真登了基的话，会怎么样对待天下百姓？
0: 只是大哥嫉妒心实在太重。
1: 他难道也不想一想，我做弟弟的怎么会去篡夺他的皇位呢？
2: 军师，请你把三弟的罪状还给他吧。
1: 好。
2: 什么罪状？
1: 这是太子和三殿下淫乱后宫，把罪名推到秦王身上的罪证啊！
2: 不成，秦王。 这是你平反的机会，若是你真的把罪状还给他们，他们将更加肆无忌惮。到时秦王你的处境将更加危险。只要天下苍生能躲过战乱，我李世民的性命算得了什么？将军，我有个不情之请，求你抛开对大哥的偏见，领兵出征，把我大唐的疆土。不是我不愿意。 只是我罗成不是那种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的人。当年是奸计贬我的是李建成，如今让我成他帐下为将，那是万万不可能的。除非秦王你亲自领兵，罗成万死不辞。将军，求你看在天下百姓和李世民的情面上，你就答应了吧。求你答应吧，秦王请起。如果你不答应的话，为大唐的兴衰。
3: 我就跪死在这里。秦王恩重如山，好，我罗成答应你。今日紫金关又派人告急，说难敌刘黑闼、苏定方的攻势，众位爱卿。 有什么破敌的妙计吗？平日高官厚禄的养着你们，到了该用人的时候，一个个装聋作哑。
4: 臣等罪该万死。
5: 皇上，臣徐茂公推举一猛将，不知皇上愿不愿意启用？
3: 如果能抵挡后汉，有什么不能启用？他是谁？
5: 皇上，请看。

0: 臣罗成，见过皇上。
1: 大胆罗成，胆敢违抗圣旨擅自回京，你想造反吗？
0: 皇上息怒，臣只是听说前方战事紧急，担心国家安危，故此不等传召，擅自来到长安请缨出战。
1: 有罗将军忠心保国，朕怎么会生气呢？好，我准你官复原职，火速前去到紫禁关助太子守关退敌。
0: 遵旨。皇上，守住紫禁关不难，不过罗成有一个请求。
1: 说，只要能解紫禁关之围，朕能答应的一定会答应。
0: 浩瀚兵强马壮，以罗成一个人的能力，

0: 看来我若不答应你，就难击退刘黑闼之军了。好，朕答应你，只要能解紫金关之围，朕就释放秦王，召回被贬之将。
1: 谢皇上。
2: 冰冰，这是弯刀枪谱，由今天开始你来保存。
3: 相公，你不要吓唬我，你又不是一去不回，干嘛把枪谱留下？还是留在自己身边吧。
2: 这套枪谱本来就是为了纪念先父所创，打算你交给通儿。我已经练得很熟练了，已经不再需要了。此去紫金关前途未卜，我怕在战场上兵荒马乱，丢失了枪谱，所以啊，还是交给你好好保管。
3: 你一定要小心，我和通儿在长安等你凯旋回来。
2: 此去紫金关，我随时都会想着你和通儿的。冰冰，我答应你，一定会回来。
4: 唐军听着，又不想战了，不想打就乖乖下来投降。
5: 哎，后汉又在叫阵了，这次派谁出征啊？
6: 我军已经连死三员猛将，这几天一直高挂免战牌，如果今日再无人出战的话，我怕刘黑闼明日会大举攻城。
5: 可是我们紫金关的可用战将非伤即死啊，已经没人可用了。哎，三弟，要不这样，你先出去应付一下。
6: 哎，哥，你不是开玩笑吧？我这三脚猫的功夫出去不是送死吗？
7: 启禀太子殿下，长安派了援兵到来，冀州罗成将军领军。
5: 啊，罗成来了。好啊，这下有救了。
6: 是是，
5: 快吩咐厨房准备酒席为罗将军接风。
7: 是。
8: 臣罗成参见太子殿下。
5: 哎呀，罗将军，快快请起，一路辛苦了，我已经备好了酒席为您接风。
6: 罗将军路上劳累了，等明天休整兵马再出城迎战吧。
8: 多谢二位好意，罗成今天来不是喝酒吃饭的，而是来退敌的。现在后汉大军正在城门叫阵，如果再挂免战牌，一定会影响我军士气。马上开城门，我马上迎战。
6: 好。

0: 你们这一趟能打多少样？200个，200个，啊，不少呢。那卡车那么大，容易让人看见。原来酒上有卡子吗？
1: 我们不许，有人警察那呢，
0: 快点过来，我们着急走呢。啊，有人，走！哎，走了吗？
1: 走了吗？
0: 走了，啊，这我捡的呢。
2: 生命树，今晚19:30，精彩上演。昆仑文化在这里发轫，河湟文化从这里绵延。青海大地星罗棋布的历史遗迹是中华文明重要源头之一，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鲜活注脚。雪域之巅的噶日塘秦刻石，将王朝疆域镌刻在昆仑的出世坐标。5000年前的舞蹈文彩陶盆，4000年前的柳湾彩陶，描摹着先民对美的原生表达。哪家遗址的一碗面条，封存着史前灾难瞬间的烟火风度？西海郡的虎符石柜，镇守着四海归一、海印合金的宏愿雄心；热水墓群的珍宝丝帛，印证着高原丝路枢纽的辉煌过往；吐谷浑房顶的镶嵌宝石金牌，折射着唐蕃古道的文明交融。历史从未沉睡，青海大地上曾经闪烁的 QQ 文明星光，正在青海成为社会公众的文化热点。汇聚成让文物活起来、把文脉传下去的美好愿景。青海省博物馆每天迎来上万名观众驻足神游，探寻文明源起发展的脉络。昆仑文化研究院中，学者们以笔为稿，挖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精神矿藏。哪家考古遗址公园，数字技术让史前聚落重现生机。长城、长征、黄河、长江等一系列国家文化公园，将地层堆积变为露天课堂，正在向世界讲述着何以中国的青海答案。
3: 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4: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3: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5: 10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10年。
3: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6: 人民突击兵来了，你们可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3: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7: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3: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绩。这，就是中国。

0: 不一样，
1: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4: 波浪怎么了？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5: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6: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7: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 停车！
8: 停车！停车！
1: 停车！别动！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5: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9: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0: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1: 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
8: 快跑！

0: 将军，喝杯酒吧。
1: 罗将军，还未尽兴，何必急着走啊？
2: 全给我退下！
1: 罗将军，若是不喜欢，咱们就换几位歌姬下去下去。
3: 是。
2: 大敌当前，你们二人还有心思寻欢作乐，难怪前方会节节败退。原来是身为主帅的纵于声色，这样带兵的话好像不能服众吧。
1: 罗成，你只是一个小小的武官，凭什么管我如何带兵打仗啊？
4: 太子请息怒。罗将军，打了一场胜仗，何必为了一点小事伤了和气呢？罗将军，喝杯酒消消气。对了，罗将军，父皇这次派你来紫金关解围，不只派了你一个吧？前方战事紧急，秦叔宝将军为什么不同你一起来啊？
2: 我等秦王旧将被贬回乡，均已心灰意冷。若不是秦王他以大局为重，恳请我出战，你们以为我会来紫金关解围吗？
4: 哦，原来是市民请你出战的。那父皇已经把他放出天牢了？
2: 皇上已经答应了，若是解了紫金关之围，退了后汉大军，到时就放秦王出去。还有，还要召回被贬众将回长安复职。
4: 那我们就盼着大获全胜了，那二哥也好放出天牢了。
2: 哼，只怕你们二人心虚，不敢让秦王出狱吧。
4: 罗将军，你开什么玩笑？我们光明磊落，有什么好心虚的？
1: 罗成，在这最好不要提起李世民，他最多是个秦王，而我是太子，这大唐的江山迟早是我的。你如果识相的话，就归到我的帐下来，将来我登基之日，君临天下，也封你个兵部尚书当的。
2: 我只是个武将，将来大唐的皇帝谁来当我不知道，但是今天大敌当前，如果太子还要争权夺利的话，好像不大合适。
5: 罗成，你不要不识相，
2: 本将以杀敌立功为主，不用太子抬举。对了，多喝酒有害身体，本将今天也累了，先行告退。罗春，我们走。
6: 守城将士听着，后汉大元帅苏定方在此，快快出来应战，否则就点兵攻城了。
2: 太子殿下，末将愿意出战。
1: 罗将军昨天一到紫金关就连杀敌将，也不曾休息，这恐怕身体疲惫，难敌苏定方啊。今天要不罗将军就不要出战了，随便派几个武将下去应付一下就行了。
2: 太子，昨日末将已经休息好了。
4: 不，昨夜我们设宴重于声色，打扰了罗将军您，我想还是休息一下妥当啊。
2: 太子殿下，昨日喝酒只是应酬，跟上阵打仗没有什么关系。
4: 不要勉强，后汉叫阵的是元帅苏定方，本王怕罗将军不好应付，不要影响了三军的事情。
2: 只要末将出战的话，一定取其首级。
1: 罗将军有把握吗？
2: 如果取不了首级的话，罗成甘愿受罚。
1: 好。
2: 哼。上。

0: 我们已经找到了罗成，
1: 罗成没有追出来，大王不必担心，我还是有点不放心，还是走远点为妙。这个罗成这么厉害，还好紫金官没有派援兵出来，要不然啊，你我都难逃此劫。哎呀，
2: 你说对不对啊？照我说的没错。
0: 敌军大败，为什么不乘胜追击？
2: 罗成，你不要忘了我是元帅，这仗怎么打由我来定。为什么不派兵出城，你就不用多管了。
3: 罗成，别胜了一仗就得意忘形。你请令出战时立了军令状，不取苏定方首级，甘愿受罚，如今还有何话要说？
0: 也罢，你们随便惩罚就是了。
3: 嗯，是你心甘情愿受罚。来人呐，打罗成20军棍。
4: 是。
5: 王爷，罗将军虽然未能取到苏定方首级，但他单枪匹马打败汉军，功有可补。
3: 罗春啊，你一个小小的副将，芝麻大的小官也敢违抗本王的命令？

0: 你吃了豹子胆了？你，
1: 替罗成求情，与罗成同罪，来取一击打。
2: 来人呐，把他们两个拖下去。
3: 是。
0: 大就大。
1: 禀报大王，紫金关中有变，唐太子李建成因为罗成未能完成军令，打了他20军棍。好。
0: 好吧，
4: 唐军内讧军心不稳，再加上罗成受伤，哈哈哈哈，真是天助我也，天助我也呀！袁将军，即刻准备兵马，夜袭紫金关。
5: 是。
0: 将军，好在伤势不太重，但今晚你只能趴着睡了。
5: 可惜呀，连你一块受罚。
0: 哎呀，什么话？
5: 我为将军受罚，是心甘情愿的。只是李建成他蛮不讲理，实在是太气人了。哎，
4: 要破后汉大军不难，只是李建成他私心太重，只怕给了敌人可乘之机呀。
0: 李建成何时不想置你于死地？我看你还是趁早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吧。
4: 我早就知道他居心叵测，只是我答应了秦王，放下私怨保大唐江山。如果我走了，那就陷秦王于为难境地。
0: 末将知道了，咱们先吃饭吧。嗯。

0: 外面发生什么事？我去看看。
1: 罗成，敌军已经攻到城楼上了，你还有心思吃饭？赶紧拼一甲出战！
2: 罗将军一天水米未进，让他吃点东西再去吧。
0: 住嘴！我的话就是军令，违者斩！
1: 你
0: 快去呀！
1: 你让不让人活，不吃饭哪有力气打仗？跑了，罗春！
0: 别说了。
1: 我出战便是。快关城门，任何人不得进来！赵，快点打开城门，放罗将军进来呀！外面人这么多，万一被敌军攻进来了，谁负得起这个责任？
0: 不许开门！罗成，不是我不想开门，只是你说过，不取苏定方的首级就不回城，说出来的话又怎么能咽回去呢？你言而无信，我怕军心难定啊！
1: 罗将军已经杀了敌方的主将，今晚苏定方又没有来，怎么杀得了他呀？快开城门，放罗将军进来呀！
0: 这个我不管，不取苏定方首级，休想进城！
1: 你
0: 是谁？居然敢这样对我说话！来人呐！
1: 对，
0: 把他压下去！
1: 你。

0: 罗成，一个丧家之犬，有家回不了，快点出来受死。
1: 罗将军进来，罗将军，他身上有伤，而且一天一夜没吃没喝了。

0: 放他进城啊。
1: 哟哟

0: 罗成，原来你是有勇无谋之辈，落在我的手里，看我怎么收拾你。
1: 刘黑大，你这个小人用奸计害我，放箭！

0: 太子，王爷大事不好了，后汉大军攻城，现在城门已经被攻破了。
1: 啊，罗成呢？快让他给我顶住啊！
2: 罗成已经被乱箭射死了。
1: 啊，什么？啊，这消息可靠吗？
2: 小的也不知道。敌军快攻到帅府了，二位大人不能留在这儿了。
3: 三弟呀，三弟，你看看你，玩出祸来了吧？罗成一死，谁来保紫金冠？
4: 大哥，事到如今，你也不能怪我呀，我也不想弄成这个样子。
1: 大哥，咱们还是赶紧逃吧。
4: 罗夫人，
5: 徐大哥，有什么事吗？怎么了，徐大哥？
4: 罗夫人，有件事情要告诉你，你千万不要忧伤。
5: 什么事？是不是我家将军他？
4: 他战死了。
6: 想不到攻下这小小的紫金关，竟然费了这么大的周折。这多亏了李渊生了两个好儿子，哼，自毁长城，逼死罗成。要不是这样，我们不知道要打到何年何月才能到这里呢。
7: 罗成一死，大唐朝中连一个可用之才都没有了，只有让那李渊老二御驾亲征了。
6: 明日发兵，攻打潼关。
7: 大王。
6: 罗成虽死，紫金关也已攻下，可罗成杀得我们良将尽失，士气低沉，若此时攻打潼关，还有些吃力啊。嗯，你说的有道理。这样吧，即刻修书给苏州王沈法兴、鲁州王徐元朗，请他们两个带兵助阵。哼，和我们三家之力，一定能够一举攻下长安。
8: 是。
9: 皇上，紫金关一破。
8: 形势就更加危险了。中午探马报告，苏州王沈法兴、鲁州王徐元朗已率兵到了紫金关外，与刘黑闼会师马上就要攻打潼关了。潼关没有什么得力的守将，潼关肯定是要被攻破的。潼关一破，长安示威呀！
10: 朕有什么办法呢？京中的大将都已派往前线，死的死，伤的伤。
8: 无人可用啊！皇上，如今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放出天牢里的秦王，让他带领秦叔宝等旧将平定后汉之乱。臣也是这么想的。这件事情已经提过多少次了，朕不是不放他，朕实在是有难言之隐呐。朕死了以后，恐怕。 宫中再有事端呐，你们想一想，市民战功卓越，深得百姓爱戴，封头必盖太子建。

0: 成啊，这样一来太子的位置就难保了，又会重蹈覆辙。军师啊，你就不要再为难朕了。
1: 皇上，臣等不敢为难皇上，就算臣等能召回被贬旧将，可是他们一旦知道罗成的死因，也一定会杀了太子和三殿下，为罗成报仇啊。
0: 罗成是中了后汉的诡计死在沙场上的，跟建成元吉有什么关系吗？
1: 皇上难道没有听说，罗成是被三太子强逼在紫金关外孤军奋战，得不到援兵才中埋伏而死的？
0: 这个孽障东西，
2: 想不到三殿下又害死我大唐一员猛将啊。
0: 啊，他还害死过谁？
2: 回皇上，四殿下李元霸是被三殿下所骗，举锤骂天，所以才被雷电击死。此事是臣亲眼目睹，只是怕皇上动怒，一直瞒着您呢。
0: 此话当真？
2: 此事事关重大，臣不敢撒谎。

0: 八世，是他害死的。皇上，快传太医。世民呐，你所犯之事，原本是罪无可恕的。但如今后汉的三国联军已经到了潼关之外，朕念你从前多次立过战功。
1: 特赦你出狱，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
0: 谢父皇开恩，儿臣一定不辱使命。你起来吧。
1: 谢父皇，
0: 朕马上降旨，召回你的旧部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恭，官复原职，由你率领他们到潼关抵挡三国联军。
1: 全力收复刘黑闼所占国土，
2: 父皇请放心，只要有秦叔宝等人相助，儿臣一定可以收复失地，打败三国叛军。不过儿臣此去潼关，不在父皇身边的时候，还望父皇保重龙体。
0: 朕就知道你有这份孝心，战场上要小心点儿。
3: 散朝吧，皇上。臣徐茂公有一事奏请。
0: 啊，你说。
3: 皇上，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恭三人屡立战功，对我大唐忠心耿耿，但因某些原因被罢职还乡。此次召他三人回朝效力，恐怕三人心有余悸，为保其无后顾之忧。
0: 全力救国于危难，理应褒奖。
3: 臣有一建议，能否赐封三人黄风兵器？秦叔宝应用双锏，可封为金锏，上可打不孝王孙公子，下可打弄权奸臣要挟。程咬金用斧，尉迟恭用鞭，可依次封为金斧金鞭。此金锏、金斧金鞭三件黄风兵器合力。
0: 可匡扶大唐，以正朝纲，保我大唐江山稳坐万代千秋。好，就按你说的去办吧。把黄风兵器一事写在召秦叔宝等人回朝的圣旨上，让他们放心的回朝效力。朕因身体不适，散朝吧。
4: 备朝。
5: 恭送皇上！
4: 哎，大家别急啊，别急，有的是啊，有的是啊，大家别急，别急啊！哎，有的是啊，没问题的，都有份啊！哎，别急啊！哎呀，
5: 你在这瞎掰什么呢？就是啊，咱家都快揭不开锅了，你还在这帮别人？
4: 哎呀，闲着也是闲着嘛，乡里乡亲的帮帮怕什么？
5: 你知不知道咱们家快坐吃山空了？

0: 两位夫人，不要着急，还不相信我吗？我尉迟恭的手艺在这远近闻名啊。
1: 手艺倒是有一点，可是每次来了客人，你不是把人气走，就是把人给撵走了。你还有脸说啊？我们是打铁的，不是卖艺的。人家要四尺，你给七尺；人家要几十斤，你就给人几斤，这行吗？
0: 我明明是那什么嘛。
1: 什么什么呀？就你明白，人家都傻的，整天游手好闲的，除了吃饭就是喝酒。你是不是当官当惯了？你天天只想你自己，你想不想
2: 过？对呀对呀，
1: 你为我们这个家想过吗？我们两个怎么办呢？
2: 就是啊，
1: 一个大男人怎么办？男人的怎么做男人呀？
3: 说
1: 呀。
3: 让什么让啊？喝酒去。
0: 两位夫人，没钱。
4: 圣旨到。尉迟恭接旨。
3: 接不接啊？
1: 快接旨啊！
2: 接啊！
3: 尉迟恭接旨，
4: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宣尉迟恭回京，官复原职，跟随秦王李世民镇守潼关，阻击后汉刘黑的大军，并封尉迟恭所用铁鞭为金鞭，上可打不孝王孙公子，下可打弄权奸臣要挟，速回长安与秦王会师，钦此。
0: 两位夫人，回去吗？
1: 当然回去了，纸都接了还不回去，
2: 你还废什么话呀？赶紧回去做官啊！
1: 你想我们在这儿饿死啊？
2: 就是嘛，
1: 不许喊停！
0: 那就走吧。
5: 哎，久等了，
6: 我们还吃烧鸡呢。
5: 马上就好，厨房这还有一只烧鸡。
1: 哦，知道了，知道了，咬金啊，烧鸡好了没有啊？
7: 哎呦，你来试试啊，这么多哪来得及啊。
5: 你又偷吃啊？
7: 我每次偷吃都被你看见啊。
1: 咬金啊咬金，太平的饭做好了没有啊？
7: 我在里面煮着好香的，我现在马上去看好不好啊？
1: 快点快点、
7: 我马上去看呢啊。你小孩子吃那么多饭干什么？最重要是他爹吃嘛，他爹吃不好怎么过好日子啊？真是
8: 人之初言之初。
9: 停停停，下半句呢？
8: 我饿着呢，我还没吃饭呢。
9: 刚才你的饭呢？
8: 全被我爹爹吃光了。
7: 哇，你个死胖子，我什么时候吃光你的饭呢？我只是吃光你一只鸡啊。不对啊，我今天真的好像把你饭吃光了。
8: 我要吃饭，我要吃饭。
7: 哎呀，吃饭就吃饭了，你不要拉我衣服好不好啊？
1: 太平了，怎么了？谁欺负你了？
8: 他把我的饭全吃光了。
7: 不是、我跟你说、
1: 我说怎么太平每天都饿肚子，原来都是你把他的饭给吃光了。
7: 呀娘子住手啊，我不做皇帝已经很久了，你为什么还让我一直减肥啊？
1: 不做皇帝也要减肥啊，你看你的肚子啊。
7: 不是啊，你那个时候做皇帝才减肥。
1: 不做皇帝
5: 有圣旨到。
7: 有这样的事情。我要去看看啊。
10: 皇上有旨。
7: 接旨。
1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召程咬金、贾抚顺、樊虎回京，官复原职，跟随秦王李世民镇守潼关，阻击后汉刘军，另封程咬金左使战俘为金俘，上可打不孝王孙公子，下打弄权奸臣要挟，接旨后速速回长安与秦王李世民会师，钦此。
11: 谢主隆恩。
5: 好啊，秦王从天牢放出来，我们兄弟又可以打江山了。
1: 那我们赶紧通知樊虎收拾行李吧。
7: 好，以后不用读书了。
10: 臣程咬金、尉迟恭、
5: 贾抚顺、
12: 柳州臣
10: 叩见皇上。
13: 平身。
10: 谢皇上。
13: 众爱卿，你们这次回来，等击退汉军之后，朕还要重赏你们。怎么，没有看到秦叔宝呢？
14: 回父皇，儿臣已经派人打探多时，可是一直找不到秦恩公的下落。
13: 找不到秦叔宝，能胜后汉三家军吗？
15: 皇上，潼关已经发来紧急奏折，守关艰难，形势危急，依臣之见，来不及等秦叔宝回来，必须。

0: 赶快出兵，解潼关之围呀、啊！
1: 那就马上出兵吧。程咬金、尉迟恭、贾抚顺、柳州臣等旧将一律官复原职，明天一早点兵出征。
2: 谢主隆恩。
3: 皇上，臣有一件事，请皇上答应。
1: 尉迟将军，请说。
3: 臣有两个夫人，又是武将，功夫又不错，求皇上赐他们为将军，跟臣一起出征。
1: 女将出征，恐怕没有这个先例吧。
4: 回父皇，尉迟将军的两个夫人儿臣曾经见过，武功不错，应该可以为将。
5: 皇上，至今未找到秦叔宝，我军将力有些不足，尉迟将军的两位夫人虽是女流，但足以冲锋陷阵，可以一用。
1: 既然你们几个都这么说，朕就封尉迟将军的两位夫人为骠骑将军，随大军一起出征。
2: 遵旨。
4: 一，请问这位大哥，你们是否从潼关逃出来的？
6: 是啊。
4: 那边战事如何？
6: 今天早上刘黑闼率三国大军强攻潼关，城门现在可能已经被攻破了，我们早就逃出来了。
4: 守城的李建成、李元吉呢？
6: 听大伙说，早上一攻城，太子就逃跑了。
4: 多谢大哥。
6: 不客气。
4: 程将军、尉迟将军听令，末将在，命你二人带领两万人马杀入潼关，切断敌军后路，并以合围之势力争歼灭攻城敌军。
6: 是，驾！驾！
7: 咦，
4: 裴夫人、白夫人、贾夫人、樊虎听令，
8: 末将在，
4: 命你四人带领剩余人马直奔潼关，守住城池，把已经进入城池的敌军歼灭。
8: 是，
9: 驾！
10: 驾！
11: 驾！
10: 驾！
9: 驾！驾！
12: 三位大王，大事不好了，唐兵援军到了潼关，攻城军队死伤惨重，三位元帅都已经阵亡了。
13: 什么？唐军之中能征善战的将军应该没有什么人了。现在带兵的是什么人呢？
12: 城上竖起的是秦王李世民的旗号。
13: 又是这个李世民，李渊竟把他从天牢里放了出来，害得我功亏一篑。
14: 唐军援兵里有几个猛将？可有一个是双锏的？
12: 有双锏的没有，只有两个黑脸将军，一个用斧，一个用鞭，非常厉害。
13: 程咬金、尉迟恭，没秦叔宝助阵就好办了。没有秦叔宝虽好，但我们现在找谁来抵挡程咬金和尉迟恭啊？我们三国的大将不是死的死，就是伤的伤，我们现在找谁来出兵啊？
15: 程咬金、尉迟恭虽然能打善杀，一对一虽然无人可挡，可是我有一条妙计，如按此计辅以攻城，攻破潼关指日可待。
16: 启禀秦王，三王联军又来攻城了。
4: 敌方主将是谁？
16: 没有主将，只看到三股军队齐头并进，后面还抬着云梯，一定是什么阵法。
4: 退下吧。
16: 是。
4: 三股齐头并进，还抬着云梯，这是什么阵法？
17: 殿下，臣觉得这可能是三才阵的一个变化，只是不敢肯定。
3: 哎呀，你这个牛鼻子真啰嗦，你不敢肯定，你卖什么关子？秦王，我尉迟恭愿带兵出城，会会这个三才阵。
4: 尉迟将军，要小心。
3: 遵命。

0: 敌军后撤，我们出城追击吧。不行，敌人布阵厉害。你看，他们撤退的时候阵型一点都没有乱，肯定是个圈套。传令下去，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准出城迎敌。
1: 是。
2: 禀皇上，齐王殿下到。
3: 传。是。
1: 宣齐王，
4: 父皇，找儿臣有事啊。
3: 你先跪下。
4: 父皇，儿臣犯了什么错啊？
3: 我问你，罗成是怎么死的？
4: 罗将军是中了刘黑闼、苏定方的陷阱，万箭穿心而死的。儿臣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也十分的悲痛。
3: 还有，你四弟袁霸是怎么死的？
4: 父皇恕罪，四弟虽然是遭天灾雷击而死的，这其中也有我的责任，我没有好好照顾他。父皇要是怪罪，就罚儿臣吧。
3: 我听说这两个人的死跟你有关。
4: 父皇，无用啊！已经有人陷害我，父皇，我
5: 胡说！
3: 你骗袁霸举锤骂天，使他遭雷击而死。还有，你逼着罗成出城迎战，不胜不许进城，使他中了苏定方的圈套。这两件事情我一清二楚，你不承认也没有用。
4: 父皇，你不要听信谗言，没有真凭实据，怎么就怀疑起儿臣来了呢？我看一定是有人挑拨我们父子之间的关系。父皇，如果你真的相信那些清华博策的大臣们，儿臣真的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3: 那好，等市民从潼关回来，让他去查办。下去。
4: 父皇为儿臣做主。
6: 什么？他在查罗成的死因？父皇怎么会想起查这件事儿？
7: 我想一定是徐茂公、刘文静和市民的救赎从中作梗，想害我们兄弟俩。
6: 又是刘文静那一伙，等我登基之后一定饶不了他们。
7: 哎呀，我的大哥，本来我在想将来你一定会是皇帝，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你想市民凯旋归来，我们俩就会在父皇面前失宠，父皇一定会立市民为太子。
6: 我是长房太子，凭什么立李世民？哎，这样不就坏了规矩吗？
7: 什么时候了，父皇还管你规矩不规矩的？哎，你想想，市民现在战功卓越，而我们俩呢，丢了紫金关不说，还差点丢了潼关。
6: 哎，三弟，你主意比较多，你总得想点办法，我们俩不能坐以待毙呀。
7: 事到如今，就不能怪我们心狠手辣了。
6: 先下手为强，我们在长安布置心腹军队，等李世民回京时，不让他见父皇。
8: 你的意思是？
6: 杀！
9: 爷爷，我饿呀！
10: 你看呢？
9: 我饿，爷爷。
11: 大婶大叔们，你们快点起来，进屋休息休息吧。来，快起来！
12: 别急别急，慢慢吃，这里还有。
13: 啊，慢慢吃慢慢吃。
14: 哎，你慢点吃。
13: 哎，别急啊，慢慢吃。哎。孩子慢慢吃。
15: 哎，老伯，我想向你打听一些事情。
16: 说吧。
15: 一路上来的时候有没有听说战况怎么样？
16: 我们一帮人逃难逃到这里，听说那个紫金关已经失守了。
15: 你说什么？紫金关失守了吗？
16: 失守了，听说守城的罗将军都已经死了。这场战打的不知道打到几时啊。秦王李世民已经领兵去潼关了，不知道他能顶多久啊。

表弟，这是你最喜欢喝的酒，表哥敬你。我们兄弟今天晚上不醉不归。

0: 快用完了，继续射呀！
1: 喂，你不要在我面前转来转去，转得我头都晕了。
2: 大头阵的，不是你的娘子，你当然不急了。
1: 我不急，我不急，我的手心都是汗的，我不急，还说我不急。哎呀，
3: 军师啊，你就让我出城帮帮我的两个娘子吧，我求求你了。
1: 军师，让我们两个一起去。
2: 我就我娘子，你找什么乱的？
1: 没我在前面挡着，你怎么救你那两个娘子？
2: 现在不是斗气的时候，军师，让我们出去。
1: 他们已经坚持不了多久了。
4: 我不是不让你们去，现在敌人攻势正猛，你们去了不是白白送死吗？送死？那我两个娘子不也送死吗？我求求你了，我给你跪下了。
2: 哎呀，你真是干什么？
1: 军师，我们城里的箭就快用完了，我们不杀出去，他们就要攻城了。
2: 秦王。
4: 军师，让我和两位将军一起杀出去吧。
2: 万万不可以以身冒险。
4: 可现在城里出了咬金他们，就出我的武功最高了。再说，主帅挂阵，我们可以鼓舞士气，或许这样反倒有一搏。军师，现在情况紧急，你就不要再犹豫了。
2: 既然殿下坚持，我回命二将在城内等候，一有情况马上接应你们。
4: 那好，等我们出城之后，你就马上紧闭城门。
2: 除非我们战胜，否则你绝不可以打开城门，让别人有机可乘。
1: 这怎么可以呢？这不是自断后路吗？
2: 这样就是说，如果我们打不赢，就没人来救我们。
1: 军师，
2: 请下令吧。好。
4: 那就麻烦军师了，程将军，尉迟将军
1: 在，
4: 我们三个人一起杀出去。

0: 条天路，穿越山河，一座丰碑铭刻初心。青藏铁路的每一米延伸都凝结着科研者的智慧、建设者的汗水和一代代守路人的坚守。纪录片《天路风华》第一集《丰碑》，带你回到那段与冻土较量、与缺氧相伴、与时间赛跑的岁月。
1: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2: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3: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0: 个国家和地区的17支车队、102名车手，他们将完成9个赛段、1300多公里的赛程。
1: 环青海湖国际公共自行车赛的首次举办，就能够达到这样的规模和等级，对青海人民来说呢，一切的美好还刚刚开始。
2: 25年，车轮在大地上写下轨迹。我们从青海湖启程，翻过拉基山的风雪，听见黄河第一坝的涛声。那些呐喊、追逐、汗水和笑脸，把一项赛事变成了两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站在第25个年轮的起点，环青赛破风而上，视野更开阔，赛事更专业，脚步更坚定。从高原向高处，从起点向远方，借一条赛道与世界对话。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25岁正青春，以初心至未来。

0: 慢点儿。
1: 老婆，到底出了什么事了？怎么都在逃难呢？
2: 哎，你有所不知，快逃吧！不逃就来不及了，潼关都被破了，说不定就打过来了。哎。
3: 叔宝，
1: 啊，我，
3: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去吧，你的理想还没有实现，我知道你是不会甘心的。大丈夫理应心系天下，我等着你得胜而返，不要令我失望。
1: 蓉蓉，那你等我回来。
3: 秦大哥，我还要你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你不快乐，我也不会快乐。

0: 城外敌军步步紧逼，稍不留神就会万箭穿心。我问你们，你们谁敢出城迎敌？你们怕不怕死？你们都是守卫长安城多年的卫士，我大唐的忠诚猛将，个个身经百战，就算为长安城流尽最后一滴血也毫无怨言。现敌人就在城外，现在长梯就快搭上长安的城墙了，难道我们眼巴巴地看着城池的陷落而无动于衷吗？我佩服你们忠肝义胆，视死如归。你们不怕死，我李世民更不怕。
1: 秦王，
2: 你秦王，
3: 秦王，秦王，
0: 我李世民滴血盟誓，紧守城池，誓保长安，不退敌兵，绝不回头。
4: 我党誓死追随秦王。
0: 众将士听令，
4: 末将在。
0: 统整军备，即刻出城迎敌。
5: 众将士严加防守，严防敌人抢登城楼。
6: 是。

0: 天罡三十六虎第四式。
1: 叔宝来了，快开城门呐！

0: 我救驾来迟之罪，
1: 多谢秦将军解围。叔宝，我终于练成第四府了。
2: 来，为了潼关的胜利，大家干一杯！来，干！哎，
0: 原来我们搞了半天都是那个王世充在耍我们，真是的。
2: 幸好我回了一趟潞州，发现了蓉蓉一直在客栈里待着，他就没有死。
0: 嗯，你知道为什么？

0: 这就叫天意啊！现在老天呐，都要你和蓉蓉姑娘成为一对呀、啊。
1: 叔宝兄，你和李姑娘历经磨难，如今又喜得相逢，真是可喜可贺啊！
2: 没想到秦将军还有一个深明大义的红颜知己，我们大家倒想看一看这个奇女子长得什么样子。
3: 叔宝，你好福气啊！你不如把她带到长安来，让我们看一看啊！
0: 叔宝当然好福气了，你知不知道蓉蓉姑娘人又美，人品又好，这个世界上很难找的。
3: 真的很漂亮吗？
4: 相公，喝酒。
0: 叔宝，你真是的，同蓉蓉姑娘成亲都不请我们兄弟去喝一杯啊？嗯，
5: 哎，我和蓉蓉这不还没成亲呢吗？
0: 你更加不对了，同蓉蓉姑娘那么难，又遇到一起，你还不成亲呢？
1: 哎，小金，你看你这个人，刚才怪兄弟没有请你喝喜酒，现在又怪人家动作慢了，你以为是你啊？啊？第一次见面就要娶人家过门呐？
2: 不如这样吧，我去禀告父皇，让他赐婚，封李姑娘为护国夫人，如何？
0: 哦，好，好，好，我绝对赞成。那难得同蓉蓉姑娘重逢在一起，这个婚礼一定要办得热热闹闹才行。嗯，
5: 我和蓉蓉，我们两个现在能在一起，已经很知足了。成不成亲，其实无所谓。
3: 那怎么行啊？娶一定要娶，嫁也一定要嫁。等你们成了亲呢，我们比一比，看谁生的孩子多啊！哎
2: 呀，好，现在三王已灭，如今真正是天下太平了。
6: 启奏秦王，门外有一人持一把镰刀枪，要求见主公。
0: 镰刀枪，那是罗成的兵器啊！
2: 快传。
7: 参见秦王，诸位将军，
2: 快快请起。罗将军的遗体现在何处？
7: 罗将军已经万箭穿心，尸体已经坠入河中，已经找不回来了。主公，可怜罗将军驰骋沙场，却死无全尸，只剩下这把长枪。罗春我实在不忍心他死得不明不白，恳请主公为罗将军主持公道。

0: 罗将军，你说要秦王殿下主持公道，是否其中另无内情？
1: 罗将军是太子殿下和三太子害死的。当日罗将军守卫紫金关，三太子他们紧闭城门，不让我们出城相救。罗将军饥寒交迫，体力不支，终于陷入圈套，困于淤泥中，乱箭之下。
2: 罗将军，我们李家对不起你，都是我的劝战，对不起你呀！哼！哎，
3: 姚金，你要去哪儿？
4: 我去杀那两个混蛋。
3: 好，我也是。
0: 两位将军，请留步。我大哥是太子，他手上侍卫高手如云，要杀他谈何容易？
3: 我不管他身边有什么人，总之他害死我兄弟，我就要他死。
5: 秦王。
3: 他害你入狱，害死四殿下，你都忘了吗？
5: 殿下，以往你退让的太多了，你越退让，他越是得寸进尺。殿下现在已经仁至义尽，不能再退让了。
0: 说得对，
3: 殿下不想与太子为敌，可太子他们却要置您于死地呀、啊，我们必须予以反击，而且越重越好。
0: 可是再怎么说，我们都是亲兄弟，都是李家的子孙呐。
3: 哎呀，秦王，你心眼好，把他们当兄弟，可他们呢，早晚对你下手。
6: 李建成贪图享乐，只怕又是一个杨广啊。
7: 可是自古以来，帝王的交替都是长幼尊卑为顺序。
0: 既然我大哥为太子，那他以后就是名正言顺的皇帝，我又怎么可以跟他为敌呢？
6: 秦王。 当日你在扬州。

0: 都说过一句话，我们这帮兄弟这一辈子都忘不了。您曾经说过，以民为天。为了您的这句话，我们这帮兄弟背弃雇主，出生入死，只想助您实现造福天下的理想。可现在呢，居然为了手足之情而置天下人于不顾。那我们这帮兄弟的努力，就算白费了。
1: 我从来都不喜欢听大道理，但你这句话令我很感动。
2: 我觉得你是个好皇帝，所以我已经决定，以后都会追随你。
3: 秦王，我们什么都不怕，你让我们往前，我们绝不后退半步。现在你要打退堂鼓，我恕难同为。各位忠肝义胆，我李世民无以为报，在这儿拜谢大家了。

0: 使命果然没负朕所托呀，没有令朕失望。皇上，您连日操劳，还是休息一下吧，免得伤及龙体。
1: 他好长时间没有回来了，朕还真有点想他。
0: 爱卿啊，你说我是不是对他太不公平了？寻常人家的父亲，对子嗣的态度。
1: 都会有些偏颇，更何况是皇室呢？你说对了，朕一直想公平地对待他，毕竟都是朕的儿子。可是朕看着他们兄弟相争，就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建成。朕，皇上，他现在班师回朝了，朕又要亲眼看到他们兄弟不和，宫里又要重启政端了。
0: 二殿下深得民心，百官都口服心服，这是不争的事实。太子必然会有所戒备，要是有什么风吹草动，二殿下可能不会有什么。不过他手下的几员虎将，恐怕会按耐不住替他出头。到时，争斗是在所难免的。原来
1: 只是口舌之争，现在恐怕是。 刀刃相见呐、啊，几个兄弟当中，世民是最成器的，朕何尝不知道啊？
0: 臣斗胆向皇上进一言，
1: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0: 皇上，深知二殿下才干过人，远胜于太子，何不改？
1: 李世民为太子。 立他为太子，朕早就想过。我只怕建成不服啊！如果他们兄弟反目，这正是朕不愿意看到的。爱卿啊，世民想不想夺太子这个位置啊？
0: 二殿下，生性谦让又宅心仁厚。
1: 臣担保他从没动过争夺太子之位的念头，可是他不与人为敌，可是人家却以他为难呢。爱卿啊，你可有什么办法来阻止他们的争斗？朕想让市民离开长安，这样才可以解决他们兄弟互相残杀呀。
0: 莫非
1: 等他？ 班师回朝旨，命他所有军兵在城外等候，朕只允许他带领将领进宫，领旨就是了。秦叔宝为大唐立过多次战功，朕要赐他黄金简。你下去吧，朕要一个人静一静。
2: 遵旨。

0: 圣旨到。命秦王李世民率麾下大将翌日清晨经玄武门进攻寿丰，大军安顿城外，不得入城。朕特召秦叔宝进宫面圣，见安顿后即刻大明宫见驾，钦此。接旨。
1: 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奇怪啊，为什么大军不让进城啊？
3: 我想父皇还有什么顾虑，怕出什么意外吧。
2: 意外？这还有什么意外啊？
3: 咱们还是上马吧，父皇等着呢。
2: 我去。
4: 什么？世民他回来了，大军已在城外。没想到他回来得这么快。
5: 可是父皇下旨不让大军进城，让他们明天从玄武门进攻寿丰。
4: 大军凯旋，理应入城接受封赏，可父皇让他们驻守城外，不合常理呀。
5: 不进城更好，正合我意。他这次打仗回来，功劳不知比你我要高多少。他现在气势鼎盛，朝中本来不知有多少人向父皇提过更改太子之事。他这次立功回来，怕是有人要说出口了。大哥，你就不担心吗？现在你的位子岌岌可危，难道就不害怕吗？
4: 难道他回来你就不害怕吗？
5: 我害怕什么？
4: 你不要忘了罗成他是怎么死的。
5: 我当然怕有人拆穿，但是大哥你别忘了这件事情你也难逃干系。你就不怕小弟我拖你下水吗？
4: 你
5: 好，大哥别怪小弟心狠，其实我也是迫不得已，所以我每一招都小心翼翼的，恐怕会丢了性命。其实我也不用怕什么，这一仗李世民他输定了。大哥，现在皇城内御林军皆是你我心腹，李世民到时从玄武门进皇宫还有一炷香的时间，足够了。
4: 可是世民手下虎将众多，我们未必一击必中啊。
5: 大哥你可以放心，进入皇宫必须在玄德门把武器放下才能进入玄武门。我们趁李世民进入玄武门后将玄德门关闭，然后再将他手下几员大将困住，李世民必束手就擒。哼，到时候若有人想救主，我们即可以谋反罪下令大军围攻他。世民手下纵有三头六臂也难敌我们人多势众。
4: 大哥，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此举万无一失，你还犹豫什么呢？
5: 大哥，难道你就眼睁睁地看着李世民那小子抢走你唾手可得的江山，你甘心吗？
4: 我当然不甘心了，但是我怕父皇让他们驻守城外是另有企图。事到如今也只能按你说的先办了，但是你要记住，我们这次也无疑是孤注一掷，没有退路，所以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轻举妄动。
5: 为大哥之命侍从，天下是大哥你的。
4: 李世民究竟鹿死谁手，明天就能见分晓，休怪我不顾手足之情。
6: 为什么皇上下旨让大军驻留城外，又要召我一个人去见驾呢？
7: 这也不足为奇，父皇这么久没见你，而你又是李家的大恩人，非同一般的将领。
8: 叔宝，进皇城必须在玄德门解下兵器，这是皇城的规矩。
2: 什么？不让我们带兵器？那会不会有危险呢？
9: 哼，你不是不晓得吧，皇宫里的规矩向来都是这样的啦。况且里面还有御林军，你又何必害怕呢？
2: 御林军？
9: 嗯，
2: 那是不是很厉害啊？
9: 哎，蛮厉害的。他们每个人的武功都有我一半那么好。
2: 啊，那我就放心了，连你都打不过，我一个人一杆鞭全搞定。
9: 你说什么？再说一次。
2: 我是说，
9: 你说。
10: 你们俩别吵了。
8: 叔宝，不用理他们。时候不早了，该进城了。我送你到营门口，把大明宫的方向指给你。好了，我们先走吧。
10: 好，秦王，我就先行告退。
9: 嗯。
8: 出了营，往东直去，见了城门便是了。
10: 好，我知道了。
8: 叔宝，天下苍生，就全靠你了。你要小心，注意安全。
10: 徐道长，你放心，我不会让大家的苦心白费的。等我的好消息吧。
11: 秦将军，你有何事？皇上召我入宫，请把简解下。开城门。
10: 多谢。叫。

0: 微臣秦叔宝叩见皇上。
1: 快快起来。
0: 谢皇上。
1: 你真心为我大唐，虽然谢绝封官，但在国家有难时出手，这才是高品德，真英雄啊。
0: 皇上过奖。微臣本以为天下太平，理想得以实现，所以打算隐居市井，但是眼见百姓受战乱之苦，于心不忍，所以特意来助二殿下一臂之力。
1: 上次你不要朕的赏赐，朕这次一定要重重的赏你。你不要推辞了，朕就御赐你黄金锏。朕知你淡泊名利，但我还想留你在朝中继续为大唐尽力。
0: 谢皇上，微臣也想效力大唐，但是微臣素来不喜欢权力之争，而且这次发现朝廷之中权力之争如此黑暗。
1: 哦，
0: 虽与黎民百姓无关，但已波及百姓安宁生活，让臣心有余而力不足。臣也不想一生被名利所困，所以微臣只有逃避。
1: 什么人兴风作浪，敢搅我大唐的安宁？这黄金锏上打王孙，下打邪恶，如果朝中有邪恶之人，定严惩不贷。你觉得呢？
0: 皇上，
1: 这是什么东西啊？
0: 皇上，您相信微臣的为人吗？
1: 你忠心耿耿，我当然会相信你了。怎么了？这不是袁吉的衣襟吗？
0: 皇上，皇上，微臣愿以秦家简名义保证，簿中所写一字一句均为实言，请皇上明鉴。

0: 来人呐！
1: 在。
0: 传朕口谕，召刘文静押张雅二妃速来见朕。
1: 是。
0: 我知道，你们一直在追随市民，为大唐立下了汗

我也知道，在你们心中，谁是真正的明君。我要你留在朝中，不是为了朕。我这么做，是强人所难呢。我知道，你会怪罪朕。

0: 这一生要做最后一个重要的决定，朕要你护国公见证。
1: 微臣誓死效忠大唐，效忠皇上。
2: 皇上恕罪，
3: 皇上恕罪，
2: 这全是太子和三殿下所逼，臣妾也是没有办法呀。这件事情并非出自于臣妾本意，我也无心加害于二殿下呀。
0: 住嘴！你们见市民被陷害，竟然帮着太子隐瞒，这个国家先被三王所毁灭，如此大罪，朕怎么会饶你们？来人，
4: 在
5: 在，
0: 龙凤剑出斩。
4: 是。
2: 皇上饶命，
3: 皇上饶命啊！
2: 皇上饶命啊！
6: 二妃子立国也算有功，无异于国母。况且他们二人也是受了太子和三殿下所祸。
2: 是啊。
6: 求皇上将他们罢免，常禁于宫中佛寺，终生念佛，免于死罪吧。
0: 念你们过去有功，免你们一死。
2: 谢皇上
3: 杀杀之恩，
0: 还不快滚！
2: 是。
0: 来人呐，
7: 在。
0: 笔墨伺候。
7: 是。
0: 护国公，
1: 臣在。
0: 朕让你作证，今天朕要另立诏书。
1: 是。
8: 大哥，大哥，
9: 急急忙忙的干什么呀？
8: 你怎么这时打扮？大哥，大事不妙了。刚才尹妃过来找过我，说父皇要改立诏书，你又被废了，你又被废了。
9: 去去去去。
10: 是。
8: 尹妃怎么知道的？她刚刚与张妃被叫到凤仪阁提审，我们四个人的事，父皇什么都知道了。父皇把他们废了，打算把他们关在寺庙里。
11: 什么？父皇都知道了，父皇什么都知道了，一定是李世民，一定是他把事情都告诉父皇了。
8: 哥，
11: 怎么办？怎么办？
8: 我们不能再等了，必须先发制人。明天他一入朝，父皇会马上宣读诏书，到时候一切都完了。大哥，大哥，我们一定要把李世民除掉，再威逼父皇退位。登基。
11: 世民，李世民，
8: 是你们把我逼上这条绝路的，休怪我对不起你们。
11: 选我们夫妻。

0: 刘大人，你看这些御林军，到底在干什么？
1: 现在并非换班的时辰，这是怎么回事？你等一等，我去看看。大人，御林军为何如此戒备？到底出什么事了？启禀大人，太子收到情报，说程咬金、尉迟恭等怀恨之前被革职，今日想要借此机会进攻妖邪皇上，所以太子调兵去玄武门擒拿他们。
0: 还要进攻护驾。
2: 我明白了，你先下去吧。
3: 是。
0: 没想到被他抢先了一步。
2: 刘大人，劳烦你派人全力护驾，我即刻赶往玄武门。
3: 你卸下兵器，赤手空拳，怎敌得了御林军呢？
0: 刘大人，难道您忘了吗？皇上御赐我金简，
2: 上打王孙，下打奸细。
3: 秦将军，皇上和二殿下的安危，全系。

0: 将陈友成拜见秦王殿下。
1: 陈将军，你辛苦了。啊，黑白夫人、徐茂公、贾府春，把手上的兵器放下。
0: 那程将军和尉迟将军呢？
1: 他们是皇上御赐的金斧金鞭，而我的是尚方宝剑，绝对不能离身。开门，有什么事情我来承担。
0: 开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是24节气中的小暑。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西宁海东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座谈会召开，一盘棋，一条心，一家亲，一古镜，建成富有活力、创新力、影响力的现代化都市圈。吴晓军讲话，罗东川主持。
1: 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年来，带动沿线物流、旅游等行业发展，书写民生幸福答卷。
0: 青海、黑龙江创新开展跨区域新能源联合送电。
1: 美丽中国行之探访三江源集中采访在西宁启动。
0: 青海交控集团全力护航第25届环青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6号，西宁海东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座谈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城市工作重要论述及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全面对标国家、全省“十五五”规划部署，系统梳理一体化建设成效短板，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
2: 座谈会上，吴晓军、罗东川听取省发展改革委、西宁市、海东市工作汇报，有关部门做交流发言或提交书面发言。吴晓军强调，西宁海东是我省自然条件最好、经济发展最具潜力的地区，一体化发展是落实国家都市圈建设部署、推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的必然需要。一体化发展水平直接决定着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成色，要坚持规划先行，增强一体化发展的整体性、统筹性、支撑性，把发展的步子踩稳踩实，强化中心城市引领、支柱产业支撑与协作分工体系三位一体驱动，推动从物理叠加走向化学融合，形成两核一带多节点的新格局，紧抓六张网建设机遇，在推进基础设施同城同网、公共服务同城同标上再加力，提升都市圈综合运行效能。在一体化示范区创建、招商引资、要素流动配置、治理生态等方面深化改革创新，不断激发发展动能，进一步健全工作指导协调机制，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坚定信心，久久为功，不断推动西宁海东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取得新进展、新成效。罗东川在主持时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深刻把握西宁海东都市圈一体化建设的基础性、战略性、全局性意义，进一步深化认识，突出重点，统筹联动，着力在紧密衔接规划、统筹产业布局、加快交通同城、协同改善生态、共建公共服务、创新体制机制上下功夫，促进一体化发展迈向更高水平，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前，吴晓军、罗东川还实地查看了两地食品企业、康养基地、物流园区、在建院校、污水处理厂，了解都市圈国土空间高效利用、特色产业共育共兴、综合交通运输同城同网、生态环境共保共治等情况，要求奋力拓展协同发展覆盖面，促进要素资源高效流动，守护青海东部生态安全屏障，让一体化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各族群众。省领导王卫东、张景刚、乌拉兹别克热苏里汉、杨志文、刘超、王海红、程基伟参加有关活动。
1: 铁路修得再高再快，最终的落点都在人身上。20年来，青藏铁路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更改变了沿线群众的生活轨迹。更重要的是，它在建设与运营中始终把改善沿线群众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保护自然生态放在第一位。这是青藏铁路上最动人的画面之一。每年迁徙季节，成千上万只藏羚羊都会通过铁路下方的专用通道安全过河。为了保护这些高原精灵，青藏铁路专门设置了33处野生动物迁徙通道。
3: 4月底，差不多就开始迁徙嘛。藏羚羊迁徙的时候，就是铁路上那个无被大

0: 条，专门给藏羚羊迁徙留的那个通道，然后109也给他们留了那个通道，然后就是给动物方便就是迁徙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嘛，然后就是藏羚羊自然而然的就是这个留的迁徙通道，就是从那儿就是过。
1: 青藏铁路建设的初心，不仅体现在对生态的敬畏，更体现在对民生的改善。走进格尔木鹿港园区，一派热火朝天的发展景象。依托青藏铁路枢纽区位优势，园区大宗物资仓储集散、干线物流运输、内外商贸交易等多元业态齐头并进，蓬勃兴旺。完备的产业链条持续释放高原物流枢纽强劲动能，源源不断带动区域经贸发展与群众就业增收。
2: 物流园区呢，主要定位呢是为进藏和出疆的车辆呢做驿站以及货运配载的这个服务。当前呢，每天的这个进出的这车流量呢，在这个2800辆左右，那入驻的商户呢将近500余家，全园区的基本上的这个就业人口呢，大约有2000到这个3000人。
1: 今年42岁的刘玉冰在格尔木昆仑物流园开了一家修车的店铺，如今的生活安定且舒心。
3: 昆仑物流园的园区车流量也稳定，生意养家糊口各方面还比较稳定。
1: 在拉萨西站铁路货场，这里机器轰鸣。藏族小伙顿珠杰布稳稳操控叉车，来回穿梭装卸各类物资，动作娴熟利落。
4: 我以前在干装卸工，现在开叉车，然后就是我现在工资也还稳定，生活也保障了些。
1: 青藏线上旅游专列直达茶卡盐湖，便捷交通吸引八方游客，让昔日偏远盐湖小镇一跃成为网红打卡地。以茶卡为缩影，青藏铁路串联起青海湖、察尔汗盐湖等一众高原优质风光，并形成精品旅游环线。沿线各地文旅资源全面盘活，货运线路同步畅通，本地牛羊肉、青稞等特色农牧产品顺着铁轨运往全国各地。从汽车背火车的无奈，到复兴号飞驰的豪迈，再从盼火车的渴望到富起来的现实，青藏铁路用20年时间证明，发展的终极目的是为了人民的幸福。
5: 悠悠天路不仅是一条钢铁大道，更是一条连心之路、致富之路、生态之路。它承载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载着我们驶向更加广阔的未来。这就是青藏铁路精神最温暖的底色。
6: 日前，青海、黑龙江、北京两省一市创新开展跨区域绿色电力交易协同合作，青海光伏与黑龙江风电接力外送北京，这是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向纵深推进的重要实践，也是全国首次跨区域光伏加风电纯绿电接力外送交易，标志着跨区域清洁能源协同交纳实现新突破。据了解，首笔交易已于本月完成电量出清，其中青海成交电量1.03亿千瓦时，参与本次交易的主体包括青海63家发电企业、黑龙江27家发电企业及北京28家电力用户。截至目前，青海送北京绿电交易累计成交电量3.6亿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291%。青海将持续扩大清洁能源外送规模，深化与东北、华北等区域电力交易合作，为全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贡献更多青海绿电。7月6号，由中央宣传部会同水利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等部门主办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三江源”集中采访在西宁市启动。此次集中采访设置2条调研线路，媒体记者将深入西宁、海南、果洛、玉树、海北等地实地调研采访，全方位展现青海守护中华水塔、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滨综合治理、完善国家公园保护体系建设的实践成效，同时挖掘三江源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协同推进的鲜活案例。活动期间及后续，各媒体将通过报刊、电视、新媒体矩阵推出系列报道，凝聚全社会建设美丽中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共识。

0: 7月6号，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召开，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关于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和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龚宝扎西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省政协各级党组织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坚持在学思建悟、细照笃行上下真功、求实效。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化理论学习，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断增强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要推动党建与履职深度融合，把党建引领贯穿协商调研、提案工作、反映社情民意全过程，实现党建与履职同频共振、双向赋能。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切实发挥好人民政协重要阵地、重要平台、重要渠道作用，在纵深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中，彰显政协担当，展现政协作为。7月5号，省委宣传部联合省直机关工委、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省教育厅、省政府国资委举办的思想领航同启新篇《清风礼运碑》第三届全省基层理论宣讲大赛成果汇报及颁奖典礼在西宁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大南出席并颁奖。活动现场，部分获奖选手以身边事化时代变迁，以真挚情感讲述青海发展故事、先进典型事迹。报告时宣讲选手用平实话语解读理论内涵，让大道理变身小故事，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理论加文艺宣讲团队依托情景剧、小品、相声、歌舞、器乐演绎等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让理论宣讲更具感染力。经层层选拔与激烈角逐，14组选手、7个理论加文艺精品节目、11篇优秀宣讲稿、10部优秀微视频获奖，西宁市委宣传部等6家单位获优秀组织奖。舞台之上，一个个扎根高原、源自乡土的鲜活故事徐徐展开。报告式宣讲质朴真挚，5个像，我从泥巴里捧出的答案。山挪了，心亮了，斑雁的眼泪与餐等作品，将田间地头的实践感悟、乡村振兴的蝶变故事娓娓道来。理论加文艺创新形式精彩纷呈，情景剧、合唱、歌舞节目轮番登场，守望、这条路等佳作融理论内涵与艺术美感于一体，全方位展现了青海理论宣讲守正创新的丰硕成果。
1: 作为常年奔走乡村的基层宣讲人，我深知宣讲既要讲清党的创新理论，更要传递清风为民的作风。我会把此次所学运用到一线宣讲中，持续传递清风正气，用心做好基层理论传播工作。
2: 不仅是一次宣讲技能的淬炼，更是一场直击内心的思想洗礼。以后我也会守住宣讲初心，沉下心来打磨内容，扎根青海大地，挖掘鲜活素材，以自身的微光传递理论之声。
3: 这些年我们果洛州九支县乡村环境、牧民生活都有很大改善，这些实实在在的变化构成了我们相声的核心内容。这次获奖是对牧区发展全面的肯定，之后我们也会继续扎根基层，挖掘更多九支的鲜活故事，讲好果洛绿色振兴故事。
0: 整场晚会融合基层一线故事与高原奋进图景，让理论宣讲跳出书本，走进大众，既有思想深度，又有民生温度，深深打动了现场每一位观众。
4: 宣讲内容扎根基层，贴近生活，用朴实话语讲清理论道理，既有思想高度，又有烟火气息，让我对基层宣讲工作有了更深的理解，收获满满。
0: 此次活动自3月启动以来，在全省8个市州、45个县市区、6个系统同步开展，累计征集762名报告式宣讲员，371支理论加文艺宣讲队伍进入决赛，发掘培育了一大批优秀基层宣讲人才，构建起全域协同的宣讲格局，让清风礼运理论宣讲品牌愈发响亮，彰显出青海基层理论宣讲旺盛的生命力。
5: 将党的创新理论和青海生态文明

0: 建设融入到了我们的节目与环节中，既隆重地表彰了先进的典型，又生动地展示着新时代青海的基层宣讲工作的丰硕成果。
1: 我们将用好本届大赛成果，持续擦亮青峰礼用、省级礼用宣讲品牌，培育好赛事发掘的优秀宣讲人才，持续讲好党的创新理论，讲好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的实践故事。
2: 第25届环青赛开幕在即，青海交通集团全面夯实涉赛高速公路道路保通、安全运维等服务保障工作。
3: 连日来，青海交控集团对赛事途经高速公路开展全方位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在大通主线收费站附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车道粉刷、路面清扫等工作。
4: 我们对涉赛赛道开展精细化路面病害处置、路域环境整治，并全面开展路面养护与隐患清零工作。
3: 为全力护航赛事安全有序开展，青海省交控高速运营分公司、海北片区公司全面细化高速公路保通保畅、服务保障各项工作，为赛事顺利举办保驾护航。
5: 全面清理路面杂物，修补路面病害，规整沿线交安设施，实行定点值守与动态巡查相结合的值守模式，加密巡查频次，快速处置各类路面突发情况，全力保障道路通行安全畅通，对辖区道路、隧道等核心设备开展全覆盖检修调试，全面梳理设备运行隐患，依托集中监控实时监测道路通行情况，为赛事通行筑牢坚实的安全服务屏障。
3: 在做好保通保畅的同时，环青在沿线各重点收费站开通赛事专属绿色通道，安排专人疏导车流，确保车辆快速通行。
6: 配齐了饮用水啊、急救药品、应急工具，为过往司乘、赛事工作人员、游客提供了咨询指引、应急帮扶等暖心服务。
3: 本届环青赛涉及6条高速路段，总长331公里。青海交控集团在精心雕琢赛道颜值的同时，对沿线机电设备、交通安全设施进行了全方位巡检维保。6月以来，已累计处置路面沉陷等病害9000余平方米，修补坑槽430余平方米，除草35万余平方米，清运沿线垃圾2000余平方米，营造出畅通、安全、绿色、舒适、美观的高速公路通行环境。
1: 自1997年国家税务总局定点帮扶海东市民和县以来，帮扶力量持续聚焦教育、医疗等民生项目，为当地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7: 走进民和县转岛乡中心学校，新铺设的草坪绿意盎然，翻新的围墙整齐美观，孩子们在操场上尽情奔跑嬉戏。
8: 在爱心人士的帮助下，我们学校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也会用自己的这份力量把这份善意传递下去。
7: 转岛乡中心学校和塔城学校地处民和南部山区，在校生共770余名。此前校园设施老化严重，2025年9月，在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牵线下，越秀集团、红川集团共捐赠200万元专项资金，对两校硬件进行系统性升级。
9: 修缮改造的工程主要包含了550平方米的地面翻修、360平方米的路面硬化、500平方米的楼体墙围的维修、食堂地砖的更换、围墙翻新，同时更换了1880平方米足球场人造草坪，基础设施全面升级。
7: 塔城学校同步拆除老旧暖气片，安装91组智能电暖设备，覆盖800平米教学、办公及宿舍区域，完成煤改电、绿色低碳供暖改造。
10: 以前学校每年采暖费用超过15万元，采用电改暖以后，不仅更加环保安全，还能有效压缩供暖的成本，为我们学校减轻了经费的压力。
7: 两校320余名学生以笔墨寄情，感恩越青两地跨越山海的暖心援助。校园助学只是税务帮扶民和县的一个缩影。多年来，民和县依托帮扶资源，在民生改善、产业发展、教育提质等方面持续发力，帮扶成效不断显现。
11: “十四五”期间， 累计投入各类帮扶

0: 资金2045万元，实施帮扶项目55个，仅2025年一年就助力民和农副产品销售额突破1.03亿元，持续为民和县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动能。
1: 西宁市黄中区持续推进农村沟渠排涝通道提升工程，有效解决汛期水患风险。
2: 汛期降雨增多，一大早干河滩镇干河村党支部书记陈武邦开始巡查河道，排查沿岸住户安全隐患。往年强降雨一来，干河沟道水位暴涨，冲毁农田林地，沿线村民房屋岌岌可危。
3: 每年汛期到了以后呢，我们干河村的隐患点一处就是在河道边，有5户16人，我们都要进行转移。
2: 为彻底根除民生隐患，2025年黄中区投入4650万元，启动干河上白癌沟排涝通道能力提升工程，全线整治5.23公里的沟道，新建混凝土排涝渠，加固河道护岸，完善排水系统，排洪能力全面升级。工程投运后，沿线5个村6300多名群众、884亩耕地、18亩林地得到全方位安全防护。今年，西宁市黄中区继续推进石灰沟排涝提升项目，建成后治理段防洪标准提升至10年一遇，守护沿线1.8万余名群众生产生活，保障鲁云公路1200多亩耕地及沿线工矿企业安全，同步提升区域防灾减灾水平与沿线生态环境。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简讯。
5: 近日，省农业农村厅与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监管执法的通知》，聚焦开具销售两大关键环节，开展监管执法，全面压实农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打通农产品产地准出与市场准入衔接链条，通过规范管理、严格执法、专项整治等举措，全力提升全省农产品质量安全管控水平。果洛机场自2016年7月1号正式通航以来，10年间累计保障航班起降1.15万架次，旅客吞吐量达100.5万人次，货油吞吐量5091吨，成为三江源生态保护区立体交通网络的重要节点。果洛机场先后与东方航空、西藏航空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货油8到10小时可达全国主要城市，航线网络通达性持续提升。近日，东方甄选直播团队走进海北州祁连县，开展骑行青海、穿越祁连主题文旅直播活动。活动创新采用骑行加文旅加直播的全新宣传模式，跳出传统文旅推广框架，全方位展示祁连独特的自然风光、深厚历史底蕴与浓郁民族风情，让全国网友云端领略天境祁连的独特魅力。据省气象台预报，7月7号至8号，我省柴达木盆地及东部河谷地区将持续高温晴热天气，部分地区最高温度可达35摄氏度以上，东部地区气象干旱等级加重。9号至12号，全省大部转入多雨时段，中东部及青南地区有中到大雨，过程期间累计降水量可达30至80毫米，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
1: 仲夏时节，海东市循化县油菜花迎来最佳观赏期，连片金色花田沿河谷梯田铺展，勾勒出唯美高原田园画卷。
4: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105载风雨兼程，105载薪火相传。1921年红船起航，信仰火种照亮华夏。2026年山河锦绣，复兴画卷铺展神州。105年间，中国共产党以初心为炬，以奋斗为犁，带领亿万人民改天换地，在祖国大地树立起一座座不朽的红色丰碑。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们踏上江源红色寻访之路，在梯田层叠间读懂基层党员扎根乡土的为民初心，在草原遗迹中感悟国之脊梁、以身许国的赤诚担当，探寻百年大党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

0: 身上死在这个土中，就可是啥了？虎符，也就是把羊皮拉到这个山上端上去。
1: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小高岭荒山连片，水土流失严重，贫瘠土地困住村民生计。村党支部主动扛起治山重任，党员带头冲锋，以铁锨箩筐改造穷山，为后代留住绿水青山。
0: 挑肥个这个塌坑啊，都就刻着话就是哦，一挖这个那是个我如林肯的。那么新乐就是个年头，就是不为自己这个享福，要给子孙后代留下这个青山子良田的话。唯一是敢开路、敢闯、敢拼的话，这就是高原庄稼人之福气。
1: 小高岭村老党员李基元退伍返乡多年，造林900余亩。晚年他身兼观光车司机与义务宣讲员，以亲身经历向游客讲述治山岁月。
2: 我叫李基元呐，今年64，好祝贺啊！我从18岁参军。不知道，现在到了41年了。退伍回来，担任了村支他村支书记，搞了个青年绿化，支给的这么个村支笔，支撑了那么小个的自动化这些老人干部自己些治山治肥的这个精神呢。从这个50年代开始，挖的就是如林坑，如林坑不清楚。红肥塘都吃不出的，这个村撑几天？日闲日闲子，农子就立人负责，日人记者负责，日人负责这种，那是管小孩子。现在来福啊，你看看，前人栽福，后人乘凉，弄这个机子就相当好。
1: 10里山路，一头连着山脚，一头通向山顶，是李基元每日往返的路程，更是一名老党员传承红色小高岭精神的坚实足迹。
2: 作为这个老党员，年轻时冲锋在前，艰辛艰辛，现在老了，还要我们不怕苦，把世界传承的精神，讲出去，传承下去。要是你共产党员了，我要坚守老子信念，不忘初心，老子是你。
1: 在建党105周年的时代坐标下。小高岭不再只是治山治水的乡村样板，更成为传承红色基因、开展党性教育的精神课堂。
3: 走一遍开荒步道，看一看层层梯田，本质是完成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那红色基地不仅是历史的陈列馆，更是精神的加油站，让高原拓荒精神持续滋养新时代的奋斗者。
1: 为持续擦亮小高岭红色丰碑，让拓荒精神长久传承，村党支部统筹红色资源保护与乡村发展，多措并举，长效传承小高岭拓荒精神。
4: 把奋斗精神融入自身之内，参与甚至乡村建设，打造纯净式红色党库，让青少年党员干部实质干部奋斗日程，帮助新时代乡村振兴之加速度。让人与山乡、石岗山这份笔，永远富了辛苦与此。
1: 一掀一镐改造乡土，是共产党人扎根人民、实干为民的生动答卷；隐姓埋名助大国重器，则是共产党人胸怀家国、以身许国的赤诚答卷。从小高岭的田间梯田出发，我们向西奔赴金银滩草原，探寻另一座伫立在江源大地的精神丰碑。

0: 原子城。金银滩原子城是新中国原子弹氢弹诞生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批建设者响应号召奔赴雪域，在高寒缺氧、物资短缺、技术封锁的绝境中攻坚，严格遵守保密纪律，以无名之躯铸造大国重器。
1: 很困难的一段时间，但是大家觉得未来一定是很好的，困难是暂时的，能过去，就是没有拿这个困难就是当成怎么样。
2: 每天的这个草稿纸什么的都得装在保密包里，交到那个下班的时候交到保密室，完了以后这个第二天上班的时候从保密室再领出来。当时的保密制度是很严格的。
3: 4321起爆。
0: 1964年，首枚原子弹组装完成，全体装备人员细致谨慎，满心荣光。爆炸喜讯传来，基地上下一片欢腾。
4: 5421起爆，这声音是大家的目光都往那瞅，卷，一点声高声出来都滚出来。这时候大家就实验成功了，这大家就肯定是欢呼跳跃高兴的，大家就是喊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在这个时候我们真是热泪满面。
0: 无数无名英雄以平凡之躯完成非凡伟业，在高寒绝境中孕育出光耀史册的两弹一星精神。如今29处红色教学点位串联起一区两地三馆四化多点研学体系，原子城纪念馆上千件史料实物静静陈列，向络绎不绝的参观者诉说那段热血岁月。
5: 世界，原子一词呢来自古希腊，意为不可分割的。原子是由原子核和绕原子核运动的电。
6: 金银滩草原风光温柔，却承载了最硬核的家国担当，这是青海原子城独有的精神底色。这份精神镌刻着高原的坚韧、青海的赤诚、中国的骨气，是雪域高原孕育的精神瑰宝，更是青海最珍贵的红色名片。
0: 岁月流转，父辈远去，红色精神代代相传。纪念馆青年工作人员姚文静从小聆听父辈的草原奋斗故事，在史料与遗迹中读懂无名英雄的伟大。
7: 小时候不懂为何父辈常年缺席，为何生活朴素清贫，长大后走进原子城，触摸历史遗迹，研读史料往事，才真正懂得无声的坚守最伟大，无名的英雄最动人。他们用一生的隐忍与奉献换来了国家的安宁，民族的底气，这份家国大爱深深烙印在我们后辈心中。
0: 无数各行各业群众走进原子城开展红色学习，在历史故事中汲取精神力量，将先辈的担当与韧劲转化为自身岗位的行动自觉。
8: 在外界技术封锁、条件艰苦的情况下，无数前辈隐姓埋名，舍弃个人生活投身核武器的研制。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我们应该将这份艰苦奋斗、爱国报国的精神发扬下去，为国家发展做出属于我们青年人的贡献。
0: 今日之青海，日月山下梯田层叠，产业兴旺，金银滩畔草丰水美，研学不息，红色资源串联呈现，红色精神浸润人心。各族党员群众从两段奋斗史中汲取力量，在建设现代化新青海的道路上同心奋进。
9: 伟大精神永不落幕，红色星火永续相传。站在全新历史起点，新时代儿女当继承先辈志向，接续时代征程，笃定笃行光耀中华。红色奋斗之路永不停歇，民族复兴征程步履不停。江洋儿女将永远紧跟党的步伐，一往无前，续写百年大党崭新荣光。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2: 停手！
3: 放下！把烟放下！
1: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格拉丹东雪山最高海拔6621米，是唐古拉山脉的主峰。在它周围还有20座海拔6000米以上的雪山，终年积雪。这片连绵近1500平方公里的高山群，冰雪覆盖面积达670平方公里。峡谷间分布着100多条现代冰川，其中最大的江根迪如冰川，就是长江正源沱沱河的发源地。一月的格拉丹东，仿佛时间都被冰雪冻结。生命在等待新的传承。三江源的寒冬终于过去，冰河刚刚开始解封。年轻的水獭妈妈就已迫不及待地开始传授小水獭身为江河王者必须具备的2项技能：游泳和捕鱼。

水獭在淡水生态系统中少有天敌，由于高度依赖纯净的水体，又需捕食大量鱼虾，而被当作江河水质的指标性物种。但其实小水獭天性怕水，出生6周后才在妈妈的训导下开始学习游泳，

它也还不能像妈妈那样在水里和陆地上自由切换，因为它的皮毛还不够厚实顺滑。初春时节的三江源，江水水温约在零度，陆地上的气温却接近零下20度。

让小水獭畏缩不前的，除了寒风，或许还有日光。野生水獭其实是夜行性动物，极少在白天走出洞穴。看着孩子求饶的模样，水獭妈妈也只得望江兴叹。好在水獭天性好动，只需要一会儿功夫，小水獭就找到了新的乐趣。

他们是唯一常年生活在高原上的鹤，每年三月底都会成群结队地从越冬地回到三江源。同一时间回来的还有号称能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的斑头雁，他们都是回到三江源繁育下一代的。这是最后的集体生活了，单身的黑颈鹤要抓紧时间找到自己的伴侣。这个时候谁的舞姿更优美，谁的歌声更动听，谁就有更好的姻缘。当气温继续升高，冰雪进一步融化，裸露出沙石、泥土还有草地，这片高原生物王国变得热闹起来。白腰雪雀是青藏高原特有的物种，别看它外形娇小可爱，却最是好斗。它们常常成对出现，互相争斗，直到难解难分。这种鸟儿擅长奔跑、跳跃，但飞行高度有限。在辽阔的天地，它们眼里都只看得见自己小小的擂台。

这是一窝白化喜马拉雅汉塔，但它们对春天有着同样甚热的渴望。对于喜马拉雅汉塔来说，春天稍纵即逝，长达七个月的冬眠刚刚结束，紧张而短暂的交配季就又开始了。汉塔的繁殖率不高，一年只有一胎，且一半的幼崽会在哺乳期死去，所以个别事业心比较强的雌性汉塔会在一天里和多只雄性汉塔进行交配，但这往往意味着战争。

两只雄性悍獭越战越勇，而战斗的始作俑者却在自家洞口晒起了太阳。悍獭是一种大型啮齿动物，却有着和兔子一样的三瓣唇，以及上下两对锋利的门齿。这两对门齿能轻松咬断植物的根茎，更是攻防兼备的打斗利器。注意看，这可不是要亲吻，而是要摔跤了。

在中国古代神话的语境中，昆仑山乃万山之祖，世外仙乡，众神聚居之所。而在自然界里，昆仑山南麓的可可西里是长江北缘楚马尔河的水源区，其中的卓乃湖更是一个种群迎接新生命的圣地。这满山满谷的雌性藏羚羊现都已身怀六甲，一个多月前他们从青藏高原各地出发，跨越几百甚至上千公里来此产崽。尽管科学家们还没能破译藏羚羊这一迁徙行为的原因，但夏天的卓乃湖畔冻土消融，道路泥泞，少有其他动物出没。但这并不意味着这里是绝对安全的避风港。一匹狼尾随羊群而至，捕杀了一只刚刚出生的小羊，千里跋涉仍难逃一劫。事实上，生育正是野生动物最危险、最脆弱的时候。

这只藏羚羊已进临盆，它开始焦躁不安，来回走动，频繁地坐下、站起、再坐下。

这几只藏羚羊眼下还很平静，它们抓紧时间埋头吃草，为即将到来的拉锯战储存能量。这是一个奇妙的景象，卓乃湖畔的这大片山坡有上千只藏羚羊在集体等待它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没有一只羊独自走开，也没有一只羊大声叫喊。这偌大的场面异常寂静，只听得到风声和母羊微弱的呻吟，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让羊群惶恐不安。

经过半个小时的宫缩阵痛，这只雌性藏羚羊的产道终于完全打开，首先露出体外的是小羊的头。母羊继续坐下，站起，又再坐下，借助身体下蹲时的张力为自己助产。

希望这是最后一次站起了。终于，小羊完全从妈妈的身体里脱离出来，但整个生育过程释放的气味信息也在此时达到顶峰，羊群被掠食动物追捕的风险在上升。母羊一刻不停地舔舐小羊的身体，吃掉它体外的胎衣，并咬断脐带。他还要帮助小羊尽快站立，教会他行走以及奔跑。

通常在出生后10分钟左右，小藏羚羊就能摇摇摆摆地站起来。半个小时后，它就能和妈妈愉快地玩耍了。说到育儿的艰辛，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伟大的母亲。这只雌性藏狐的右眼已经完全失明，但依然有着强劲的捕食能力。今年，她成为了一名新手妈妈，有了5个孩子。一胎5只幼崽，对藏狐来说也并不常见。小藏狐都是在春天出生，到初夏时分刚好能走出洞穴活动。孩子们能跑能跳能玩耍后，母藏狐有了新的难题。首先，孩子太多，之前挖的洞穴小了，得扩建。但母藏狐如果专心挖洞，就无法好好照看小藏狐。这茫茫草原，危险说来就来。

其次，小藏狐非常好斗，常常是这只把那只打了，又或是那只把这只咬了。无论输赢，都要跑到妈妈这里来求安慰。但最让母藏狐发愁的还是吃。五只小藏狐都还在哺乳期，给五张嘴轮流喂奶，可是一件颇为繁重的工作。这个小家伙怎么突然不吃了？再吃两口吧。不要勉强了，正好休息一下吧，这条前腿怕是快支撑不住了。

最后，如果想有足够的乳汁来喂养小藏狐们，母藏狐自己就得吃更多食物。藏狐的

一只鼠兔，要喊妈妈饿肚子了。小藏狐们还浑然不知，真是无忧无虑呀。

每年春夏之交，在季风的协同驱动下，西南暖湿气流会为青藏高原带来丰沛的降水，三江源也随之进入雨季。这些雨水降落在三江源7万多平方公里的湿地中，就像跌入一个巨大的蓄水池。这大大小小的湿地像海绵一样松软，吸收着从四方汇聚而来的水，再将其经由地表或地下径流输送给江河。

除了涵养水源，湿地还是生物多样性的摇篮，是很多鸟类、鱼类以及两栖动物繁殖栖息的乐园。

七月快要来的时候，一对黑井鹤夫妇迎来了他们的小宝宝。黑井鹤是早成鸟，幼鹤破壳后第二天就能摇摇晃晃地出巢活动。刚出生的小黑井鹤通体黄毛，完全没有爸爸妈妈优雅神秘的气质。不过这两步走的倒也有点模样。为了确保孩子免受袭扰，黑颈鹤通常都会选择陆生动物无法接近的水域或沼泽地筑巢。筑巢使用的材料是它们捡拾来的枯枝和黄草。不在繁育期的黑颈鹤以天地为家，从不筑巢。而一旦幼鹤出生，它们就会变身奶爸奶妈，就算需要外出觅食，也会留下一位在家陪伴孩子。这只小黑颈鹤已经学会游泳了，接下来它还要学习飞行。两个多月后，当秋天来临时，它将随同父母开启一场长途旅行。

新月，藏羚羊一年一度的繁育期进入尾声。母羊带着新生的小羊准备启程离开昆仑山下。首先他们要趟过这河床宽浅、水流散乱的楚马尔河水域。楚马尔河是长江的北缘，发源于昆仑山南支的可可西里山脉，其上游流经的可可西里草原，最低海拔4500多米。这里是中国气温最低的地区之一，沿岸连绵的雪山和冻土储水量惊人。但是到了夏天，可可西里绿草成荫，河湖相连，大量冰雪融水和地下水被释放出来，经昆仑山南坡汇入楚马尔河，河水水量进入全年最丰沛的时节。这是一条刻进藏羚羊生命里的迁徙路线。就连刚出生的小羊对此也丝毫不觉陌生。这只小羊看起来大梦初醒，迁徙大军都过河了，它才抖擞抖擞精神去找妈妈。